0: 奇。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0: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就是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1: 来。还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2: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1: 有。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
1: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净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0: 顶着了吧？
1: 来吧，来个蒜瓣姐姐，
0: 以毒攻毒，这叫。哎，这是真饿了，这是。
1: 味儿咋样？
2: 香了。
3: 哎呦，
1: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不跟你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你说，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3: 你给他算呀。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3: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哎，
2: 不能走。
3: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3: 别这样，
0: 别喊老板，
3: 这点事儿。
4: 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3: 老板了，
4: 胆肥呀！
0: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你
3: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4: 做事这么认真呢。贵姓？
3: 姓猴。
4: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
3: 是。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3: 两壶龙井。
2: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3: 你看，
4: 有瑕疵。
3: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3: 您
4: 有瑕疵。
3: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3: 您
4: 有瑕疵。
3: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3: 面就
5: 好了。
0: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3: 炒面来了。
0: 炒面，
3: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3: 我没吃。
0: 你问我，
3: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3: 对，
4: 非常完美。
3: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3: 他就换。看明白没？
4: 继续，
3: 没结束呢。继续，
0: 换的汤面。
3: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3: 不是，
2: 老板，
4: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加。

0: 部环节可以免。
1: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2: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1: 这多挤点儿。
0: 不是，是急辣根了。
3: 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1: 不是，狼吞虎咽，你有理，你怕啥？

0: 户。哎，对，
1: 哎呀，
0: 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1: 快点吃得了你。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这味儿，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1: 顶囊不？
0: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搁炒面混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2: 嗯，
1: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0: 对，
1: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3: 姐夫，
1: 燕飞，
3: 姐夫，
1: 小舅子，
3: 哎，
1: 这样啊，那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1: 猴哥，
3: 八戒，你说啊？
1: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3: 没问题。
0: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0: 来，一起来，
3: 考考。
0: 名牌大学，
3: 漂亮！
0: 五以内的加减法
3: 不能超过九啊！
0: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3: 下去两，
0: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3: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3: 不用动，
1: 还我们的。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3: 还不用动，
1: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3: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3: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3: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1: 这样啊。这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1: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0: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3: 你干啥去？
0: 你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1: 我知道你很忙，
0: 这我不能再演了。
1: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1: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3: 行，
1: 开始。
4: 欢迎光临
0: 免

0: 盯住面啊，
1: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换。没问海参呢，
2: 不要了，
1: 换这汤面。
3: 慢点，
1: 对，哎，
4: 照原版演，因为我有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环节不能少。
2: 你来吃吧，还加凉馆，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4: 拿蒜解一下子，快！
1: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3: 把汤喝了，再来都算姐姐。对，汤没喝呢。
1: 来算账，算账。
6: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便。
4: 往下走，
6: 往下走，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4: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6: 我说我要走。
4: 注意看，
5: 没给钱。
6: 给什么钱？
5: 汤面钱。
6: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5: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6: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去。
2: 你看把他气的，啊？
7: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5: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7: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1: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2: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1: 咱有理怕啥？
2: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2: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1: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4: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4: 你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4: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7: 我做的。没毛病，
4: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7: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4: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

0: 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挣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挣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挣没了。
1: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
2: 贵姓？
1: 免贵姓侯。
0: 侯哥，
1: 大姐你说。
0: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0: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动武啊？怎么的？
3: 哥，交个朋友，够意思。
1: 嗯，
3: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二
3: 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0: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4: 哎，老郭，我最近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5: 谁说的？
4: 啊，
5: 昨天我还看见你了。
4: 昨天
5: 啊，
4: 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5: 瞧见了，就是咱们俩人没说话。
4: 没有的话，我瞧见你能跟你不说话吗？
5: 可是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没理我呀。
4: 哦，
5: 后来我就把你啊给压在玻璃板底下了。
4: 哦，相片啊。
5: 啊。
4: 废话。那怎么说得了话呢？
5: 哎，昨天我还真看见你了。
4: 什么时候？
5: 就在吃完晚饭以后，你骑着车直跑，你上哪儿去了？
4: 哦，那我上职工医院了。
5: 怎么？你闹病了？
4: 我没病啊。
5: 那么谁病了？
4: 谁也没病啊。这，
5: 你没有病，你上医院干嘛去？
4: 看电影。
5: 啊？
4: 嗯？
5: 上医院看电影？我都没听说过。
4: 哦，不是，我说连了这话。
5: 怎么回事啊？
4: 我呀，上医院请大夫。
5: 啊。
4: 大夫他不来，他非要看电影去。
5: 你们家又没有病人，你可请大夫干什么呀？
4: 我爱人要生小孩了。
5: 呵，这可是一件大喜。
4: 嗨，我可生了一场大气。
5: 怎么回事啊？
4: 那天呢？我们俩人正吃饭呢，
5: 哦，
4: 忽然我爱人把饭碗一放，
5: 吃饱了，
4: 肚子疼了，
5: 哦，来动静了，
4: 他让我过去，你说我过去干什么呀？
5: 哎，你应当过去啊，
4: 我又没学过这门专门技术，我过去也没用啊。
5: 嗨，你过去可以先把他扶到床上去啊。
4: 哎，这倒对。
5: 嗯，
4: 我赶紧呢给他扶到床上。
5: 哎，
4: 然后我骑车就去职工医院请大夫。
5: 对，
4: 到了医院，我进里头这么一瞧啊，
5: 嗯，
4: 有3位大夫，1位医生。
5: 哦，
4: 正在那儿啊。
5: 哎，什么叫3位大夫一位医生啊？他是3位医生啊，1位大夫。
4: 哎，三位
5: 我也错了。这你就说4医生不就完了吗？
4: 哎，对了，就4位医生。
5: 嗯，
4: 那也不都干嘛呢？
5: 啊，
4: 嗯，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
5: 那是人家的工作服。
4: 中间有一个桌子
5: 啊，
4: 上头铺一块白桌布。
5: 哦，
4: 4个人团团围坐。
5: 嗯，
4: 后头站着很多人，那儿都瞧着。
5: 人这是研究工作呢。
4: 哦，每个人手里拿着不少的那纸片，
5: 那是病人的病历。
4: 上头还有黑点红点的，
5: 那是脉搏和体温的记号，这是给病人呢会诊呢。
4: 哦，这就是会诊呢。
5: 嗯，
4: 我一看坐着同志都挺忙，
5: 哦，
4: 我就问站着的得了。
5: 哎，
4: 我说这个同志，哪位大夫今天晚上值班呢？
5: 哪位是值班医生？
4: 那位。

0: 拍了拍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肩膀。
1: 哦，
0: 刘世武。
2: 哦，这位同志姓刘，叫刘世武，他值班。
0: 哦，刘大夫值班呢？
2: 哎，
0: 那我过去吧。
2: 嗯，
0: 我说刘大夫，是您值班吗？
2: 嗯，
0: 他没理我。
2: 那也许不是他值班。
0: 冲对过梳俩大辫子一位女同志一努嘴儿。
2: 嗯，
0: 七十分。哦，我明白了。不是刘大夫值班，
2: 哦，
0: 是对过那女同志齐世芬齐大夫值班。
2: 嗯，
0: 我赶紧走过去吧。
2: 哎，
0: 掏出我的孕妇检查证。
2: 哎，你爱人的？
0: 咱们俩谁都一样。
2: 哎，不行，这你得弄清楚了。
0: 啊，这掏出我爱人的孕妇检查证。
2: 哎，
0: 哎，我说这个同志，您是叫齐世芬吗？
2: 那没错啊。
0: 冲我一扬手。
2: 嗯。
0: 你看我能叫七十分吗？最少也打他八十五啊！
2: 啊，这打百分呢？
0: 我说您打八十五、一百五的我不管呢。
2: 嗯，
0: 我是找刘世武跟七十分。
2: 你呀、啊，没地儿找去了。六十五、七十分呢？他们打扑克要分呢。
0: 哦，他们打扑克要分，让我围着桌子转悠，像话吗？
2: 倒是不合理呀、啊，但你可以问问他们呀、啊。
0: 是我说，同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玩呢？
2: 对呀、
0: 啊，啊，我们没事情就可以玩。
2: 嗯，
0: 没事情也不允许你们打扑克呀。
2: 是啊，
0: 这个同志，你提的意见倒是很正确。
2: 哦，
0: 不过里面也有他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
2: 有什么客观原因呢？
0: 一来是啊，
2: 嗯，
0: 这个二来的话。再来
2: 行了，就别来了。你再来呀、啊，更耽误工夫了。
0: 这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
2: 哎、
0: 您哪位同志值班呢？赶紧跟我走一趟。
2: 对，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马上站起来不打了，
2: 跟你走了。
0: 没有，到那边梳她那俩大辫子。
2: 嗯，
0: 这么老长呢，这通拢。
2: 哎呀，好。嗯，
0: 这边拢完拢这边。
2: 哦，你瞧呗，
0: 郝勇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2: 这才跟你走。
0: 洗手洗脸，
2: 嗯，
0: 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熊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2: 嗯，
0: 还恐怕不匀，
2: 怎么样？
0: 得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2: 哦，
0: 怎么不像我了？
2: 不像。
0: 哦，拿反了。
2: 呵。
0: 把镜子收起来，
2: 哎，
0: 擦皮鞋，
2: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0: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2: 是，
0: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2: 嗯，
0: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2: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0: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2: 嗯，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2: 是啊，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
2: 嗯，
0: 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2: 说什么？
0: 这个同志，你要忙，你先回去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2: 怎么？
0: 我七点半下班了。
2: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啊？
2: 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2: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你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好在道不远呢、啊、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2: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2: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啊。
0: 说的就是嘛。
2: 那么这位医生倒是去不去啊？
0: 啊，最后决定还是跟我去。
2: 哦，
0: 梳妆完了之后，穿上大衣、
2: 嗯，
0: 系上围巾，然后我给大夫拿着皮包。
2: 哎，
0: 我们就、
2: 哎，你干嘛给人拿着皮包啊？
0: 哦，这不是尊敬医生吗？
2: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2: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2: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面过来一位男同志。
2: 哦、
0: 嗯，冲着医生就说：“
2: 嗯，
0: 亲爱的，到哪儿去？
2: 接生去。”
0: 是，他还没容我们说话呢。
2: 嗯，
0: 从兜里掏出两张票来，亲爱的，
2: 嗯，
0: 走吧，我们看第三场故事片，为了生命。
2: 怎么着？看电影去呀？
0: 我一听这火我就大了。

0: 怎么单这时候请他看电影呢？
1: 对呀、啊，
0: 我好容易把他才请出来的。
1: 是啊，
0: 当时我把车往旁边一撂，我抓住大夫，我说：“亲爱的，
1: 你怎么也管人家亲爱的呀？”
0: 我不知道叫的什么好啊。
1: 你叫他齐士芬呢、啊、
0: 他不姓齐呀、啊、
1: 哎对呀、啊、
0: 我说亲爱的医生，
1: 嗯，
0: 你跟我走也是为了生命，这男同志还催，
1: 嗯，
0: 怎么亲爱的，哎，我说这个同志他不能跟你去呀、啊、因为我先请的他呀。
1: 对呀、啊、
0: 你先请的他，
1: 嗯，
0: 老实的对你讲，关于我们俩人看电影的问题，前三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
1: 嗯，
0: 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
1: 哦，
0: 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喽。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嗯，这是干嘛呢？
0: 把小辫扔后头去了。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男同志我们俩一边一个，就等着他考虑。
1: 你说这位也是，干嘛非得今天请他看电影，不会改天再请他看电影吗？
0: 那票就作废了。
1: 那可以让个别人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啊。他看电影啊是小事，
1: 嗯，
0: 主要借这机会谈恋爱。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你们家去，不就谈了吗？
0: 我们家又不是公园北海，跟我们家谈情说爱那哪行啊。
1: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还没听说过接生带谈恋爱的呢。
1: 那么结果他倒是去不去啊？
0: 他还没考虑成熟呢，我们那小孩生下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弟弟给我送信儿来了。
1: 嗯，
0: 跑到这儿，哎呀，大哥你快回去吧，小孩生下来了。
1: 生了？
0: 是急救站给接的。
1: 嗯，
0: 我一听小孩生下来了，推过车来，片腿骑上我就跑。哎呦，你看后头大夫那头追我哟。
1: 他干嘛还追你啊？
0: 我拿着个皮包呢。
1: 这得追你。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

0: 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5: 喂，我不在。
0: 不，
5: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6: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3: 嗯。
2: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就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

0: 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宴酒，订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他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2: 想学找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不傻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君。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
2: 哪儿去了？
5: 来了，
2: 还
4: 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2: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儿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溜。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特好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这回啊，我说一段，我说什么呢？
3: 你干嘛？
2: 我这说相声呢。
3: 请问，此处有河流吗？
2: 你找河流干什么呀？
3: 我要溺水。
2: 哦，你要自杀呀？
3: 啊，
2: 这河流倒没有。
3: 有什么呀？
2: 这有地沟。
3: 地沟那不能跳。
2: 怎么？
3: 那太脏啊，那个
2: 靠脏你别死啊。
3: 那您这儿有绳子吗？
2: 找绳子干什么？
3: 我要悬梁。
2: 哦，他又要上吊。
3: 有绳子吗？
2: 绳子倒是没有
3: 啊。
2: 我们这儿有一个挂猪肉的钩子。钩上就下不来。
3: 那可不能勾。
2: 怎么
3: 勾上他难受啊？这
2: 啊，他难受别死啊。
3: 那您这有安眠药吗？
2: 我这有两包耗子药。
3: 耗子药不能吃。
2: 为什么呀？
3: 吃了以后他折腾啊。这个
2: 是啊，不折腾你能死得了吗？
3: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打算舒舒服服的，没有任何痛苦的死去。
2: 哦，那么你真打算死吗？
3: 真打算死。
2: 你要真打算死，我给你出一主意。
3: 哎，
2: 看见没有
3: 啊，
2: 那有电闸。
3: 哦，
2: 拿手指头一捅那电闸，麻酥酥的，你就不知道了。
3: 这办法太好了。
2: 对，
3: 我谢谢您。
2: 不客气。
3: 不过距离高了一点。
2: 就是
3: 得请您帮个忙，
2: 给你借个梯子。
3: 你抱着我
2: 去你的吧。哦，连我也电死了。
3: 您不知道我不能活了。
2: 哎，什么事儿你不能活了？
3: 我得了一种病。
2: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3: 麻风病。
2: 啊，我躲着你远着点。
3: 怎么了？
2: 这麻风病传染。
3: 哎，我这个麻风病它一点都不传染。
2: 你这什么麻风病啊？
3: 打麻将玩疯了成了一种病，改不了，麻风病。
2: 哦，这么个麻风病啊。那你这么打牌，你爱人就不管你吗？
3: 谁说不管呢？我爱人为了帮助我，挽救我，对我进行了五次围剿。
2: 是啊。
3: 嗯，
2: 哦，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呀？
3: 一劝，二藏，三举报，四提离婚，五自杀。
2: 哦，那么这个第一呢？
3: 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哎，我跟你说，砍单。
2: 哎，这砍单是谁呀？
3: 砍单
2: 啊，
3: 砍单，我外号就叫砍单。
2: 哎，你叫砍单，你爱人叫什么呀？
3: 我爱人叫慧儿。

0: 棍
1: 儿。哦，有点意思。嗯，
0: 砍刀，我求求你别打了，成不成？啊，你看看你们四个人打牌那种表现，要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呀。
1: 哦，那么那三位都是谁呀、啊？
0: 姜昆、耀文、李文华。
1: 是啊，啊，瞧这四位，
0: 尤其是这姜昆。三把不开壶，咧着大嘴哇哇的哭啊，
1: 那至于吗？
0: 再看那侯耀文，一输钱就抽风，
1: 这是老毛病了。
0: 也别说，就是李文华那老头还不错，
1: 那位毒品好。
0: 谁说的？一不留神就偷牌，
1: 你看。这俩人呢，
0: 哎，这不是一劝吗、
1: 那二藏呢，
0: 为了不让我们打牌，把我三副麻将牌都给藏起来了。
1: 那你们就打不了了。
0: 谁说的？我们上李文华家打去。
1: 哦，转移阵地了。
0: 哎，
1: 哦，你甭说呀，那三举报一定是李爱人到派出所给你们告了。
0: 这话让您说着了。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打牌，派了100多个公安干警，
1: 干嘛出动那么些人呢？
0: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那人太多了。
0: 您不明白啊，我爱人在举报时说了，说我们四个人会飞檐走壁。
1: 拿他们当枪也拿到了。
0: 其实啊，这个所长对我们非常客气。哎，四位请坐请坐请坐，你们都是知名人士啊，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1: 对，
0: 当然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正常的打打麻将牌，这没有什么。你们这叫聚众赌博，这可就不行了，念其是初犯。这样吧，麻将牌我们没收了，每人写一份检查，走吧。
1: 这没事儿了。没事儿啊，你们没地方打去了？
0: 谁说的？我们上饭店打去。
1: 饭店
0: 五星级的饭店，包一个单间，有里边暗上，请勿打扰。甭说人，连苍蝇都进不去。
1: 好，就这个你爱人能不跟你离婚吗？
0: 他又正常的跟我提出离婚，我就不生气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他给我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砍刀砍刀听明白，请你不要再胡来，今天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我还是要牌？
1: 这是跟你摊牌吗？
0: 当时我可生气，拿起笔来刷刷刷回了四句。
1: 怎么写的？
0: 会儿啊会儿啊要明白，丈夫一生就爱来，念其夫妻义，赶紧还我麻将牌。
1: 他打上没完了
0: 啊！三天三宿没下牌桌。
1: 嚯！
0: 突然间我这 BB 机不不不不不是响了。哎，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说我们家出事了。
1: 那赶紧瞧去吧。
0: 是，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坏！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哎呦！
0: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盖了一个白布单。
1: 哟！
0: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1: 啊？
0: 我过去就要掀这白单。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了。听，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1: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0: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1: 嚯，这受得了吗？
0: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啊。
1: 都是你闹的。
0: 不是，亲爱的，慧儿
1: 啊，
0: 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
1: 干嘛你叫猫呢？
0: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你还跟我说你已经有听了。
1: 什么叫有听了？
0: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1: 那叫有孕了
0: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我有孕了。
1: 你有孕了？
0: 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能胡就要什么吧。这
1: 哈，还是白。
0: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生男孩叫什么。
1: 哦，不是，你说什么呢？
0: 我说生男孩就叫八万呢。
1: 哦，八万。那要生女孩呢？
0: 叫妖姬。
1: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了？哎，那么要生双棒呢？
0: 那叫麻将。
1: 那要生三个呢？
0: 少妇。
1: 要生四个呢？
0: 那是开杠啊。
1: 那要生五个呢？
0: 那太好了，杠丝花加一番呢。
1: 他全没离开打牌。
0: 慧儿啊慧儿，最使我对不起你的还是那件连衣裙呢。
1: 哦，
0: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连衣裙，我跟你说咱们没有钱，我那些存款都赞助了。
1: 都赞助哪儿了？
0: 赞助麻将了。这
1: 啊，哦，全输了。
0: 结果你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奖金花2000多块钱。

0: 买了一个非常如意的连衣裙，
1: 嘿，
0: 买了三年，一回你都没舍得穿，
1: 白买了。
0: 这回啊，给他穿走了，
2: 穿不了了。
0: 怎么？
2: 前年晚上输给侯耀文的媳妇儿了
0: 啊？你多缺德呀！
2: 您别生气，就这样还不够呢。
0: 那怎么办呢？
2: 结果侯耀文把我的皮鞋、裤子、汗衫、领带、西服全给扒走了。
0: 哦，
2: 一算胡还差五毛钱。
0: 那怎么办呢？
2: 把我两只袜子也扒走了。
0: 嗨，这叫什么行为啊！
2: 我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的回到家，你心疼我，赶紧给我放了一盆洗澡水，让我暖和暖和。
0: 你说
2: 我往澡盆里这么一躺，一句话都没说。
0: 你是受感动了吗？
2: 我睡着了
0: 啊，睡着了。
2: 我不是三天没睡觉吗？
0: 你是玩牌，你是玩命啊！
2: 睡到半夜，我忽忽悠悠，忽忽悠悠，我就飘起来了。
0: 怎么飘起来了？
2: 我睡着了以后，喝了半盆洗澡水。
0: 那受得了吗？
2: 你赶紧把我搭出来以后，又给我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
0: 哎呦，说是迟那时快，我就要撞那个，哎呦，奔这床就去。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躺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坐起来
1: 啊！
0: 当时我这头尾根都炸了。
1: 大花儿，
2: 您这是炸糊吧？这是
1: 啊，有这么炸糊的吗？
2: 这时候街道主任也说话了，金斗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啊，
0: 取得胜利了，
2: 你快起来吧。
0: 哎，
2: 哎呀，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0: 哎，
2: 我今天要郑重的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了。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0: 好，
2: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我跟你打到底了。
0: 为什么你再跟他打呢？
2: 我把那两只袜子捞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

0: 沏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2: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3: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2: 太牛了！
3: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2: 不容易哈。
3: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2: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3: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2: 老爷子已经，
3: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2: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3: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2: 干嘛呀？反悔了？
3: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2: 他反悔了是吧？
3: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2: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3: 对呀、我、
2: 这个、
3: 我反正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思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3: 不能吧。
2: 不能

0: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0: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叶薇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1: 用不上了，
0: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1: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0: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1: 对呀、
0: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1: 那么高，
0: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了说行了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1: 我
0: 没词了。
1: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这事儿
1: 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0: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1: 肯定更多了。
0: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1: 哎、
0: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1: 哎呀
0: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1: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0: 对对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
0: 这
1: 含量、
0: 这个、
1: 对吧。
0: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1: 啊，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搁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啊！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到想拉倒。
0: 2300多件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1: 嗯
0: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那、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0: 嗯，
1: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流，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白。她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他
1: 其实就是想
0: 不太严重，
1: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0: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0: 这太重要了
1: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0: 那更得用了。
1: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0: 他会往下发展的。
1: 那对吧，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并没有挺好的。
1: 哎，
0: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1: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

0: 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倒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现在想
0: 没想啊，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了。
1: 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2: 朋友，告别。

0: 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2: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1: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样？
2: 都打进来了，怎么能订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2: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1: 对，就这个意思。
2: 先把辅酶 Q 十拿到手。
1: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他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2: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十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1: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了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别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2: 您去跟
1: 她
2: 说的，
1: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

0: 敢猜呀，我说
1: 但是我觉得
0: 我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您好，赵刘老师好。
0: 哎，您好。
2: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0: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食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啊，
2: 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0: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食啊。
2: 嗯，是
0: 吧？
2: 是啊，
0: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2: 对呀、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0: 嗯嗯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它、它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2: 嗯，对，好。嗯，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啊，
2: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0: 那有点过速了。
2: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觉也睡不好。
0: 嗯，
2: 听说咱那个辅酶 Q 食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0: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

0: 放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两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
0: 三
1: 位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
2: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人不行
2: 、
0: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0: 可以啊，
2: 那可以，
0: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0: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0: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8: 是，
0: 哎，
8: 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0: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到那儿了。 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这。

0: 接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富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1: 是，
0: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0: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十二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1: 是
0: 啊，行，那
1: 大明老师
0: 去吧，
1: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0: 哎，我记完了，哎，
1: 全
0: 记了，记了，好嘞，
1: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宁老师啊。
0: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0: 哎呀，
2: 收到了，
0: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0: 啊啊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桶呗，12盒。
0: 啊啊。
7: 我帮别人订的。
0: 对，
7: 他不是我订的啊。
0: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0: 打不进来还
2: 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0: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0: 啊。
7: 哎，等会儿，赵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0: 啊
7: 哎呀，又一个想定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0: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0: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7: 对，
0: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7: 对。
0: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
7: 那
0: 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7: 对对对。
0: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
7: 啊。
0: 啊，
7: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0: 啊，等会儿。

0: 会儿导播跟您联系。
1: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2: 行行行
0: 啊，一会儿导播跟您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值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六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晨老师啊。
1: 哎。
2: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上196盒的。
1: 丁一组。
2: 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1: 啊？
2: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值
1: 啊！
2: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值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1: 啊，
2: 那还花300多呢。
1: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值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8: 放心吧。
1: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哎，也见效了。
1: 也见效是不是？
2: 哎，
1: 他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1: 哎，
2: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1: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1: 啊，这就是心肌缺血。
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1: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

0: 不可以啊。
1: 行，太平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别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 那好，
2: 好吧，
0: 谢谢，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0: 没事，
3: 我要
0: 要求。
3: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明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3: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四组。
0: 你们是哥四个？
3: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3: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0: 就互相问呗，是吧？
3: 是，这不都着急吗？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0: 对，
3: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0: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3: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0: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3: 行，太感谢
0: 你了。回头
3: 你
0: 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3: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10， 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 41.6， 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10 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0: 学过生日，
1: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3: 第一次和他牵手，
4: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老师们注意了，十一长假人满为患，咱黄山客流突破10万，不要拥挤，注意安全，看好东西，防止被骗。那小孩，你怎么站在悬崖上撒尿呢？你给下面洗头呢？上面的，这是谁扔的？
4: 扔的还挺准，正扣在我脑袋上。你怎么不往下给我扔个帽子呢？
3: 大爷，您快取下来吧。
4: 我不取，我就是让大伙儿看看，现在了还有人乱扔垃圾。
3: 哎呦，您就取下来吧。您看那边几个老太太呀，看您直笑。
4: 哪儿呢？
5: 那儿呢？

0: 说呢，这太影响我的颜值了。哎，你是谁呀？我天天上山锻炼，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大爷，我是新来的安全员，今天呀第一次上班。
0: 啊，我说怎么看着眼生呢？今天这人也太多了。
1: 可不呗，大爷，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0: 要不怎么叫黄金粥呢？行了，我呀给我老伴打个电话，让他别上山了。哎，老伴啊，今天人太多了啊，你们不要上山了，通知舞蹈队活动取消。哎呀，这有个手机呀，是真方便。
2: 大爷，哎，我可告诉你啊，有人借您手机，你可千万别借给他，小心是骗子。
0: 想骗我手机啊？那可就难了。看见没？
1: 姜还是老的辣。
0: 那是。
1: 可骗子呀，比您狡猾。我们领导都给我交代了啊，骗子一般都会这么说。我跟家人走散了，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您把手机一借给他们呀，他们就这么说。喂，你在哪儿呢？啊，好。说着说着就把手机给您拿走了。
0: 就用这法子想骗我啊？门也没有。
1: 那行，您先练着。哎，那姑娘，你怎么踩着草坪就过来了？美女，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找你们借下手机，我电话人骗走了。啊？
0: 你手机被人骗走了？
1: 那你赶紧报案呐！
3: 报了。
1: 那还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跟家人走散了。
1: 你也跟家人走散了？
3: 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
1: 那是。
3: 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啊。
0: 这话听着耳熟。
2: 大爷，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能跟家人走散了呢？
0: 不是，这事儿跟漂亮不漂亮没关系。
3: 哎呦，大哥，我要再找不到他们，我就真急死了。哎呀，
1: 跟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多人，你上哪儿找去？
3: 就是啊。
1: 你真跟家人走散了？
3: 大哥，我从来都不撒谎。
1: 对，这么漂亮的姑娘，她不会说谎，这可真是个急事儿。可我这手机它……
3: 您借给我，我就说几句话。
1: 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要说不借我都说不出口。
3: 大哥，大哥哥，
0: 哎哥，哎呀，你瞧这点出息。
3: 你就借给我吗？
1: 借，肯定借。大爷啊，你手机借他。
0: 借我手机啊？嘿，那你这不有手机吗？
2: 大爷啊，我这手机啊是值班电话，这个手机不离手边。哎呦，您就借给他吧。
0: 不是，我又不认识他，万一他是骗子呢？
1: 他都被人骗了，他哪能是骗子呀？咱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井绳吧？天下呀还是好人多。再说了，您那手机放到市场上不值什么钱了。
0: 我手机不值钱，通讯录值钱。万一丢了的话，那些女舞伴我一个都联系不上了。
3: 欧巴，
1: 您听听，这么漂亮的姑娘巴巴的叫着您，您好意思吗？
0: 那是叫我吗？
1: 我听着像。
2: 再说了，这么单纯的姑娘跟家人走散了，万一遇上个坏人多危险呢。她家人找不着她多着急呀。
0: 哎呀，我最听不得女孩子哭了。
1: 美女，你别哭。大爷，这样，手机算我借你的行吗？
0: 算你借我的。
1: 我给你押上钱。
3: 对，我这也有。
1: 不用，让你拿钱，那我还算什么男人？来，28，我一分都不留。
0: 28啊，您留着吧。
1: 不是，
0: 连一手机壳都买不了。
2: 大爷，钱多少并不重要。钱能买来房，钱能买来地，钱能买来情和义吗？
0: 哎呀，行，我借给他。哎呦，姑娘，

0: 我相信你是善良的。
1: 我是啊。
0: 你不会骗人。
1: 不会不会。
0: 来打。
1: 欧爷。啊，
0: 不是叫欧爸吗？怎么变成爷了？
2: 大爷啊，您解下来行吗？啊，您一姑娘，您觉得这样好看吗？
1: 我
3: 不是啊啊，对对对。哎，
1: 欧维。
2: 真是走散了，
1: 我手机让人骗走了、哎、这是借的。
2: 咱别看了，不是我跟不相信人家似的。
1: 你就在附近啊？啊，
4: 哎姑娘别过那条白线，危险。哦，
0: 就是啊、
1: 哎、那我站高点、哎、你照照手啊。
2: 别见这个漂亮姑娘就死盯着。
1: 哪儿呢呀？
0: 别胡说。
4: 哦，大爷
1: 你别动啊，
4: 有时候帮助别人一回啊、哎、
1: 我来找你了吧，
4: 我能高兴好几天呢、哎、
0: 有时候我上一回当啊，我难受好几年呢。
2: 俗话不是说了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蜡烛彼此借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你上厕所呢？
3: 那姑娘呢？
4: 啊，找她爸爸去了。
0: 不是，我手机呢？
4: 啊，她拿走了。
0: 对，她拿走了。站住！你往哪儿跑？
4: 不是，我追她去啊。
0: 你追他，我追得上你吗？
4: 不是大爷，你追我干什么呀？
0: 你刚才不让我盯着他，还让我到这边来，还文明一大步。我看呐，你们俩人就是一伙的。
4: 不是，
0: 你得手了，你当然得高兴好几天呐。哎呀，
4: 大爷，你误会我了。
0: 你还我手机。
4: 行，你放开我，我把姑娘给你找回来。
0: 你想得美，你手机找不回来你跑了。哎
4: 呀，我跑什么呀，我又不是骗子。
0: 谁证明你不是骗子？
4: 我是安全员，我这有箍。
0: 有箍？山下边随便坐，2块钱一个。
4: 这上面有章，
0: 山下边随便刻，4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工作证，
0: 山下边随便印，8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0: 山下边随便买，10块钱一摞。
4: 哎呀，大爷，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我相信你，我手机没了。
4: 大爷，我也是受害者。
0: 你受什么害呀？你那手机不还在那儿呢吗？走，去派出所。
4: 走，你听我说。
5: 小伙子，
4: 怎么了，大娘？
5: 我和家里人走散了。
6: 他也跟家里人走散了。
5: 家里人找不到我，肯定是急死了。
0: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
5: 对对对，没错。我能跟你们借下手机用一下吗？
0: 借手机啊？
5: 对。
0: 啊啊，有啊，有手机。
4: 不是，大爷，我这手机太难
5: 了。小伙子，小伙子，跟你说实话吧。我怕是又犯病了。哎呀，孩子们帮我带着药呢，可在他们身上，我的手机忘在酒店了，我得赶紧找到他们联系上啊。
0: 你真犯了病了？哎
5: 呦，这位大兄弟啊，我都这岁数了还说啥瞎话呀。心脏病，不信您摸摸我的脉。
0: 不是不是，你先坐下，你赶快坐下。
4: 先坐下。
0: 坐下。哎呀，
5: 急死我。
0: 坐下。哎呀，来，我摸摸脉。哎呦，大侄子，
2: 怎么了，大爷？
0: 这手机还真得借他用用。
2: 把我手机借给他，那他要是骗子呢？
0: 你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
2: 不是，
0: 这老太太犯了病了，她不吃上药，要她的命。
2: 是，可是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帮人一回，这你能高兴好几天呢。今儿我让你再高兴高兴。哎
4: 呦，大爷，
0: 老姐姐，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啊，你不会骗我，好吧？来，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打。
5: 哎，太好了，谢谢你。
0: 您把包给我，我包给您拿着。
2: 大爷啊，这回啊咱俩得盯着他点儿。
0: 你放心吧，他跑得动吗？
5: 儿子，哎嗨，我是鸡。

0: 那肯定拿走了。
1: 我不让你看着点吗？
0: 不是你这一咋呼，我净看那孩子了。哎呀，
1: 我这
0: 走这儿吧，别跑，啊，过来。我留了一手，把他包扣下了，
2: 看看里边有什么。哎，矿泉水啊，卫生纸，啊，面巾纸，塑料袋儿。他弄这么多塑料袋儿干什么呀？你说，哎
0: 呀，老太太都这样，有塑料袋就留着。哎，这儿一苹果，哎，
1: 手机，
0: 苹果核，嗨，哎，这儿还一卡片儿，嘿，
1: 山泉大酒店取电卡，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不是。咱们起码知道他住哪儿啊，他住店得登记呀、啊、
1: 那他又用的是假身份证呢？
0: 哎呦，那就不好说了。哎，不过小伙子这包不错啊，比你那手机值钱。哎
1: 呀，这要是个假名牌呢？
0: 那你就亏了。
3: 哎，喂喂，哎哎喂，哎呀，你们娘俩走哪儿去了啊？喂，哎，往左拐。哎哎，对对对，上台阶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儿有座假山，哎，对，喂，哎，我给你，喂，哎，喂喂喂喂喂，哎，我这手机，这时候没电了，这，
0: 哎，手机没电了，啊，
1: 跟家人走散了，啊，
0: 心里很着急呀、啊，嗯，
1: 想借手机了，
3: 对呀，对，哎，不对。啊，那我的情况你们怎么这么清楚啊？
4: 被蛇咬怕了。
3: 老家老家，谁带手机呢？借我用一下。哎呀，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人生地不熟啊。
5: 熟？
6: 那比谁都熟，手法可熟练着呢。
3: 我老妈她身体有病，
0: 心脏病。
3: 对。哎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全知道啊？
5: 你说呢？
0: 我说你看，三代行骗，
5: 组团作案，
0: 一网打尽，
5: 准备开战。
0: OK。想借手机啊？啊，
3: 对呀。
1: 行，那你押上点东西吧。
3: 押东西。对。哎呦，今天我什么都没带，
0: 腰带
3: 没带啊？
0: 你连腰带都没有，你提了这裤子来旅游 啊？
3: 腰带带了，带了，带了。不过就是跟您借个手机，至于的让我提了这裤子吗？你看这合适吗？
4: 我们放心呐、
3: 啊。行，给你，这回。借我手机用用。
0: 手机啊？啊，没有
3: 没有。你还会没手机？
1: 我俩的手机都让人给骗走了。
3: 被谁骗走的？
0: 跟你不是外人呐。
3: 那没手机你让我解什么腰带？
4: 怕你跑了。
3: 我跑了？我又不是骗子啊。
0: 你说你不是骗子啊？都说不是骗子都跑了。
5: 你不是骗子，
1: 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0: 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的了啊，词儿都一样，换个说法行不？哎
3: 呀，我真不是骗子。
0: 够了，你别骗了，你把老百姓都骗聪明了，弄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都不敢交流了。哎
3: 呀，我怎么跟你们去？
5: 派出所，派出所，
3: 走，
5: 别
3: 走，跟这不行，我跟你们好好说。哎呦，去什么？我告诉你，
7: 爸，儿子，儿子，哎呦，
3: 妈，
7: 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这是风景区，不许随地大小便。
3: 谁大小便了？
7: 那你这，
3: 他们说我是骗子，把我这腰带给没收了。嗨，
7: 误会了，
8: 误会了您。
7: 手机在这儿呢，哎呀，
0: 误会，
7: 耽误你们事儿了，是吧？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8: 不好意思。
1: 我早说他们不是骗子吧？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不是骗子。嗨，

0: 行了，哎，你们一家人也团圆了，上山玩去吧。
1: 谢谢您，
2: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什么的，
2: 哎，等等，哎，那把那，哎，腰带还我，
4: 对不起大哥。
0: 哦，对了，这还有包呢。
1: 谢谢您
5: 看我这脑子，
1: 谢谢您，
2: 没事，谢谢，
4: 不客气。哎呀，
6: 世上还是好人多，
7: 祝您新春
8: 乐呵呵，
9: 拜年了。
10: 说相声啊，哎，最普通是俩人，这是两个人嘛，两个人说对口相声，两个人啊也是这个。主要的是啊，这个甲说，乙呢在旁边搭茬，甲呢汤汤汤汤汤汤，让大家听得很清楚。乙呢在这儿主要就是，哎，嗯，不错，他就负这责任。然后呢，大家一鼓掌，他自己也觉得洋洋得意的，上来还谢幕呢。其实您鼓掌啊，是冲我鼓掌。他自己呢不知道啊，以为欢迎我了，就是这样。
11: 哎，同志啊，您这种说话引起我对你坚决的反感，
10: 还坚决的反感。
11: 我您这怎么说话呢？这
10: 你这乙反正就是听相声的，跟大家一样，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人家坐着你站着。我哎，
11: 合着咱们两个人上台，我是听相声的。
10: 是啊，你们最近跟我一块听，过去跟刘宝瑞一块听，嘿，对不对啊？
11: 合着我是聋子耳朵，配点我是，我一点作用没有。
10: 你也有作用啊，拿你就当成个道具。
11: 我这是活道具，合着。您这说话不对啊！啊，两个人说对口相声，互相协作，甲乙是一回事，一个人啊！你不能说听你，
10: 我不这么认为，主要还得听甲的嘛。你要说的好，你早上这边说来了，对不对？
11: 这位说话可有点气人啊！
10: 是人家听主要听我的嘛，不是听你的呀。
11: 哎，我强调你一句啊，这个说相声不在乎在桌子外边桌子里边，嗯，桌子里边这个责任也很重的。
10: 对，责任也很重。
11: 你说站在桌子中间这就没能耐吗？啊，就没有你说的好吗？
10: 当然是了。
11: 那么我这些年功夫都白下了吗？
10: 是，你下多少年功夫你不也站桌子里头吗？
11: 今天你这有点道气儿，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把桌子里边这个乙方啊看清了啊。说相声有最难说的，也有乙方不好说的。
10: 是什么玩意儿？
11: 我们说相声里边有一段最吃功夫的啊，绕口令，你行吗？
10: 绕口令啊，我捂着半拉嘴我就说出来。我
11: 你这话越说越强烈了，太大了，简直了。你捂着半拉嘴，你都把我说的没词儿了。哎，我看我仨的艺人都比你说的好，
10: 你不气人吗？这是，哎，咱俩呀，别斗气儿啊！当着这么些观众，你说的绕口令，我给你学，让你听听怎么样？
11: 你跟我说绕口令，哎，同志啊，你要跟我说绕口令，我把你好友一比呀，
10: 你比作何来啊？
11: 你呀，啊，阴天晒被窝，
10: 这话怎么讲？
11: 你是白搭呀，这不找着这个吗？啊，
10: 你这话是气人呢。
11: 我气人呢，
10: 你要打算跟我说绕口令啊，我拿你好友一比，
11: 比作何来呢？
10: 你是这个王奶奶呀，啊，跟玉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11: 我这话怎么讲呢？
10: 你差一点儿。
11: 我怎么会差一点儿啊？
10: 啊，那王跟那玉不差一点儿吗？
11: 哦，这么差一点儿啊？哎，别这么说呀，我把你还有一比，
10: 你比作何来啊？
11: 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是冯奶奶跟马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10: 这话怎么讲？
11: 你还差两点呢，你别生气啊。

0: 哦，我比你要多一点，
1: 哎，
0: 多一点。你要跟我说要客厅，我还拿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
0: 你是这个汪奶奶呀？
1: 啊，
0: 跟王奶奶走在一起了。
1: 哦，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三点呢，你
1: 点越来越多呀。嘿，你要跟我说这，我把你还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啊？
1: 你是这个王奶奶呀，跟汪太太走到一块儿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差五点儿。
0: 整五点儿
1: 啊？那么那太太那两点儿你不算呢？是净说这个是怎么着？说绕口令你不行啊！
0: 你那叫斗气儿，咱们说起来嘛。
1: 咱说什么绕口令？
0: 说什么呀？
1: 啊？
0: 什么绕口令也能说呀？
1: 你会吗？
0: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蛋的不得皮儿。一口气我能说四十七个。
1: 哎，
0: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蛋的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1: 不
0: 吃
1: 蛋的不得皮儿，吃不得。我你还有完没完？
0: 这谁不会说呀？
1: 说那个呀？
0: 啊，
1: 您说的那是老绕口令
0: 啊？你说这个呢？
1: 我们说要讲究说新绕口令，你不行。
0: 新绕口令，
1: 哎，
0: 只要你能说，我就能说。
1: 不但说绕口令，这绕口令里头还得要有点意义。
0: 那可以，你说说看吧。
1: 咱们呀，
0: 嗯，
1: 这么办，咱们说根据部队里的事情，
0: 嗯，
1: 根据我们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编了几段新绕口令，我来测验测验你怎么样。
0: 好，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说得上来。
1: 行
0: 啊，
1: 你要说得上来我就佩服你。
0: 行，你说吧。
1: 咱们呀，先说一段绿化营房的绕口令，你就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0: 哎，
1: 听着啊，这个说绕口令让人听着轻松愉快。
0: 行，你就说吧，
1: 别让他听着紧张，那就没有意思了。怎么样？
0: 什么？
1: 我也得运用运用啊，我得气缓匀了啊，是不是？
0: 等。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0: 这你能说吗？
1: 完了，
0: 哎，这可不就完了吗？我当怎么费劲的绕口令？这介绍呀，
1: 啊，
0: 一共还没二十字，这什么地方绕嘴啊？
1: 啊，
0: 这舔着脸还运运气，就说这个呀？
1: 去。
0: 算了，把这段隔过去吧。
1: 啊，
0: 这段我说出来也不露脸呢、啊。把这隔过去，再换一段，咱们重说。
1: 啊，别说了，你这意思我完全懂了。
0: 啊，
1: 你认为我说的这绕口令啊，还不到二十个字呢？
0: 哎，
1: 也并不绕嘴。
0: 对，
1: 即便你把它说上来呢，也不算你露脸。
0: 是啊，
1: 我把它隔过去。我换一个别的呀，你再说，
0: 我再说，
1: 是这意思吗？
0: 是啊，
1: 你先把这说上来，我再改别的。我说不上来，就找辙了，他可笑，简直的。
0: 你以为这样的绕口令我就说不上来啊？
1: 嘿嘿，我就认为你说不上来，
0: 张嘴就来。
1: 听哪？
0: 哎，你说什么来了？
1: 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0: 我告诉我没仔细听。
1: 你这回精神集中行吗？
0: 可以，你说一遍。
1: 听着啊，
0: 哎，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说从东边来了个郑成功，
1: 哎，带着什么郑成功？我们的营长叫郑青松。
0: 对，郑青松，哎，
1: 对。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1: 知道了吧？
0: 对啊。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连去栽葱，
1: 哎，
0: 栽白葱。
1: 你这蛮拧啊，这个。
0: 你不说绿化吗？
1: 对了，绿化就栽大葱啊。
0: 啊。
1: 哎，我们说上山去栽马尾松。
0: 我在栽树是吧？
1: 哎，对，
0: 栽树你说清楚了吗？
1: 绿化，
0: 你别着急，咱慢慢来。
1: 啊，这样，
0: 哎，对。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1: 哎，
0: 带领着全连去栽树去了。
1: 啊，栽树呢？又不对了，
0: 你不说栽树吗？到处栽花种树啊，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嘛。要是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那多美啊！
1: 啊，那我知道啊，你。

0: 道啊，你知道这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说呀、啊！
1: 我说什么呀？我
0: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又能防止水土流失。它可以做枕路、架桥梁、加工成人造丝、酒精，是咱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贵重木材呀、啊！这你都知道吗？啊，
1: 是啊，我没让您说绿化的意义，是让您说绿化营房的这绕口令。
0: 是啊，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啊，
1: 他这搬杠来了，是啊，
0: 给他搁过去。这段意义不好啊，不说，
1: 哦，没你那意义好。
0: 哎，
1: 我再给您改一个，
0: 改另外一段。
1: 即便是我另换一段，你还是说不上来。
0: 那不见得，哪一段都能说上来。
1: 你再听那段绕口令，
0: 你说吧，
1: 咱们说一段呢。部队的同志啊，修水利发电站，好不好？
0: 好，你说吧。
1: 听着啊。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这怎么样？
0: 啊，这还有点意思。
1: 哎，那你就
0: 说。哎，听我的啊，
1: 说吧。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1: 哎，
0: 往南边看啊，
1: 南边看。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1: 啊，
0: 南山修座发电站，
1: 对，
0: 大家都在把活干
1: 啊，
0: 我也不能站着看。
1: 哎，
0: 我干点什么？
1: 我知道你干点什么。
0: 我也不能站着看
1: 啊。
0: 我是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啊。这倒热闹啊，人家都在那干活，你回家吃饭去。
0: 我吃完饭好干活啊。是吧，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啊，
0: 吃完饭回来我帮着修这电站、
1: 啊、
0: 修好电站就不用那个发电厂来供电、
1: 哦、
0: 咱们进行大生产，是每年节约电费1-2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就安上电灯，也加上了电线、
1: 哦、
0: 还听听无线电虽然我没把活干
1: 啊，
0: 说完了累得我一身汗。
1: 老四，我听你这透着乱的，
0: 你甭管怎么样啊，说的比你那具体一点啊。
1: 反正要是你那比我说的好，
0: 对，
1: 你那意义比我说的全。
0: 怎么样？
1: 净吹大话，简直的。我要再给你换一个呀，你就更感觉到不好说了。
0: 那不见得，
1: 因为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难的。
0: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1: 你呀、
0: 你
1: 再听这段绕口令是说不了。
0: 你说说看，
1: 咱们这回说什么绕口令啊？咱们说一连呢跟二连有两个炊事员同志，这两个同志一块喂猪。
0: 你能说吗？
1: 喂猪，
0: 哎，养牛也照样说。
1: 你先甭吹，我说完了这绕口令还不让你说。同志，让你一听就得吓你一大跳。
0: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说吧。
1: 队长，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是老胡，胡了一桶有麸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的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炊事员是老卢，胡了一桶又烂又脆的红心胡萝卜，去喂他的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胡的那又烂又碎的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又高又粗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胡的那桶有丝子有糠有面的面糊涂。
0: 你这话怎么这么费劲呢？这个
1: 讲究越说越难呢。
0: 也没什么可难的
1: 啊！
0: 你别看你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啊、
0: 我说起来就讲得让他轻松愉快，
1: 比我说的清楚。
0: 哎，
1: 那听你的吧，
0: 听我说啊。
1: 您说，
0: 就这段没什么难的。
1: 哎，听你的。
0: 说一连养了多少猪？
1: 养了165头猪。二连养的是156头猪。
0: 行，这我就明白了。
1: 那您说吧。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哎，
0: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
1: 吃不了还可以卖给国家呢，你这甭。

0: 操那份心了。
1: 你说这绕口令吗？
0: 是你别瞪眼行不行啊？
1: 我直告诉你嘛，
0: 这说不出来，咱再慢慢说呀。你瞪眼干嘛呀？
1: 好好好，您说。
0: 从哪来吧？
1: 哎，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是个大老粗。
1: 哎，是哪
0: 个大老
1: 粗？人家是高中生，全国养猪的名手
0: 啊！对对对，部队没老粗，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哎，
0: 我从头说啊，
1: 哎，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对，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拿着馒头去喂猪，
1: 拿着馒头喂猪，别说了。我坐着说拿馒头喂猪，
0: 我说的时候你别搭茬行不行啊？你一搭茬会我说乱了，这赖你是赖我呀？
1: 我还不能圆圆。
0: 我说你别搭茬，
1: 那好，听你的。
0: 我接着往下说，你别圆圆。
1: 啊，你接着说。你这忘了不是吗？我没圆圆。
0: 从头来吧，
1: 从头来。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跟二连他们俩炊事员一块去喂猪，一块去喂猪，就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养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胖肉粗，
1: 嗯，
0: 为国家还节约财富
1: 啊，你把我都快闹糊涂了，
0: 你这个太长了，你这个
1: 啊，
0: 这玩意谁记得下来那么长啊？
1: 这绕口令又放长了，
0: 你说短一点的得，
1: 你就甭找辙了。
0: 嗯，
1: 长的你说不了，换一短一点的你也不行啊。
0: 那不见得，短的就说得上来。
1: 绕口令有的是，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
0: 好，你说吧，
1: 你再听这段。说打营房里出来两个排，直奔正北菜园来。一排浇菠菜，二排砍白菜，三排上山担木柴。剩下他们种了1888棵大花白菜没有掰。一排浇完了菠菜，搬上三排，把1888棵大花白菜搬下来。二排砍完了白菜，把一排帮着三排搬下来的1888棵大花白菜背回营房来。这你更说不了了，这才叫清楚呢。
0: 这我还听明白了，
1: 听出来吗？
0: 哎，一排和二排发扬了这个互助友爱的精神，
1: 团结友爱，
0: 把这个三排的1888棵大花白菜
1: 把它
0: 背回营房来。
1: 哎，对喽，
0: 完了
1: 、哎，再找热闹啊！哎呀，我这是说绕口令，他这讲绕口令。要是照你这么讲，那谁全能说呀？
0: 不是你这个也太长了，
1: 这
0: 跟那差不多，你得短一点的才能说的。
1: 还长呢？
0: 哎，长我不说，我不是不会说，你明白吗？我不说，我不喜欢说长的，知道吗？
1: 说一短点的。
0: 哎，
1: 我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这回你要再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吧，咱就换别的了。
0: 是哪个我没说上来啊？
1: 你哪个说上来了？你来听这个，换一短一点的，听着啊。这有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有个寄养员叫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红短了吗？
0: 哎，这短，这我还喜欢说
1: 啊，喜欢说。
0: 哎，
1: 那听你的
0: 吧，这个啊。
1: 哎，
0: 说炊事员郭英鹤，
1: 哎，
0: 郭英鹤啊，
1: 郭英鹤。
0: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1: 哎，不是一个
0: 大摞啊，
1: 哎，
0: 一大摞啊。
1: 对对对。
0: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1: 哎，
0: 寄养员喝什么？
1: 喝什么呀？我知道喝什么呀。贺玉国，
0: 贺玉国，
1: 哎，
0: 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
1: 哎，大笸箩。
0: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1: 什么挖菠萝呀？
0: 啊？
1: 还挖地瓜呢？
0: 好，二人西山挖地瓜，
1: 说什么呀？
0: 你不说挖地瓜吗？
1: 我昨天说挖地瓜了。我说他们二人到西山呢，收菠萝。
0: 哦，收菠萝，
1: 丰收
0: 是
1: 收。
0: 是谁的菠萝？他们收
1: 的？哎，谁的菠萝？那是人家部队自己种的。
0: 哦，部队自己还种这？
1: 哎，有时间希望你到人家那儿看一看
0: 啊，
1: 参观参观。
0: 啊，
1: 人家这个果木树种了很多呀、啊，橘子园，龙眼园，荔枝园，光菠萝就种了1000多呀、啊。
0: 哦，
1: 那真是山清水秀。

0: 子千红啊，
1: 那多好啊，那地方多美啊。
0: 你甭管美不美，这绕口令你说不上来。
1: 你以为我都说不上来，
0: 我根本我就不相信你了，我都
1: 其实啊，我都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
1: 哪段我也能说得上来。
0: 他就会吹的，
1: 是说不上来能站桌子外头吗？
0: 你甭提这茬了，你还提这茬，
1: 说得上来。
0: 你这么办，这回你要把我最后说的这绕口令啊，一口气堂堂堂堂都把它说上来，一字不差，一句不错，你要都把它说对了，不叫你白说。
1: 哦，你给我八块钱。
0: 哎，我给你八块钱干嘛？
1: 你不叫我白说吗？
0: 对你有点奖励。
1: 给我什么奖励？
0: 我这儿有一张电影票啊，送给你，明儿你看电影去，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连坐车我都管，
1: 只要汤汤汤我一口气把它说下来，电影票给我了。
0: 就怕你说不上来。
1: 听我的啊。
0: 听你的。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鸡，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道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摞锅的菠萝多，也不知道鸡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电车，你还得给我八块多。
0: 哦，你全给。
2: 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3: 拿出来看看啊！
2: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两毛七，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啊！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3: 啊！我在
4: 这懒家伙又睡着，
3: 我让你睡。哎呀！
2: 我
3: 想
2: 啊
3: 想
2: 啊。哦，村长，
4: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2: 这不省粮食吗？
4: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2: 怎么了？
4: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2: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4: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2: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呗。
4: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2: 哎，哪村啊？
4: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2: 没听了，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4: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2: 多大了？
4: 29了。
2: 哦，
4: 老姑娘了
2: 啊！
4: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2: 说我？
4: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2: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4: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2: 那
4: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2: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4: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他说什么了？
4: 人家说了
2: 啊，
4: 10点钟左右啊，到底是得来看看。
2: 10点啊，是。哎呀，这不耽误了吗？
4: 说你准备准备啊！
2: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4: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2: 那现在呢？
4: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2: 那怎么对付啊？
4: 我说，干脆就这样。啊，来，
2: 啊，
4: 你把这给我罩上。
2: 啊，罩这干什么？啊，
4: 听我的啊。
2: 啊。
4: 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2: 那挺像彩电的，
4: 沙发。
2: 我看这沙发，哎，咋软乎乎的？
4: 那俩气球用上了。
2: 哦，哎，看漏了呢。
4: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2: 哦，眼睛有毛病啊？
4: 也没有大毛病。
2: 哦，
4: 就是看不清人
2: 啊。
4: 正好啊，
2: 啊，
4: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2: 啊，
4: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2: 啊，不能坐。
4: 来了，哎，
2: 来了。
4: 哎，
2: 我紧张
4: 啊，不紧张，
2: 精神点，
4: 记住了
5: 啊。
4: 你沙发不能坐啊，
2: 沙发不能坐，
4: 记住了啊，
2: 记住。
4: 哎呀，
5: 你就是潘副村长啊？
4: 看出我来了？
5: 嗯，
4: 里边，对不对？来了，哎，这就是。

0: 方便。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嗯。啊？
0: 对，两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0: 哎，拉着手，拉着手。
3: 认识认识吧，
0: 拉着手，拉着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叫康，
0: 一个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行，该你了。
1: 哦，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俺娘说的。啊。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1: 热情点。
0: 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啊，那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点。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啊，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啊，咪咪嘛。
1: 哎，对对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2: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哎，那新式的，
1: 新潮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7毛。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啊，那他设计。
2: 咪咪嘛。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哎，那个不是鞋盒子，
1: 不，
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哎，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数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哎，
0: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那这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呢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0: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人，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0: 响，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2: 想，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哎呦，
1: 就是小孩呢。
0: 他喜欢孩子。
2: 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哎，大双排。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
2: 你。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0: 要命的事。
2: 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4: 哎呀，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0: 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2: 这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怎么？啊，那对，踢。

0: 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说这个，
1: 弟弟，
0: 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
0: 你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啊，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1: 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0: 你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2: 没坏，
1: 没坏，
0: 没坏，
2: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2: 它那个乌秃，它的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对对，
1: 茶色玻璃啊，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看看。那你打开吧。
1: 你敢看看？
2: 对，打开。
0: 要命了，这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3: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3: 据山东电台报道，出现出现关键情况，难道是郑小山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3: 长少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 耳朵眼熟，
3: 现在
1: 他们
0: 没有天线的，这个人就变形啊。
4: 完漏了，
0: 这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1: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
2: 回去，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5: 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6: 怎么回事？
5: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6: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哥、这个、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5: 那为什么？
6: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热烈呀、啊，表达感情奔放，
5: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6: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5: 不行，你
6: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5: 江河算什么呀？
6: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5: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6: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
5: 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6: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5: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6: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5: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6: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5: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6: 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5: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6: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
5: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6: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5: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

0: 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1: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0: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1: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0: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0: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0: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0: 女人遥控器，
1: 这遥控啊，
0: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0: 啊，
1: 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1: 儿。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0: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估计刻了几块钢了都。
1: 哎呀，那女子，
0: 我硬说，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
0: 啊，
1: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体育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0: 啊，
1: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0: 啊
1: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人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
0: 还是不闹事。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0: 啊，
1: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他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等，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0: 哦，
1: 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你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啊？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1: 男有邵长荣，
0: 女 的有马兰，
1: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1: 男有董文华，
0: 女有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潜。咱说乱了是吧？这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电影《四度》将于6月26号起登陆全国 IMAX 影院。至此，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部影片将以 IMAX 超大荧幕和视听体验，带领观众零距离感受一代军事指挥艺术的传奇。近年来，随着多部聚焦真实历史的国产影片登陆 IMAX 大荧幕， IMAX 正以无可替代的沉浸感与电影加教育的差异化价值，成为多元类型电影触达观众的首选载体。当极致体验遇上历史记忆，教科书上的文字被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荧幕现场，以真正活过来的形态与观众对话。四度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度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影片于贵州实景拍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精准复刻战场环境。IMAX 大荧幕将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还原四度赤水经典传奇战役，让观众仿佛置身指挥所与战壕之中，亲历那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军事奇迹。影片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形神兼备地塑造了那场传奇战役中的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主创团队为直观展现战术细节，创新使用了针孔摄像机拍摄微型沙盘，带领观众走进崇山峻岭，感受战役的精妙布局。这一匠心设计在 IMAX 荧幕上也将得以巨细靡遗地呈现，以更具冲击力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电影《活久久》发布了摇滚版海报，正式官宣，由郭栋南担任制片人，金牌导演陈国辉执导，张艺凡、陈立农领衔主演。影片由感动全网的《活久久》真人真事改编，以摇滚、公路、爱情的创新类型，讲述两个年轻人在生命倒计时中用音乐与爱对抗命运的催泪故事。张艺凡、陈立农两位新生代优质演员首度合体演绎电影，也是引发全网的期待。摇滚版海报是猪，尽显生命的倔强底色。那据了解，两位新生代优质演员首次合体演绎催泪爱情故事，目前已在温州开机。港产动作大片《火车眼》举办真打真狠真解恨北京首映礼，监制姜志强、许学文领衔主演，谢苗、林科登、杨恩佑主演，李伟、郭俊卿特别出演，雅妍、鲁伊安齐聚活动现场，揭晓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并再现杀神混战的高燃名场面。在许多观众看来，火车眼的火不仅灼烧出主人公王伟心底的愤怒，更燃爆了无数人的肾上腺素，给今年的暑期档添了一把火。映后交流互动环节，监制姜志强谈及打造这部影片的初衷，坦言动作片曾是中国最擅长也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电影类型之一，这次邀请到这么多能打的演员，希望能做到动作电影新的天花板。监制许学文则透露，非常荣幸能集结五位世界级实战动作高手的梦幻组合，他们身手都很好，且正处在巅峰状态，也正因为他们全力以赴的努力，才有了片中酣畅淋漓的硬核动作戏。影片烂番茄网站新鲜度100%，豆瓣评分8.5，于6月11号全网上映。

周华健送上了这一首《江湖笑》哈，感谢大家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在此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星期四。白天多云转晴，风力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未来两天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紫外线的辐射比较强，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曹芳的这一首《南部小城》。

有人说，爱是第1001次在同一个灵魂里发现新的大陆。是的，在看向自己所偏爱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反复为之心动，哪怕偶尔心碎，也总是这次想通了决定要放弃，下回又情不自禁的沉沦。面对爱，理智提醒自己要警觉的是，情感却往往将其抛诸脑后。不过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也正是这种反复的心动，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明确自己所在意的究竟是什么。直截了当的肯定，大大方方的表白，人生不过3万天，不必活得那么谨小慎微，不必执着于等到万事俱备，不必把每一天都拿来闯关。更多时候，你要允许自己去体验，去创造，去受伤，去燃烧。真正的爱一定可以让自己变得丰盈和从容，所以你可以试着把曾经爱过的人、事或者物换种形式重新再爱一次。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

0: 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专辑《音乐傲骨》发行于2009年，是由李健包揽了全部词曲创作和制作。专辑中的傲骨不是锋利的叛逆，而是一种内在的柔韧与坚守。它展现了李健不从流于音乐潮流的信念，像一位温和但内心自有坚持的行者。他没有激烈的呐喊或者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用最朴素真挚的词语承载深厚情感，串联起对爱情、故乡、理想与友情的深情告白。无论是故乡山川中深入骨髓的乡愁，还是一往情深的恋人里不变的爱情誓言，都通过充满画面感的笔触触及大家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李健用温暖的声音展现了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今天我们来听专辑《音乐傲骨》。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爱的四季》。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歌颂爱情的甜蜜，它更像是一位智者在分享历经沧桑后的彻悟与坚定。在李健看来，爱是一个很容易谈论的，但是很难去学会相处之道的一件事情。那这首歌的编曲很简洁，李健的嗓音成为了绝对的焦点。他标志性的轻柔婉转配以间奏中的哼唱，在极度克制之下，包裹着极具张力的情感暗涌。相对李健那些广为传唱的作品，这一首《爱的四季》显得有一些冷门，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许多乐迷心中永恒的经典。它涵盖了亲情、友情等更广义的爱，也提醒我们，即使身边的人已不在，对爱的追寻也不能停下来。
1: 我

在音乐上，李健用了吉他、钢琴、弦乐、南箫等多种乐器来丰富专辑的编曲。主打歌《故乡山川》是以悠远的南箫声开篇，瞬间就勾勒出了苍茫的画面。这首歌是李健对乡愁最深情也最具格局的一次表达了，它不只关乎个人思念，更将情感升华为对故土与自然的深沉关怀。我们来听这一首《故乡山川》。

如果说故乡山川的乡愁是悠远而深沉的画卷，那么歌曲《璀璨》更像是一首关于生命本质的哲理小诗，它传达出一种深刻又轻盈的诗人，明知一切终将逝去，却依然要为瞬间的绚烂而感动。璀璨最值得玩味的特点是它的反差与克制，编曲带有摇滚味道，节奏感强烈，甚至有一点激昂，但是李健的演唱依然温婉平和，没有愤怒嘶吼，这种重配乐加轻人声的组合，就像是一位智者平心讲述风暴，将歌曲的澎湃情感都含蓄地藏在了极具感染力的吉他旋律中。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叫《无常》，后来更名为了《璀璨》，这一改动恰恰是这首歌核心思想的集中体现。尽管歌词中出现了多次无常，旋律却是欢悦舒畅的，抒发的是释然与祝福，这也体现了李健音乐宿命感掺杂着希望的烈火的独特审美。

和璀璨一样，转眼瞬间也是用摇滚节奏来提升力量感，这些细腻的编排让歌曲极具沉浸感。如果说璀璨是在已知结局后对瞬间绚烂的纵情拥抱，那么转眼瞬间则更像是在旅途过半的时候一场与自己的冷静对谈。他收起了璀璨里那些略显华丽的激情，直面内心的失去和惆怅。

凭借这一份出众的音乐性，李健的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第十一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专辑和内地最佳制作人两项大奖。我们节目的最后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这一首经久不衰的传奇。每当旋律响起，李健以没有明显起伏却情感饱满的音乐打造的独特留白美学，都会给听歌的人以美的享受。这首歌在作曲上平缓舒缓的音符如同平静的海面，但水下的情感暗流却极其汹涌，符合东方文学哀而不伤忧而不怨的含蓄审美。在编曲上，钢琴是骨架，但神来之笔在于那把吉他。李健用它写出了贴合氛围的前奏，让整首歌有了温暖的质感。这背后是李健对音乐纯粹的追求，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李健孤身一人，借用文字来描述小说给他的震撼，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旋律。愿每一次聆听能陪你在这首歌里找回最初的那份心动。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明天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我也是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哈、看到一个特别惋惜的一件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扬州，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晚上经常熬夜打游戏，结果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说胸口剧烈疼痛，送到医院之后很遗憾没抢救过来。医生给诊断的是主动脉血管破裂，心包腔内积满了血液和凝血块，才刚刚20岁，真的特别惋惜。
7: 这种啊，在心包腔内，那也是主动脉起血段的血管破裂。
5: 嗯，
7: 在临床上啊是没有抢救机会的，基本上就是100%了。
5: 哇，其实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您最近讲的这个血管健康问题了。真的是人这一生啊，咱都要去研究的这个课题，一定要给它攻关下来。

0: 血管呢，就是人体的主干道。
1: 嗯，
0: 所有器官的供血都靠血管的输送。
1: 对，
0: 如果这个主干道出问题了，它就是致命的，
1: 是大事儿。
0: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首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可以恢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1: 嗯，
0: 血管功能是正常的，就能避免呢很多重大疾病的出现。
1: 是的，
0: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防止疾病突发复发最有效的手段。
1: 嗯，
0: 比如我们说心脏能下多少个支架，
1: 我以前听到过的最多是下了5个支架。
0: 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呀、啊、是可以装下6个支架。
1: 嗯，
0: 再堵的话就没办法了，
1: 没有地方了是吧。
0: 对，也就是说再堵只能是支架里再下支架了、
1: 嗯、下在这个支架上。
0: 对，没错、嗯，就是你把梗住的血管撑起来了，那血管呢就要承受一定的力。
1: 嗯，
0: 如果承受不住，血管就破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再在这边啊，再下个支架，
1: 嗯嗯，
0: 把这破口挡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分享过他自己一个事儿。
1: 嗯，
0: 他是17年查出的冠心病，4年的时间就下了6个支架。
1: 哇！
0: 大夫当时告诉他，就再堵没地方下支架了。
1: 宣判了未来的这个方向了。
0: 临床医学啊就是这样。
1: 嗯，
0: 像是冠心病患者发展到最后支架都下不去的时候，就只有药物维持。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患者当时啊和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1: 嗯，
0: 下不了支架再堵不就要命了吗？
1: 对呀。
0: 所以说就到各大医院去看，想看看大医院呢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1: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多去几个医院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呀、啊、他去到北京看病，哎，一个老大夫啊就说血管弹力素
1: 提到了，
0: 哎，孩子请假去给他买回来，血管弹力素救了他的命。
1: 嗯，
0: 吃1年多的时间去复查，发现心血管没一点加重。
1: 太好了。咱看啊，4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但是服用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这一年没发展，已经算是很好的临床指标了吧？
0: 没错。
1: 嗯，
0: 这要是按以前的发展速度，一年肯定啊就堵90%以上。
1: 那可不。
0: 结果血管弹力素吃上以后，一个是磷脂充足，血管壁变得光滑。
1: 嗯，
0: 血液当中垃圾就挂不上去。
1: 对。
0: 另外一个是血管弹性好。心脏每收缩泵血都有力量。
1: 嗯，
0: 所以这个人不光是没有梗，而且心脏更有劲儿了。
1: 嗯，
0: 到现在心脏依然很好。
1: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血管弹力素它的临床意义啊。这种状态除了血管弹力素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心脏病朋友一定一定要吃它。因为它解决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内层光滑度这2大关键问题。
0: 再比如脑梗二犯呢，
1: 嗯，
0: 临床当中发现，只要是得过一次脑梗的患者，他最终的死因大概率是脑梗二犯、三犯。
1: 嗯，
0: 你说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1: 以前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把它归结为说和血压相关，但现在啊，孙主任，我认为更应该是把它归结于血管这个问题，因为血压高是血管的这个结果啊。
0: 这个你总结的对。
1: 嗯，
0: 以前我们认为脑梗二犯了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
1: 嗯，
0: 那血压实际是谁在控制？
1: 还是血管啊。
0: 当血管中层弹力好的时候，它可以控制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1: 嗯，
0: 那么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问题。
1: 没错。有的时候啊是看大家能不能遇到好的产品。有血管弹力素这一类朋友，二犯的风险大大降低，几乎为零了。
0: 比如我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脑梗二犯。
1: 嗯，
0: 第一次犯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住几天院就好了。过了2年，二犯了，送院也是及时，
1: 嗯，
0: 也没有后遗症。
1: 那这个朋友还是很幸运的啊。
0: 这个从疾病的角度讲，他确实很幸运，但是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无比的焦虑。
1: 嗯，怎么讲？
0: 从二犯之后啊，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因为二犯之后血压控制不住了。
1: 哦，
0: 换了好几个降压药，扩血管的、利尿的、抑制心率的等等，血压呀还是控制不住。
1: 嗯，
0: 吃着药，血压基本呢也都在150左右。
1: 哇，
0: 高的时候能到

0: 血压上来，眼睛脸都痛红，
1: 嗯，
0: 有时候半边脸发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1: 那肯定害怕呀，这肯定睡不着觉啊。像他这种情况，一旦说发生三犯的话，那肯定结果是很不理想的。
0: 是啊，所以他就格外的焦虑，越焦虑血压就越高。
1: 对，
0: 后来也是到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血压先是稳定住了，不忽高忽低了，
1: 嗯，
0: 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用到半年的时候，血压开始逐渐下降，
1: 有变化了，
0: 平均一个月能下降5毫米汞柱，
1: 嗯，
0: 吃到一年的时间，血压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
1: 嗯，
0: 状态非常好。所以说对于顽固性高血压的时候，血管中层弹性好了，自然就不顽固了。
1: 是的，血管弹力素啊，稳定的不仅仅是血压，更是大家焦虑的这种情绪。因为血压对于脑梗的朋友来说，就像走钢丝一样啊，就怕血压突然升高犯病。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大家都得吃，它非常关键。
0: 血压稳定代表血管弹性的恢复，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调控血压，
1: 嗯，
0: 带着全身的供血都会恢复。
1: 对，
0: 所以不管你调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前提一定先把血管调好。
1: 没错，心脑血管疾病哈，大家伙从这个名字上定义上来看明白了，核心是在血管上。
0: 但是以前我们治病治了很多年，
1: 嗯，
0: 吃抗凝的、降脂的、抗血小板的、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也吃了，
1: 嗯，
0: 甚至下了支架，但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调过血管。
1: 对，
0: 所以这一次空缺补上。
1: 嗯，
0: 香港的临床数据显示，自从在18年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引进之后，香港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患者逐年都在下降。
1: 嗯嗯，
0: 去年临床统计中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不足之前的10%，
1: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足以可见血管弹力素在心脑血管方面的效果那是独一无二无可媲美的。它不像啊那些心脑血管常规用药都是在这个血液上下功夫，我们血管弹力素呢是针对你疾病的根源，在血管的弹性还有血管的内层上下功夫，这样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是又好又快又准的。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现在在医疗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1: 嗯，怎么说？
0: 叫今天好药看美国，世界好药在香港。
1: 嗯，
0: 所有领域药物最尖端最顶级的好药，大部分呢都是在美国先研制出来的。
1: 嗯， 而且我们也发现啊，确实在这些领域它每年的投入也真的是很大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市场的需求，
1: 是
0: 他想去继续啊独占这个市场，
1: 嗯，
0: 他一定要加大投入。
1: 对，
0: 但是好在我们不用管，因为什么？世界的好药在香港，香港信奉的是拿来主义，
1: 嗯，
0: 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你好的。

0: 界的金融中心，全世界所有的精尖好药枢纽站，世界各国不论是美国还是德国，他们只要出现新的一个精尖好药，第一时间都想进入香港。
1: 嗯，
0: 因为只有进入香港以后才算打开了世界大门，
1: 嗯，
0: 打开了整个市场。
1: 对，
0: 换句话说，你这个药想走出自己的国门，想面向世界，第一步就是要在香港的市场上得到认可。
1: 这也说明了咱们香港地区在全世界的这种地位啊，难怪香港朋友长寿，看吃的用的它都是最好而且是最先进的啊。
0: 当时在血管弹力素初到香港的时候，同时还有很多经典好药。
1: 嗯，
0: 哎，但是最后呢，只有血管弹力素过五关斩六将，不仅留在香港，而且还在香港的心脑血管用药的首位。
1: 嗯，能跟血管弹力素相比较的，一定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最尖端的产品了。
0: 那肯定是，
1: 对，
0: 不尖端的东西，压根儿你连香港进都进不去。
1: 是的，
0: 当时一起进香港的有两个非常尖端的产品。
1: 嗯，
0: 其中一个是啊，德国拜耳生产的伊达鲁珠单抗，还有一个是日本田边制药生产的伊达拉凤。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在医药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家。
1: 是的，也是这个领域的巨头的国家了。
0: 德国的这个伊达鲁珠单抗是针对急性脑血管出血的患者，它能让血液恢复正常的凝血功能，马上把已经破裂的血管给你修补上，而且它不影响人体自身的凝血因子，不会产生血栓。
1: 嗯嗯，
0: 这个对脑出血急性发作的患者实在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当时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简直是轰动世界。
1: 嗯，
0: 德国现在所有的医院全都在用这个药，就这一个药让整个德国脑出血的死亡率从 20% 降到了 8%。
1: 哦，
0: 在德国到现在一直都用这个药在救命。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
1: 它是让急性脑出血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啊，这已经是很厉害了。嗯，
0: 而日本的伊达拉凤呢，针对的是所有类型的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阻止神经细胞坏死，减少脑损伤，保住脑功能。
1: 嗯嗯，
0: 只要在发病24小时内使用，就可以减少啊后遗症的程度。
1: 嗯，
0: 是日本所有脑血管疾病患者普遍喜欢用的一个药，只要是脑梗脑出血就用这个。
1: 嗯，
0: 所以有了它之后，日本脑血管病的后遗症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 嗯，
0: 哎，尤其是呀，梗死量比较小的患者能大幅降低致残率。
1: 嗯，
0: 也是脑血管病中啊关键药物。
1: 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哈，如果说能够没有后遗症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关注点啊。
0: 但是经过一年的临床对比，最后香港选择的就是美国的血管弹力素。
1: 孙主任，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啊，血管弹力素是不让大家出现脑出血的，而那两个呢是改善已经发生的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
0: 对，他们只能在脑血管病发病之后使用。
1: 嗯，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一样，血管弹力素核心上你不出现脑出血的。
1: 对，
0: 它是逆转你血管的健康，你血管不硬化了，压根儿就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
0: 那两个药再尖端你压根儿用不着，
1: 是没机会。
0: 哎，所以说你看，是想在出血之后用上尖端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是把弹性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出现出血的问题呢？
1: 那咱肯定是选不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对吧？一旦发生脑出血之后那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有不少老年朋友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抢救，或者说抢救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所有心脑血管患者都必须要用的。
1: 没错，
0: 血管弹力素里边的两大明星成分，首先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好能支撑血液对血管冲击，
1: 对，
0: 血管不被撕裂，人就可以避免出血。
1: 是的，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咱说都是靠血管的这个中坚力量，它要够强大。
0: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
1: 嗯，
0: 血管是一个很特殊的。

0: 组织结构。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起着血管的保护作用，就能保证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
1: 嗯，
0: 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上。
1: 对，
0: 哎，你吃再多的药，再好的药，压根儿就穿透不到血管中层。
1: 嗯，
0: 那就是白吃了。
1: 是的。
0: 而这个内层，我告诉大家，就只有一微米。
1: 哇！
0: 哎，但这第一微米的距离，就是卫星上天那么困难。
1: 嗯，
0: 目前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鲣鱼弹性蛋白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1: 嗯。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我们说在药物领域确实也是值得大家佩服的一点。
0: 对，鲣鱼弹性蛋白它是亲脂的成分。
1: 嗯，
0: 那血管内层就是磷脂组成，它能穿透血管内层到血管中层上去，而且它和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1: 哦，
0: 这98是什么概念？吃进之后能100%吸收，
1: 高效吸收，
0: 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1: 嗯，
0: 这就好比是器官移植之前必须做配型一样。
1: 嗯，咱就别说说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了，就算是说输个血，咱还得看看你这个血型呢，一定得相同啊。
0: 鲣鱼弹性蛋白也是一样。
1: 嗯，
0: 与人体匹配度越高，哎，穿透性就越强。
1: 对。
0: 而且它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大家要知道，鲣鱼在260米深的压力下，它的心脏可以收缩，那么它强大的这种抗压能力，我们人用了之后可以快速补充弹性蛋白，
1: 嗯，
0: 逐渐恢复血管弹性。这时候即便你情绪波动，即使你血压升高到200，
1: 嗯，
0: 你的血管也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嗯，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全啊。所以同期啊，进入了那么多尖端的药，但咱发现香港只留下了血管弹力素，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恢复血管弹性。不管你这药有多尖端，只要能保证不出血，那你就永远都用不上了。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是仅仅预防出血那么简单。
1: 嗯，
0: 有人说我们冠心病已经堵了50%了，脑血管已经狭窄了，
1: 嗯，
0: 血管就剩一条缝了，怎么保证血管不堵呢？
1: 这个我听身边有老人家说要做那个球囊介入手术，做完也不能保证说以后不犯。
0: 球囊介入手术只能解决呀血管的局部梗塞的问题，
1: 嗯，
0: 也是临时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你准备做一个腿的手术换股骨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脑血管啊又有一个地方堵得比较厉害。那为了手术安全，
1: 嗯，
0: 医生就会手术之前呢、啊，给你把脑袋这里边这个梗堵用球囊
1: 把它撑开，
0: 撑一下、
1: 啊，
0: 保证在你这个股骨头置换的手术过程中别脑梗、
1: 嗯，
0: 哎，而且只是局部一处。
1: 明白了。
0: 但是血管硬化呀，它是全身性的，
1: 对，
0: 你必须保持全身血管光滑，它才会啊哪里都不堵。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我们血管弹力素里边呢，米糠脂肪烷醇，它就是具有直接性、双向性和根本性。
1: 嗯，
0: 首先我们说直接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肝脏提供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
1: 嗯，
0: 相当于给血管内层涂层油，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滑呀。
0: 这个时候血液垃圾就挂不上去了。
1: 对，
0: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的患者，淤堵就不会加重，疾病就不会突发复发。
1: 嗯，明白了。孙主任，那您说的这个双向性指的是什么呢？
0: 肝脏合成磷脂后，不仅能光滑血管内层，还能啊分解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脂肪微粒。
1: 嗯，
0: 一般服用4瓶以上，能有效控制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辅助我们降血脂，
1: 嗯，这也是另一个层面哈、啊，让血管没有堵上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根本性，
1: 嗯，
0: 连续服用8瓶以上，从根本上逆转血管状态，保持血管内层光滑度，这时候垃圾想挂都挂不上去，这就是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
1: 对，
0: 防止梗堵。
1: 是的，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层光滑，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既防了出血，又防了栓塞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用血管弹力素的真正意义了。
0: 不出血和不梗，这是一个底线。
1: 嗯，
0: 但是啊，真正的好是要上限， 其实我们血压有个情况，它的危害不亚于脑出血、脑梗，就是脉压差大。
1: 脉压差大，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脉压差是不是也和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
0: 脉压差大就是血管弹性差，只有这一个原因。也就是你的脉压差就代表着你血管老化的速度，而血管老化的速度表现的就是弹性差。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脉差增大，咱们也会出现头晕，走路不走直线，脚底没跟，经常稀里糊涂不记事儿，
1: 这就属于慢性的遭罪了啊。它不像说脑梗脑出血发病那么急，但是确确实实在大家伙这个生活方面都会有影响。
0: 对，所以说脉压差大，心脏负担重，心脏送血阻力大，血压波动大。
1: 脉压差大核心也是血管弹性的问题，所以血管弹性啊，真的是所有老年人咱都逃不开的话题，都要去面对的。
0: 而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解决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弹性逐渐恢复，脉压差会逐渐缩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血压也会变得稳定。
1: 所有跟血压俩字儿沾边的啊，咱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还是说你脉压差大，都是血管的问题。而面临血管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我吃这个磷虾油，我吃卵磷脂，我吃鱼油等等，这些产品啊都没有办法穿透到血管中层去解决血管弹性的问题。而血管弹力素、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它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多维度恢复血管的健康。那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那孙主任，接下来我必须要替广大听友和您问一下啊，这么好的血管弹力素，您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大家伙都着急了。
0: 这个今天告诉大家，血管弹力素手续啊已经走完了。
1: 哦，这么快？
0: 对，但是为什么在节目中跟大家没说呢？就是因为想趁此机会给大家再配一个香港所有服药患者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1: 是什么？
0: 在香港啊，家家必备。里边还有啊三大黄金配方成分，双剂加姜黄，是香港最强的护肝产品。
1: 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不就是被誉为这个清肝术的香港肝黄金吗？
0: 对，答对了。
1: 香
0: 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就是一直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虽然被誉为清肝术，但它是啊片剂口服的。但它三大黄金配方，三重保肝功能，达到的效果大家呀是拿它和手术相媲美的。
1: 没错，
0: 因为它配方特别厉害，几十年来独一份儿，里面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现在的护肝产品真是琳琅满目，
1: 很多，
0: 但有配方的只有香港肝黄金。
1: 确实，你看我昨天去药房帮朋友买药，前面有大姨就是买这个护肝产品，那店员一下子拿出来一堆呀，给他介绍让他挑选，我也跟着听了点儿啊。他说这个里边有姜黄，那个里边有水飞剂，但是都是单一的，
0: 成分单一，效果就单一。
1: 对，
0: 像我们身边呢很多大厂生产的护肝片，也只有啊水飞剂一种成分，
1: 很单一，
0: 而且含量大概在100毫克左右，很常见，属于单一配方保健的量。而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全方位保肝，将高含量水飞剂、朝鲜剂、姜黄三种药材同时按配比入药，才能被称为肝黄金组合。
1: 是的，
0: 也是几十年来临床效果最可靠的保肝产品。
1: 把顶尖的这个成分用高含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效果一定是翻倍的啊。
0: 香港肝黄金不同于单一成分，三种成分三种效果。水飞剂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脏功能， 它能够保障老年人肝细胞再生率，
1: 嗯，
0: 每天都维持在10%，肝功能好可以提高药物转换率，
1: 嗯，
0: 就拿降压药来举例子，之前肝不好，吃两片血压也控制不住，肝功能好了，同样吃两片，血压能控制住了，
1: 对，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肝好，用药效果才能更好。所有用药的朋友，咱都得保护好肝。香港肝黄金就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要用上。
0: 大家以前都知道水飞剂能再生肝细胞，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朝鲜剂。其实说到肝脏健康，你光再生肝细胞不解毒行吗？
1: 不行。
0: 不抗炎行吗？
1: 都不行，哪个做不到都会损伤肝脏的。
0: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配肝黄金，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它三大黄金配方，除了水飞剂以外还有朝鲜剂和姜黄。朝鲜剂可以深度净化每一粒肝细胞，
1: 嗯，
0: 对于我们常年用药的老年人效果最好，
1: 嗯，
0: 帮助肝脏解毒，减轻肝脏负担，避免出现药物性肝损伤，
1: 嗯。其实不光是药，包括说大家现在吃的水果蔬菜也要是小心一下药物的残留，都需要肝脏去解毒，所以肝脏负担它很重，保护好肝脏也是我们人人都要去做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香港肝黄金当中还有姜黄提取物，100克的姜黄粉才能提取出1毫克姜黄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肝黄金里面的姜黄提取物才30毫克，它的实际功效相当于3000克的姜黄粉。
1: 对，要看实际功效。
0: 它能给肝脏抗炎，避免肝脏炎症浸润，形成包块结节，
1: 嗯，
0: 肝纤维化、硬化及病变，全方位保肝。
1: 嗯，孙主任，我来总结一下啊，水飞剂再生肝细胞，朝鲜剂呢是给肝脏解毒、净化肝脏垃圾，那么姜黄呢，它是抗肝脏的炎症，三者强强联合才造就了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无可超越的地位啊。
0: 对，总结得很到位。
1: 嗯，那孙主任，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好的香港肝黄金怎么给大家配呀？您看上次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给大家配的是苏合香，咱没收钱啊。
0: 嗯，
1: 真的要替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问一个最关注的问题，这回这个香港肝黄金收不收钱？
0: 哎，你有没有注意？
1: 嗯，
0: 我刚才讲肝黄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想给大家配一个产品。
1: 嗯，
0: 配药本来就没打算收钱
1: 啊。
0: 要是收钱呢，这次活动早就开始了。
1: 嗯，
0: 因为免费，所以我才跟那香港沟通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踏实了，心里有底了啊！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记得当时咱们这个肝黄金可是468一盒啊，现在是免费的，那真的在经济上给大家减轻很大压力了。
0: 不光在经济上，
1: 嗯，
0: 为什么这次配上香港肝黄金？因为我考虑到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吃药吃的实在太多了。
1: 那是。
0: 把香港肝黄金配上，不仅能保证药物的吸收效率，还能保证你没有任何药物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只要长期吃药的人，大家一定要配上香港肝黄金。
1: 是的，
0: 把肝脏保护好。
1: 嗯，那孙主任，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嗯，
0: 要不定下来，我也不敢现在跟大家讲。想用美国血管弹力素的，配上香港肝黄金。
1: 嗯，
0: 今天呢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等活动开始，我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这里通知大家。
1: 太好了，就等着了啊。血管弹力素解决心脑血管问题的根源，恢复血管弹性，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那肝黄金呢，全面的恢复肝脏健康，让被药物长期摧残的肝脏啊恢复正常。这俩强强联合，就全面的解决了我们心脑血管朋友的所有问题了。这次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有想用血管弹力素的，有想用上香港肝黄金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

0: 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哎，我就向您那个这个问一问呢、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病的情况
3: 啊。您说。
4: 他呢23年早搏，在那个在医院呢、啊、完了去了之后，他就被那个那什么，就是动态心电图。
3: 嗯。
4: 动态心电图那个时候吧，就是是1700多次吧。
3: 才1700多次啊。
4: 不是一万七。
3: 对，我叫1700多次，那他还看什么？
4: 一万，一万七千
3: 多次也不多呀。
4: 那个到
3: 有没有连发的？你要单纯10000多次，那也不需要治啊。
4: 他有，这个时候他有。
3: 连发能发到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4: 啊，我现在我看啊，最近做的这个，我先说那个说这个情况。
3: 我跟你说，早播呀，谁都有。
4: 啊。
3: 哎，但是10000多次也很正常。关键看他有没有连发的、
4: 啊、
3: 如果有连发的，时间长了人难受，还需要调理一下、
4: 啊、
3: 没有连发的可以不管他。
4: 啊，我寻思看看你能给我给想想办法。我现在给这个最近这个。
3: 他得是病啊，不是病我给你想什么办法。
4: 那个就是最近他那阵儿就正好赶上你们港药直通车。
3: 嗯。
4: 咱们那个就是说就是采取的保守办法，给你那买了点舒克香。
3: 可以、啊。
4: 配着那个配着那什么，就是那个参松羊心胶囊，还有那个贝克勒克。
3: 嗯，
4: 这样式的话吧，这个就很快就纠正了。
3: 嗯，
4: 前些日吧，可能累着了。
3: 嗯，
4: 累着他这个是就又发现那个，就发生这个事儿了。
3: 他怎么发现早搏的？
4: 就是自己撅出来了，沿那个沿脉吧，搁手这一搭脉吧，就能摸出来。
3: 嗯，自己有什么感觉啊？
4: 就是不得劲儿。
3: 嗯，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4: 那没有。
3: 他早搏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4: 就早搏的时候就是也没做什么，就是那天就是累着了，累着之后
3: 吧。干什么活累的？
4: 上外边就是那个旅游。
3: 嗯。
4: 哎，走路多了。
3: 旅游去哪儿了？
4: 去的四川。
3: 回来坐什么飞机还是火车？
4: 回来坐的动车。
3: 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发病的？是上车的时候还是下车的时候？还在车上？
4: 不是，到那个去青城山回来之后。
3: 嗯。
4: 第二天早晨。
3: 啊，第二天早晨。
4: 就是到宾馆，到宾馆。
3: 嗯。
4: 完事那个第二天早晨。
3: 嗯。
4: 开始发现这个事儿，就是。
3: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今年
4: 70。
3: 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了多少？
4: 身高和年轻时候没什么改变。
3: 没什么改，有颈椎病吗？
4: 还有。
3: 爱玩手机吗？
4: 爱玩手机。
3: 颈椎病引起的，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4: 啊、嗯，他有那个，这个就是颈椎，这个是19年查出来的。
3: 这个早搏是颈椎病引起的。
4: 啊、嗯，那怎么治呢？
3: 把手机放下呗，少看手机呗。
4: 少看手机。
3: 嗯。
4: 好。
3: 啊，
4: 完
3: 再有一个血管老化了、颈椎卡血管了，你可以给他增加点血管弹性，不就完事了吗？哎，你给他用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就行啊。
4: 血管弹力素。
3: 对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给他弄复杂干什么？把手机扔了，没啥事多出去走一走，不怕累这个病啊。完了再叫吃点血管弹力素。
4: 我还寻思怕累呢，主任。
3: 嗯。
4: 哎呀，我寻思
3: 他发病不是累来的，是坐车和旅店的睡觉不习惯造成的，累不会引起早搏的。一个血管有弹性，血管有弹性它就不会堵啊，对不对？它也不会破呀，不怕中风了。你把颈病治好了，它早搏就没有了。
4: 行，好，好，
3: 哎，
4: 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4: 麻烦你，耽误你宝贵时间。
3: 哎，没事，好，再见。
4: 哎，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
5: 我听说了今天能报名了。
3: 对，
5: 不光是美国的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搭配上这个肝黄金，赶紧你帮我把名给报上吧，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3: 别着急哈，报名没问题。你这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情况。
5: 哎呀，孙主任，我这是什么呢？就是脑动脉硬化。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总觉得这脑袋总发沉。
3: 嗯。
5: 它也不是疼，就是昏昏沉沉的，尤其就是下午的时候特别明显。你就是睡一觉啊，它也缓解不了啥玩意儿。后来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呢，头晕越来越频繁，走路还有点就是晃，来回晃，就像站不住根儿似的，站不住脚似的。还有点头疼，吃这个止疼片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那嘴说话你说说不出来了，再把我吓的赶紧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大夫说我是脑动脉硬化，而且很严重，已经有脑梗的前兆了。
3: 确实挺危险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血压怎么样？
5: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都200呀。心脏也不好，还有那个房颤。自打那次以后，我这药我都没敢停过呀，安露地平、利伐他巴，还有一个叫阿托伐他丁。药是可没少吃着，但是控制的不大好，血压还是高，有时候还会什么呢，迷糊，会头疼。就是感觉吧没之前那么严重。那也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脑梗。后来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用上了您讲的那个美国血管弹力素了。
3: 用上血管弹力素了，那效果怎么样啊？自己感觉
5: 最明显的改善血压下来了。之前呢就是这个降压药无论怎么换怎么吃都不稳定。就是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没多长时间吧，血压就先稳住了，头晕啊头疼啊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我吃了快一年了，去医院检查，哎，大夫都挺惊讶的呢，说我这个脑动脉硬化程度现在就止住了，血管这个弹性也恢复了不少。大夫都没想到我能控制的这么好，他跟我说啥呢，我脑梗的风险已经很低很低了。
3: 对，非常好。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啊，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防梗防速手段，它里边呢有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两大珍贵成分。煎鱼弹性蛋白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和血管中层弹性蛋白相似度啊能达到 98%， 所以说吃进去之后就能直接进入到血管的中层，给血管直接补充弹性蛋白， 血管弹性蛋白补充上来之后，很快就把血管的弹性恢复。首先你看血压改善了，

0: 血液流动速度恢复了，血液的直指垃圾毒素就不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再加上里边的米糠烷醇，哎，它能促进你肝脏生成磷脂，磷脂多了很快就修复你血管内膜的光滑度，那血管当中的垃圾呀，就不会再往上面挂了，自然就不会再出现梗堵。这两个明星成分组合就能直接把你脑梗猝死的风险降到最低，继续用这个效果不错的，而且会越用越好。
1: 今天能报名了吗？我就赶紧报名来了。去香港买，你说也是买，在您这买既省钱了又省力，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次还搭配上了干黄金，
0: 对，
1: 一盒400多呢，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这些年说实话吃药吃的也是太多了，大夫一直让我就是3个月什么查一次肝功能，那些药肯定都伤肝呢，有能养肝的好东西我一定我得用上。
0: 这个确实啊，很常见的问题哈，不光是你，很多老年人呢日常服用这些药物，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其他药物，大部分呢都是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哎，我建议大家都得把肝脏啊好好的提升一下。那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黄金内含呢被美国誉为清肝素的三大肝黄金配方，双剂加上姜黄素，香港目前最强的护肝产品。它既可以深层清洁肝脏，拔除肝脏内存留的脂肪药物残留，恢复肝脏干净，同时还可以提高抗炎能力，让肝脏啊不发生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最后呢，肝黄金呢还能恢复每天10%的肝细胞再生，保证健康肝细胞的新生大于损伤，这样肝脏一天比一天好。那肝脏好了，身体代谢正常了，哎，就可以照着我们身体需求去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物质了，那我们的血压血脂也会更好的。
1: 太好了，孙主任，赶紧的您帮我报个名吧，千万可别把我落下。
0: 那没问题，我把电话呀，你电话现在转给导播，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报名去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介绍一下情况。
3: 好不容易接到你的电话，
0: 啊，不客气，
3: 感到荣幸了。
0: 嗯，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75岁了。
0: 啊，
3: 我前一阵子得那个肺栓塞了。
0: 啊，脚肿吗？平时？
3: 脚吧，哈，要不空吧，还不咋肿。
0: 一只脚肿，空一下，两只脚都肿。
3: 都有点肿。
0: 腿肚子疼吗？
3: 腿肚子不疼，隔了半疼。
0: 那你那肺栓塞查血栓是哪里掉的了吗？
3: 做那个静脉血栓，腿上还没有。
0: 腿上没有。你胖不胖？
3: 啊，我不胖啊，我才110多斤。
0: 腹围多少？
3: 腹围23-24啊。
0: 23-24。你得静脉血栓之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有没有卧床什么的？
3: 我吧，2年之前。我换那股骨头了，完我搁医院就得这病了。
0: 换股骨头引起的。
3: 对，换。
0: 大骨手术，静脉血栓很常见。
3: 手术吧，哈，给我做完手术让我下地，完我下地走在门口，完就气喘吁吁就不行了，完就给我整 ICU 去了。
0: 那你换股骨头的时候没穿弹力袜吗？
3: 没穿。啊，
0: 那没事，你静脉栓塞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完事儿也就完事儿了。肺动脉代偿能力很强的。
3: 我当时的哈，我就治好了。完，我出院以后一个月，我又复查的也没有。完，他让我吃了3个月的利法沙班。完，我吃了3个月以后吧，

0: 嗯，我也没说啥的。完的，这不今年感觉气喘吁吁的，完我就上八院了，做一个肺吸吸，做一个心脏彩超。那个他说的好像有点心脏也反正谁知道可能也累积心脏，完我就上心脏科，后来又给我做一个加强的肺吸体，增强的肺吸体，完就做出来说我有肺栓塞，完就给我整那个重症。
1: 你那个肺栓塞呀，不是你今年的，是你当时做股骨头手术之后的，但是后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动脉的代偿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自己迅速代偿之后症状就没有了。没有之后你再有一焦虑了，一劳累过度了，或者卧床休息再起身的时候，回心血量一增加，它症状又会出现。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哈。
1: 嗯，别再长心血栓就行。利发沙班你再吃的时间长一点，重新再吃上。
0: 啊，对，他告我吃，我现在吃了那个他告我吃15天的15毫升的，要完再吃2个月的那个20毫升的，完再去复查去。
1: 不用复查，利发沙班安全性非常好的。你呀、啊，我的建议你吃个2-3年吧。
0: 啊，吃个2-3年呢、啊？
1: 对。
0: 啊！
1: 记住，以后再卧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岁数大了难免发烧、感冒、骨头疼，卧床休息2-3天的时候，一定要把弹力码穿上。
0: 就是那个药房卖的。
1: 对。
0: 那我儿子给我买一个血氧制氧机，我吸吸氧那个。
1: 没有用。
0: 啊，
1: 那没有用，那有啥用？它也不是缺氧的问题。
0: 哎、花了三，那我那血氧低呀。
1: 肺动脉的话，如果得移到血氧的话，人活不了的。你这血氧低肯定跟这个没关系。你末梢循环。
0: 我才92，有时候才89、90，完了。
1: 我跟你说，死人是89，你现在89，那就说明你的血氧低不准，你血管循环不好。
0: 是吗？
1: 你当时住院前，你看个医生是怎么给你测血氧？得抽动脉，你夹手指头，你这大岁数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那手指头能过去血氧了吗？
0: 嗯，对。
1: 你要真89的话，你早牺牲了，还能给我打电话？
0: 是。
1: 别说89了，那医院里 ICU 上呼吸机，低于91都不能撤机。夹手指头那个，它前提条件肺把氧气吸了，得送到手指头你才能测出来。你那都动脉硬化都堵了，血管没弹性了，测不出来肺的氧气浓度啊！你这个时候想测氧气浓度，只有抽你的动脉血才能测出来。人89是活不了的啊！你这肯定测的测的是不准的。你可以用点啊，这个血管弹力素，把你的动脉血管啊弹性给它恢复。血能进入的手指头了，这个时候血氧值就真正的准了，要不然没意义的。
0: 嗯，血管弹力素，我现在找我那个
1: 我让他们联系你。
0: 啊，行，哎呀妈呀，你太救我了。
1: 嗯。
0: 我心里头吧负担可重了，我都想哭，真的天天想哭。
1: 没事，
0: 不知道、
1: 啊、这病不要命啊，别自吓自己啊。
0: 但是他又告我手术这那的，我就害怕。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用管了吗？啊，
0: 不管了，如果
1: 你把利防沙班坚持吃着啊，
0: 我要吃3个月，我再去复查一下，做一下肺那个肺那个什么加强吸体。
1: 我感觉没必要，你的状态没必要，你就把利防沙班坚持吃2-3年就行。
0: 啊，这个没长期吃没啥副作用是不？
1: 利防沙班很安全的啊。
0: 比那个叫
1: 华法
0: 令啥了？比那个华法林好是不？
1: 对，贵呀。
0: 对。哎，这药可贵了，儿子说的一盒100。
1: 有朋友的话去香港，可以让他香港给你带点，香港利发沙班便宜一些啊。
0: 啊，谢谢你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0: 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想要报名啊。
1: 嗯。
3: 就是你讲的香港干红金呐、啊，我用过，效果特别的好。
1: 嗯。
3: 这次呢，还有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想落下呀。
1: 报名可以啊，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孙主任，就是我是脂肪肝。
1: 嗯。
3: 用干黄金半年多了。
1: 嗯，
3: 之前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有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走几步都特别的累，家里呢做点油大的东西闻着就恶心，现在吧哈，经过这半年的调理，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出去散步也有劲儿的，也想吃点香的了、昨天我还给我自己蒸了一碗扣肉呢。
1: 非常不错哈，这些情况说明 你的肝脏功能恢复了，胆汁分泌充足了，它能消化这些油腻荤腥的食物了，自然呢咱就有胃口了，同时肝功能恢复了，对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代谢也正常了，咱身体营养来源充足，就能改善你的乏力的问题。
3: 孙主任，就我上个月去检查我那个肝功能转氨酶现在都正常了，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也下来了，凝血没时间啥的都是正常的范围了，脂肪肝原来是重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1: 嗯，
3: 肝脏一好，我这血压血脂也全都好了，就我现在一天一粒的降脂药，两次降压药，再吃两粒肝黄金就完事儿了、其他的蜂胶啊黄酮啊我都不吃了。
1: 嗯，
3: 我之前吃能有4-5年了，啥事儿都不管用。
1: 因为这些产品呢，第一个成分单一，要不然单纯的蜂胶、要不然就单纯的黄酮，它含量太少了、你就像蜂胶，市场上蜂胶啊有效成分能占多少呢，微乎其微，这也是咱用上这些产品之后啊看不到效果的原因。但香港干黄金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含量超高，还有啊黄金配方护肝产品、三大护肝黄金配方啊，双剂加姜黄，里面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300毫克超高含量水飞剂，它能有效的加速我们肝细胞再生，那你每天健康肝细胞的新生都大于你的损伤，今天新生10%，明天还是10%，慢慢的你的肝细胞就换成新的了。朝鲜剂给你肝脏啊解毒净化肝脏垃圾，姜黄是帮助肝脏啊对抗炎症，那坚持用起来我们的肝脏啊就可以一天比一天好。
3: 我一定坚持吃。
1: 嗯，
3: 就我去医院检查呢，大夫还说我呢就是血管有硬化，有点冠心病，
1: 嗯，
3: 有心梗的风险，血管弹力素我也想试试。
1: 这个肯定能给你解决，冠心病不就是血管硬化吗？这名字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粥硬化嘛。不光是你，我建议所有老年朋友都用血管弹力素用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血管内层就会粗糙，中层啊弹力蛋白缺失，你再有一些三高症，那心梗脑梗风险就会急速上升。像你冠心病，我们说了这名字就叫冠状动脉粥硬化性心脏病嘛，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这不是血管吗？那我们说了，用上血管弹力素里边的米康完醇，它就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就给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内膜打蜡一样，增加一层啊坚不可摧保护膜，垃圾就挂不住了，血液呢就能顺利通过，就自然不用担心它堵的问题了。你再加上煎鱼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就不用啊再加压泵血了，那个时候啊就是降压药都可以啊减点量。
3: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早点给我报这个名。我之前买咱们那个干黄金一盒是468，这次搭配血管弹力素免费送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不想错过。
1: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3: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

0: 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老伴儿，快走！
5: 大胡呀！哎，大胡呀！
4: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什么大忽悠啊？
5: 孩子爸，要我说啊，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
4: 你别说那话，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白瞎了。
5: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啊？
4: 这啥话？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给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
5: 哎呀，
4: 了得！
5: 我就不相信了，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
4: 这就是我的强项。
5: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他呀，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
4: 别说了啊，这就叫市场，要抓好提前量。
5: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食物的时候。
4: 这副拐打食物了。
5: 听说昂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吧直接就轮椅了，那拐就没卖出去。
4: 你看我今天咋把它卖出去好不好？
5: 哎，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4: 你太小瞧我了，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把腿给他说瘸了，完事把拐卖给他，我让你看
5: 吧。那么就不是骗人吗？
4: 什么叫骗人？这叫愿者上钩。一会儿帮我忙啊。
5: 我不会忽悠，你就自个儿整得了。
4: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还有事还啊？
5: 拐了啊，拐了，还拐了，拐了啊！
6: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
4: 喊卖！
5: 卖啊！是卖！
4: 卖啥呢？
5: 拐！
4: 连起来！
5: 拐卖了啊！
4: 啊！
5: 拐卖了！
6: 谁啊？
5: 拐卖了！
6: 谁要拐卖你啊？
5: 啊？他拐卖了！
6: 你啊？你要拐卖啊？
4: 你啥眼神啊？就那样我能卖出去吗？你买呀？
6: 不是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4: 俺俩是一家的，搁这玩呢。
5: 我们俩两口子玩呢，在这。
6: 你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真是。哎呀！
5: 拐卖了啊！
4: 哎呀，挺危险的，他呀，病的不轻啊。
5: 谁呀？
4: 嗯，没。
6: 说啥呢？
4: 没你事，你走吧。看出点毛病，媳妇不让我说。这情况应该告诉他，发现就不来不及。
5: 啥玩意
4: 儿？你走吧，没事。发现点病情，完了媳妇不让说，不让说你走吧，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走吧。

0: 媳妇，就他这病发现就晚期，来不及啊！真的，
1: 啥晚期啊？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大过年的，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你是干啥的？
0: 我不是算命的，我也不是相面的。看出你一点毛病，你指定不信。
2: 不是信不信，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
0: 我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干啥的，你服不？
2: 你还知道我干啥的？
0: 你认识我不？
2: 不认识。
0: 我认识你吗？
2: 不认识。
0: 我知道你干啥的。
2: 我干啥的？
0: 你是大老板。
2: 什么玩意儿？
0: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说的都是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
0: 在饭店工作。嗯，
1: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在饭店？
2: 我在饭店，我是干啥的？
0: 饭店对不？
2: 哎，对了，在干的干啥的？
0: 厨师。啊？
1: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3: 美呢？还狗不家美呢？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说对没？啊、你服不？
2: 我服。
0: 不是，对没对？
2: 啊，对，
0: 你走吧，我不看了。
2: 不是，哎，大哥，那什么，
0: 不看了。
2: 那啥，那什么，你不，哎，你这个
0: 干了行吗？
2: 不，你听我说是吧？职业绝对猜对了，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信吗？
2: 你得说出来呀、啊。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你往上想，不一样了，定死不一样了。
2: 没啥不一样。
0: 你想，你说实话，
2: 脑袋、脸啥的有点偏大，
0: 不是主要毛病。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
2: 为啥？
0: 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末梢神经，脚，嗯，往上，
2: 腿啊，嗯哼，不对，我腿没啥病，
0: 没病，你腿就有病，
2: 啥病？
0: 走两步，
2: 走，
0: 你走两步，
2: 走，
0: 你走两步，你想看病不？看病就走两步，
2: 走两步
0: ，行，
2: 走。
0: 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2: 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
0: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2: 啥呀？
0: 有一条腿短。
2: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人，卖裤子的人就告诉我了。
0: 谁能告诉你？你去买裤子，人家告诉你腿短，你还买吗？谁上我这实惠呀？这样啊，说白了右腿有病啊，你就往上想啊。我给你调调好不好？信不信？信我就给你调一调。
2: 可以，
0: 一定要听我的啊。
2: 怎么调吧？
0: 顺着我手感觉走。
2: 好，
0: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好不好？麻没？
2: 麻了。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
2: 麻了，
0: 麻了吧？
2: 麻了。
0: 走起来，放松走啊，别控制，走。你这腿100%有病，趁着麻劲走，别不敢走，别先磕着，走。哎，别控制，你现在控制了，你走。走，你走，你溜下来走，来跟我走，来走，来跟我跟这走，哎，你们走，哎，你走吧。哎，一会儿就好了，你走吧，走，
2: 你我的妈呀，
0: 走，
2: 哎呀妈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1: 他堂嘴给忽悠瘸了啊？
2: 怎么？
0: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哎呀，
2: 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这个？
1: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啊？
0: 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
2: 大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这个病理呀、啊，是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0: 他就是啊，你过去啊，在15、6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2: 那我是这 考推板去？
0: 转移了。呀，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二则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你原来是切墩儿，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越压越短，越压越短。这条腿轻者是点脚，重者是偏瘫，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你怕啥呀？
1: 不是，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
0: 什么？瞧病呢？干什么玩意儿？啥呀？
2: 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你可别让人吃药，快说拐吧。
0: 拄拐。
2: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你的病就痊愈了。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没买拐。
2: 是吗？
0: 我腿残了。
2: 你呀、
0: 回不过来弯。
2: 你这是一条废腿啊。
0: 你不废腿，
1: 咱这是好腿。
0: 好腿，先头是好腿。好腿谁拄拐，你就别说了，行
1: 不行？咱拐不是
0: 是不是？我不让你说话了，你别骗人了，人家。
1: 咱那拐不是不是。
2: 哎呀，大姐，你就别跟着搅和了，行不行啊你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你啊？让我看看腿怎么样。
0: 你不用看，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我都一盘我都不行。哎呀，我完了。
2: 哎呀，你这么厉害！哎呀。
0: 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
2: 是吗？
1: 这把啥？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程咬金狗撵的吗？
0: 你说什么呢？狗撵的？我腿好，他能撵上吗？
2: 是，大哥，那什么，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买拐呀？
1: 哎呀，大兄弟，你还没听明白，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
0: 卖啥呀？你咋这么抠呢？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不卖了。
0: 就别说话行不？
2: 不是，
0: 听我的不？
2: 大哥，你那什么，那个
0: 他的
2: 拄拐，
0: 不是啊？接拐
2: 不是，别了，大哥，
0: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兄弟啊，我知道女人提钱了，你不给伤你面子，
2: 不是，
0: 你是要面的人，你说你给了你，我不要也伤你面子。
2: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我这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你给钱吧，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
2: 啊，
0: 那个你给一半行不？
2: 行，
0: 给100，哎，超过100我给你急啊。别跟他掺和啊！哎呀，管人要多少啊？别这么没用的。
2: 大哥，这俩都加一块，才31块钱。你看，
1: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啥自行车啊？
1: 啊？
0: 要啥自行车啊？管人家？
2: 啊！
0: 你还给我过点钱吧你？
1: 谁说要自行车了？
2: 那什么？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见笑行吗，兄弟？见笑，我管不了他行不行？
2: 大哥，
0: 你太丢人了。
1: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0: 你别跟人说行不？
1: 刚才。不是你
0: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完了，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你看行不行？
1: 不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快推走吧。哎呀，你看他坑你呢。
2: 哎呀，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你呀？我就纳闷了，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走，下拐。你回去好好养病。
2: 大哥，缘分呐。
0: 好了，告诉我啊。
2: 好。
1: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0: 过啥分？他得谢咱呐！
2: 谢谢啊！
0: 你看看，你瞅啥？心疼了还要？走！
1: 还干啥去？
0: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真是。
4: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5: 是啊，
4: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5: 业余演员也多得很。
4: 是啊，
5: 嗯，
4: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5: 啊，
4: 写相声，
5: 哎，写作
4: 啊，
5: 嗯，
4: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5: 哦，
4: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5: 嗯，
4: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儿？
5: 这有什么秘诀？
4: 没有。
5: 哎，
4: 啊，主要是没有掌。

0: 哥举个例子说一说。
1: 你看咱们看篮球赛
0: 啊、哦、球赛
1: 正在紧张，
0: 嗯，
1: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0: 哎，
1: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0: 是
1: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0: 嗯，
1: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0: 哦、
1: 身上不闲着，
0: 哦，
1: 他在活动身体。
0: 嗯，哎呀，活动活动。
1: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0: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嘛，
1: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0: 摆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1: 公共汽车上、
0: 哦、
1: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0: 嗯、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嗯、
1: 多有意思。
0: 嗯，
1: 别人受得了吗？
0: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1: 就是吗？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0: 对比是什么？
1: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0: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1: 比如说我饿了，
0: 嗯，
1: 我可以说话。
0: 哦，
1: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0: 哦，
1: 我吃点，
0: 找点吃
1: 啊。没有，我上饭馆。
0: 哎，
1: 叫个菜，叫个汤。
0: 嗯，
1: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0: 对。
1: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0: 哎
1: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0: 那么他饿了呢
1: 会哭
0: 啊、哦、就是哭，
1: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饿了
0: ，
1: 赶紧给温奶。
0: 是了，
1: 灌好了奶瓶子。
0: 嗯，
1: 你别瞧哭那么凶，
0: 嗯，
1: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
0: 嗯、
1: 咕咚咕咚吃下去。
0: 吃了，
1: 跟大人不一样。
0: 哦，
1: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0: 啊？他吃不下去了。
1: 就是，
0: 嗯，
1: 他那哭也是语言。
0: 哦，
1: 就是饿了
0: ，
1: 给你提意见呢。
0: 嗯
1: 啊，赶紧给他吃。
0: 那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盒，你不得把它抱起来吗？
0: 是啊，
1: 你往起一抱他，
0: 嗯，
1: 立刻他就不哭了。
0: 哦，
1: 不哭了，他可嘴急。他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0: 嗯，
1: 他这点他还吭哧。
0: 啊，
1: 北京话叫吭叽，
0: 吭叽怎么样？
1: 是这么味儿。
0: 嗯，你嚼一嚼。
1: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0: 啊！
1: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0: 啊、那是忘了
1: 啊，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啊、怎么
1: 个？
0: 嗯，嘿，行了，那、
1: 啊、
0: 可不就这味儿吗？
1: 是吧？
0: 嗯，
1: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0: 是啊，
1: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0: 嗯，那倒是，
1: 是吧？
0: 嗯，
1: 你就是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0: 啊。
1: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个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0: 啊、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1: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0: 是吗？
1: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吗？
0: 对、嗯、
1: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0: 啊、
1: 哦、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0: 是啊
1: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0: 嗯，抱小孩，
1: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0: 嗯
1: 啊，
0: 嗯，睡觉
1: 你就得拍他。
0: 那是
1: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0: 嗯
1: 嗯，
0: 对，
1: 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是啊，
1: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
0: 嗯
1: 啊，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0: 哦，是啊，
1: 生活里的规律。
0: 对，
1: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0: 要违反这规律呢，
1: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0: 怎么？
1: 你看小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
0: 嗯嗯、
1: 尿炕了。
0: 尿那还不尿？
1: 你看、
0: 嗯、
1: 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0: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1: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
0: 哎，这是习惯
1: 啊。哎，坐搭上腿。
0: 哎，
1: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0: 嗯，
1: 让这右腿休息休息、
0: 哎、休息休息，
1: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0: 嗯，
1: 左腿上来轮流着。
0: 对，
1: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0: 啊，这么轮休啊？
1: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0: 好嘛，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大腿它有一定的规律。
0: 这有什么规律？
1: 都是先坐后大腿。
0: 哦，
1: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0: 先搭后坐呢？
1: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上腿。
0: 啊、是，哎，
1: 准得蹲你一下子。
0: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1: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0: 哎、这就是规律。
1: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0: 嗯，
1: 这有规律。
0: 这有什么规律？
1: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0: 哦，
1: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0: 全这么快痒呀？
1: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0: 是吗？
1: 上边痒了往上挠。
0: 嗯，
1: 有这样吗？
0: 嗯嗯嗯，
1: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0: 是
1: 这高级。

0: 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这穿高跟鞋啊，
1: 嗯，
0: 你也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1: 啊、
0: 这样，它就好看。啊，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啊、
0: 都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啊、
1: 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
0: 不好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0: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哦、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嗯，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个手绢大。
1: 哦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然后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1: 有意思啊。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
0: 卧如弓，
1: 这叫卧如弓。
0: 嗯，
1: 坐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0: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
0: 那不行。
1: 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哦，那天走王府井那看一个这，
1: 嗯，那行了，您就别笑。
0: 不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嗯。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嘛，妖精，嗯，
0: 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个封建大姑娘，
0: 走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个稳劲啊。
1: 来来。
0: 封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喂，这封建大姑娘，
1: 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哎，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嗯，
1: 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是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儿，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慌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你
1: 这真是怪吓人的，
0: 是吧？
1: 多爷，
0: 您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
0: 儿，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0: 哎，谁呀？
1: 我呀。
0: 您是谁呀？
1: 我呀。
0: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0: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0: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0: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0: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0: 哦，是你呀？
1: 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
3: 日子好了，心气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他，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的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大伙看看，就这模样吧。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的。自从挂上她的照片，我们小区就没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呐，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他，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哎呀，我这心情还真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4: 阿尼哈西呀！
3: 不是你找谁呀？
4: 阿尼哈西呀！
3: 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4: 阿尼哈西！
3: 等，我告诉你啊，我媳妇还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4: 你睡前不洗澡，
3: 夜来风雨声，
4: 我天天闻臭脚，
3: 没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我
4: 老高，
3: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4: 好看不？
3: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呀。啊，
4: 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3: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
4: 一个
3: 使，有钱使在刀刃上嘛。
4: 那这以前比呢？
3: 简直判若两人。

0: 吗？现在整得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1: 啊！讨厌！过来，爸爸。
0: 哦。
2: 哪里高？
1: 爸爸。
0: 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把门关上。
1: 我关门干啥呀？
0: 说实话，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1: 爸爸，
0: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住你就像抱住别人的老婆。手帮忙呢？
1: 对不对，我这太多表情刚长好怕崩开。
0: 太好了，祝贺祝贺，
1: 老公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3: 王总，
0: 哎呀，
3: 猴子，
0: 王总后天结婚，
3: 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0: 谢谢啊啊！下午办事啊，
3: 二婚呐
0: 啊！
3: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0: 我跟你说
3: 啊，
0: 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3: 哦，
0: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3: 哎呀大哥，这点我绝对佩服你，
0: 是不是？
3: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0: 那可不，
3: 这哥我跟他离八回了，我都，
0: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
3: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
0: 长得多安全呢、啊、你们
3: 长得安全
0: 啊，
3: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0: 咋回事？
3: 走，出来给他看看。
0: 哎呀哎呀，大哥有情况啊！
3: 我告辞了。哎呀，快点认识一下
0: 啊，
3: 叫嫂子，
0: 二嫂。
3: 什么二嫂啊？
0: 直接叫嫂子。
3: 嫂子，
4: 你好。
0: 热情点。
4: 挺热情的。
0: 笑着点。
4: 一直笑呢。
0: 再笑点。
4: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0: 出声那种。他崩开，
4: 我给你倒茶去啊！
0: 茶去！
3: 怎么样，大哥
0: 啊？换了？
3: 什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0: 瞎扯！嫂子我见过呀！
3: 啊，
0: 去年给你家送苹果，
3: 啊，
0: 嫂子坐阳台上冲我一叫，吓得我撂苹果我就跑了。
3: 现在怎么样？
0: 更可怕！
3: 这是改时的。
0: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3: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
0: 啊、大哥，
3: 哎，
0: 啥时候办事通知我一声啊？
3: 行，
0: 什么办事啊？别出去乱说，
3: 太有特点了。
0: 哎呀，愣没认出来，
4: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啊。
0: 媳妇、啊，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来。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4: 谁说的？
3: 我领导大会上都讲吗？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4: 给领导说吧啊，
5: 我们经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拉着手给他们看看。
0: 哎呀，有谁来
3: 了？老黄，
0: 哎呀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
3: 哎，快请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5: 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你坐你坐，我们给你倒茶去。
4: 谢谢
0: 你
4: 妈
5: 妈。哎呦，
3: 小夫妻太恩爱了啊。
5: 哎，这个照片怎么都摆在地上，你看看，应该。
3: 不对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经理呀、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5: 你的述职报告我看了，
3: 是
5: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3: 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5: 来的很有必要，
3: 是不是？
5: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
3: 啊！
5: 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3: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5: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3: 没事，啥事没有。
5: 哎，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3: 已婚？你多少年了？
5: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3: 这就是我老婆。
5: 那这个女人呢？
3: 这也是我老婆。
5: 你几个老婆？
3: 俩老婆。不是，我俩老婆是一个人，
5: 她整容了。
3: 你整什么容？
5: 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3: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5: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到此了。
3: 那经理啊，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5: 全都改。
4: 哎，
3: 这个
4: 经理，整了你真是个妈，整了
3: 以后是得
4: 罪你
3: 的。哎呀，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这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4: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3: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真是的，来了吗？
5: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5: 逛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3: 没什么人啊。他是谁呀、啊？
5: 不是，
3: 你说
5: 谁呀、啊？
3: 你听我跟你讲，
5: 到底是谁呀、啊？好啊，屋里藏着个小三儿啊！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5: 是个屁呀、啊！你小子、啊，
3: 你说
5: 你到哪儿
3: 去了？别，
5: 我你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
4: 妈，我是你闺女。
5: 嘿，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4: 妈，我真是你闺女，我。
5: 哎呀，闺女啊，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3: 刚整完容。
4: 刚整完。
5: 我的个天儿啊！
3: 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
5: 我要来人了！
4: 你这个样。
3: 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5: 大哥呀、
3: 啊，
5: 今天四枪拍案开机。
3: 对，
5: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3: 接我老婆。
5: 等等，
3: 来来来，导演来了。
4: 导演，
3: 啊
4: 你好，
3: 这这素质，
5: 大哥他谁呀、
3: 啊？我老婆。
5: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3: 哎呀，谁让她整的？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的那双老鼠眼呢。
5: 说嘛呢？说嘛呢？
3: 嘛叫老鼠眼呢？那叫老毛眼，随我啊。
5: 大哥，他谁呀、啊？
3: 这我丈母娘啊，
5: 让他跟我拍戏去。
3: 他能拍啥戏呀、啊？
5: 毛女郎，
3: 毛女郎，我看要灰太狼了。
5: 大娘啊，
3: 啊，
5: 你现在就长得四枪拍案里的某女郎了。
3: 妈呀，
5: 嗯，
3: 某女郎，
5: 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某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
4: 啊，
3: 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不是，这都有
5: 可能。
4: 行，那我就像我妈那样，我再找回来。
3: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哎呀，朋友呢，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他姥姥了，赶紧回来。
6: 您是相声演员？
7: 那没错。
6: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7: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6: 哪四门？
7: 说学逗唱。
6: 说学逗唱。
7: 嗯，
6: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 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7: 那说的太多了，
6: 给我们介绍介绍。
7: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

0: 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儿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1: 会的不少啊。
0: 哎，
1: 这么着吧，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0: 对，
1: 很热情，
0: 没错，
1: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0: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1: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0: 这蹦不了。
1: 蹦蹦蹦
0: 蹦不动。
1: 憋死牛呢？
0: 我憋死了。
1: 哪个行啊？
0: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1: 哪个最拿手？
0: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1: 绕口令，
0: 绕口令拿手啊。
1: 您会绕口令吗？
0: 这多新鲜，
1: 我看不透
0: 啊，
1: 我看不透。
0: 接小我们都得学。
1: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0: 咱别抿了，抿别抿了，
1: 小薄片的嘴儿，知道吗？
0: 小薄片的嘴儿，
1: 就您叫嘴唇
0: 啊。
1: 皇上的妈，
0: 这怎么讲啊？
1: 太后。
0: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 我招你惹你了
0: 啊？这嘴唇后没
1: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0: 那嘴里头利索啊？
1: 真利索假利索？
0: 真利索。
1: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0: 我来一个
1: 啊，怎么样啊各位？来一个呀，还不如给你吹。
0: 怎么
1: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0: 是啊，
1: 我把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呢？
1: 比作何来呀？好比呀，你这个王奶奶呀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还差一点。
0: 怎么叫差一点呢？
1: 王跟玉差一点。
0: 哦，这字差一点
1: 不行。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作何来呀？
0: 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1: 这怎么讲呢？
0: 这差两点呢。
1: 呵，这么个差两点。
0: 哎，
1: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0: 怎么讲？
1: 你还差三点了。
0: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1: 比作何来啊？
0: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1: 这是
0: 差四点呢你。
1: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0: 怎么讲？
1: 你还差五点呢。
0: 不对了，王跟汪差三点啊。
1: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0: 嘿，这两点也算。
1: 那是
0: 啊。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1: 你作何来呀、
0: 啊、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是，
1: 甭斗嘴。
0: 哎，甭呛火。
1: 试试
0: 啊，
1: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0: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0: 是这话呀？
1: 当然了。
0: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1: 哦，小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1: 我听听。
0: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1: 哪位？
0: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1: 哦，
0: 这俩人好开玩笑，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句绕嘴
0: 啊？
1: 哪句绕嘴？
0: 我还没说呢。
1: 那就干嘛呢？就
0: 我给你说这故事。
1: 哦，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1: 这就出来了。
0: 这就出来了。
1: 我听听。
0: 你听着
1: 怎么说法呢？
0: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个
0: 就这个怎么了？
1: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重。
0: 是
1: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0: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 怎么不算完？
0: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1: 不就这个吗？
0: 这不算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1: 多少？
0: 十个。
1: 你这气力行吗？
0: 说完了还不算完
1: 啊！
0: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 哪句？
0: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哦，这可是气力活。
0: 哎，这是功夫啊！
1: 我听您这十个，
0: 我先来一遍。
1: 我给您数着啊，
0: 您还得照我这学。
1: 十个啊，
0: 十个不多。
1: 行行，
0: 听这个，
1: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0: 是这话。
1: 十个。
0: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别鼓掌了。
0: 怎么？
1: 十个门旮旯。
0: 啊，
1: 那十根扁担呢？

0: 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 这
0: 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 谁说的？
0: 啊，你说一我听听。
1: 你说多少个？
0: 十个。
1: 十个呀？
0: 嗯。
1: 我一口气
0: 说
1: 他25个。
0: 嚯！
1: 啊，
0: 翻上一翻都多。
1: 25个。
0: 哦。
1: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啊、哦，
1: 我们俩比俩，我可没还气。
0: 那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 你看这气力吗？
0: 那我可给你数着，
1: 你数着啊！
0: 25个，
1: 当然了，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咱们数这哈哈。
1: 哎，来打，
0: 嗯，
1: 我先运运气啊。
0: 运足了没有？
1: 没问题了，
0: 现在能开始了吧？
1: 听着啊，
0: 嗯。
1: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0: 清楚，一个。这么说呀？
1: 啊，
0: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那我能说10000多个呢？
1: 你说我听听。
0: 啊，你甭来这个，你念着、
1: 啊、
0: 一口气，
1: 一口气，
0: 知道吗？
1: 当然了。
0: 说一我听听。
1: 我说出来就清楚。
0: 是啊。
1: 嗯，听着啊。
0: 说吧。
1: 25个，
0: 25个，
1: 16个哈哈，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啊、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了，门后边出一个。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他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要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
1: 那是基本功的节奏、啊、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
0: 啊、
1: 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啊，来来
1: 来吧，
0: 啊，
1: 嗯，
0: 乐个玩笑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诺字。
1: 来吧。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

0: 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八零。眼看着八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五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十三位。一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一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的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啊，一十二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的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的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钟啊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的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的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的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啊，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六个木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的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得金散坑平，冰跨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再见。
3: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4: 短小精干，
3: 别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4: 太短了
3: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4: 我这后边长着呢，
3: 唱唱唱啊，
4: 我唱的比你强，
3: 不一定，
4: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3: 那不是唱的，
4: 你听我这个
3: 毛病，
4: 短板多。

0: 是吗？
1: 根本做字啊！你注意听我这啊，
0: 上吧。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刀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前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嘛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啊，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 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呐、啊，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这个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呐、啊，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Thank you.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刘杰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放几段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的演唱。王英慧呢，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一级演员、艺术总监。他拥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演唱高低音挥洒自如，韵味醇厚，表演细腻感人，身段动作潇洒飘逸，亦帅亦美。他已经成为河北梆子界老生行当中的佼佼者。来听到的是王英慧的《甘露寺》选段，河北梆子啊，劝千岁沙子休出口。

0: 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这是河北梆子甘露寺当中的劝千岁沙子修出口。王英慧呢是当代河北梆子老生行当的领军级名家，也是这个剧种当中学历最高、拿分的这个拿奖分量最重的代表性演员之一。他呢是小的时候啊，11岁偶然考进了石家庄地区戏曲学校河北梆子专业。他原本呢是连梆子是什么都不懂啊，那靠天生的好嗓子和肯吃苦的劲头，一路唱成了名角。他是一级演员，文化部优秀专家，现在呢他也是这个第一位考上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啊，也就第三届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班啊，跨剧种培养拔尖人才的项目的表演专业研究生。我们来听到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刘玉玲、王英慧主演的河北梆子折子戏，这一折大家都很熟悉，大灯殿。

0: 别叫儿啊，
1: 叫什么呀？
0: 要叫娘娘天才，
1: 她是我的女儿人。
0: 哎，是那个庙啊，不是那个神儿了。
2: 对了，
1: 聪德要叫啊，
2: 是得要叫啊，今天之上不论亲戚，
0: 叫吧。
1: 这，娘娘千岁，我的儿。

0: 是咱们驸马爷常提的王宝钏王娘娘。
1: 怎么着？那就是你们驸马爷常提的王宝钏王娘娘。
0: 对喽。
1: 他来在咱们俩们前边了，那咱们回客吧。
0: 别走啊，
2: 得上前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还得见个礼儿。
2: 见个礼儿好说话不是？

0: 里好有一点呀，
1: 你做何来？
0: 好比那山东老爷开宝。
1: 你话怎么讲呢？
0: 大长门啊。
1: 那他们国呢？
2: 他们国市里也有一笔呀。
1: 你做何来？
2: 好比这麻石烧水。
1: 我话又怎么讲呢？
2: 紧上加紧呐。
1: 总得倒个对，
0: 总得倒个对，
1: 总得倒个对。

0: 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零一点七。
1: 那这折子戏演出之后呢，肯定还有相应的返场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请大家啊仔细的把它听完了啊，咱们就是想过了剧中的这个，这叫唢呐声还是喇叭声之后啊，咱就结束。那么王英慧呢，2009年凭经典苦情戏《清风亭》啊，在里边她饰演的是张元秀，拿下了中国戏剧表演界的最高奖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后来呢，又拿到了上海戏剧白玉兰奖。在10年前，2016年首届全国戏曲名家竞技节目《伶人王中王》的总冠军，业内夸他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梆子人才。最后的时间，请大家欣赏这段王英慧的《村官李天成》当中非常感人的吃亏歌。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欣赏过了王英慧的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选段之后啊，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刘杰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我也是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哈、看到一个特别惋惜的一件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扬州，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晚上经常熬夜打游戏，结果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说胸口剧烈疼痛，送到医院之后很遗憾没抢救过来。医生给诊断的是主动脉血管破裂，心包腔内积满了血液和凝血块，才刚刚20岁，真的特别惋惜。
7: 这种啊，在心包腔内，那也是主动脉起血段的血管破裂。
5: 嗯，
7: 在临床上啊是没有抢救机会的，基本上就是100%了。
5: 哇，其实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您最近讲的这个血管健康问题了。真的是人这一生啊，咱都要去研究的这个课题，一定要给它攻关下来。
7: 血管呢，就是人体的主干道。
5: 嗯，
7: 所有器官的供血都靠血管的输送。
5: 对，
7: 如果这个主干道出问题了，它就是致命的，
5: 是大事儿。
7: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首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可以恢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5: 嗯，
7: 血管功能是正常的，就能避免呢很多重大疾病的出现。
5: 是的，
7: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

0: 是防止疾病突发、复发最有效的手段。
1: 嗯。
0: 比如我们说心脏能下多少个支架？
1: 我以前听到过的最多是下了5个支架。
0: 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呀，是可以装下6个支架。
1: 嗯，
0: 再堵的话就没办法了。
1: 没有地方了是吧？
0: 对，也就是
1: 嗯，
0: 说再堵只能是支架里再加支架了。
1: 下在这个支架上，
0: 对，没错，
1: 嗯。
0: 就是你把梗住的血管撑起来了，那血管呢就要承受一定的力，如果承受不住，血管就破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再在这边啊，再加个支架，把这破口挡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分享过他自己一个事儿，他是2017年查出的冠心病，4年的时间就下了6个支架。
1: 哇，
0: 大夫当时告诉他，就再堵没地方下支架了。
1: 宣判了未来的这个方向了。
0: 临床医学呀，就是这样。像是冠心病患者发展到最后，支架都下不去的时候，就只有药物维持。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患者当时啊，和你的反应是一样的。下不了支架，再堵不就要命了吗？
1: 对呀，
0: 所以说，到各大医院去看。想看看大医院呢，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应对措施？
1: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多去几个医院，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呀，他去到北京看病，哎，一个老大夫啊就说血管弹力素，
1: 提到了，
0: 哎，孩子请假去给他买回来，血管弹力素救了他的命。吃1年多的时间去复查，发现心血管没一点加重。
1: 太好了，咱看啊，4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但是服用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这一年没发展，已经算是很好的临床指标了吧？
0: 没错，这要是按以前的发展速度，一年肯定啊就堵90%以上。
1: 那可不。
0: 结果血管弹力素吃上以后，一个是磷脂充足，血管壁变得光滑，血液当成垃圾就挂不上去；
1: 对。
0: 另外一个是血管弹性好，心脏每收缩泵血都有力量，所以这个人不光是没有梗，而且心脏更有劲儿了。到现在心脏依然很好。
1: 非常好，咱说这就是血管弹力素它的临床意义啊。这种状态除了血管弹力素，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心脏病朋友一定一定要吃它，因为它解决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内层光滑度这两大关键问题。
0: 再比如脑梗二犯呢，临床当中发现，只要是得过一次脑梗的患者，他最终的死因大概率是脑梗二犯、三犯。你说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1: 以前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把它归结为说和血压相关，但现在啊，孙主任，我认为更应该是把它归结于血管这个问题，因为血压高是血管的这个结果。
0: 这个你总结的对，以前我们认为脑梗二犯了，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那血压实际是谁在控制？
1: 还是血管啊？
0: 当血管中层弹力好的时候，它可以控制血管的收缩和舒张，那么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问题。
1: 没错，有的时候哈，是看大家能不能遇到好的产品。有血管弹力素这一类朋友，二犯的风险大大降低，几乎为零了。
0: 比如我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脑梗二犯，第一次犯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住几天院就好了。过了2年，二犯了，送院也是及时，也没有后遗症。
1: 那这个朋友还是很幸运的啊。
0: 这个从疾病的角度讲，他确实很幸运，但是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无比的焦虑。
1: 怎么讲？
0: 从二犯之后啊，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因为二犯之后血压控制不住了，换了好几个降压药，扩血管的、利尿的、抑制心率的等等，血压呀还是控制不住。吃着药，血压基本呢也都在150左右，
1: 哇，
0: 高的时候能到180，血压上来，眼睛、脸都通红，有时候半边脸发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1: 那肯定害怕呀，这肯定睡不着觉啊。像他这种情况，一旦说发生三犯的话，那肯定结果是很不理想的。
0: 是啊，所以他就格外的焦虑，越焦虑血压就越高。
1: 对。
0: 后来也是到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之后，血压先是稳定住了，不忽高忽低了，身上

0: 明显感觉有劲儿了，用到半年的时候，血压开始逐渐下降，
1: 有变化了。
0: 平均一个月能下降5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吃到一年的时间，血压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状态非常好。所以说，对于顽固性高血压的时候，血管中层弹性好了，自然就不顽固了。
1: 是的，血管弹力素啊，稳定的不仅仅是血压，更是大家焦虑的这种情绪。因为血压对于脑梗的朋友来说，就像走钢丝一样啊，就怕血压突然升高犯病。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大家都得吃，它非常关键。
0: 血压稳定代表血管弹性的恢复，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它可以调控血压，带着全身的供血都会恢复。
1: 对，
0: 所以不管你调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前提一定先把血管调好。
1: 没错，心脑血管疾病哈，大家伙从这个名字上定义上来看明白了，核心是在血管上。
0: 但是以前我们治病治了很多年，吃抗凝的、降脂的、抗血小板的、降压的、活血化瘀的也吃了，甚至下了支架，但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没调过血管。
1: 对，
0: 所以这一次空缺补上。香港的临床数据显示，自从在18年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引进之后，香港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患者逐年都在下降。去年临床统计中，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不足之前的10%，
1: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足以可见血管弹力素在心脑血管方面的效果那是独一无二无可媲美的。它不像啊那些心脑血管常规用药都是在这个血液上下功夫，我们血管弹力素呢是针对你疾病的根源，在血管的弹性还有血管的内层上下功夫，这样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是又好又快又准的。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现在在医疗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
1: 怎么说，
0: 叫今天好药看美国，世界好药在香港。所有领域药物最尖端最顶级的好药大部分呢都是在美国先研制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血管弹力素就是美国研发的。在血管弹力素研发出来之后，一直在心脑血管治疗领域的榜首。
1: 而且我们也发现啊，确实在这些领域它每年的投入也真的是很大的。
0: 对，
1: 因
0: 为这是市场的需求。
1: 是。
0: 他想去继续啊独占这个市场。他一定要加大投入。
1: 对。
0: 但是好在我们不用管。因为什么，世界的好药在香港。香港信奉的是拿来主义。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不好的我不要。
1: 对，筛选。
0: 你研究出新的东西好东西了，我验证之后确实好用，那就拿过来。而且不仅仅是美国，世界所有的好药香港都能拿过来。
1: 对，很省时省事儿哈。不管说你对方花了多少的经费，多大的科研成本，最后都得第一时间到达咱们香港地区。那孙主任，为什么香港就这么牛这么厉害呢？
0: 因为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全世界所有的精尖好药枢纽站，世界各国不论是美国还是德国，他们只要出现新的一个精尖好药，第一时间都想进入香港。因为只有进入香港以后才算打开了世界大门。打开了整个市场。
1: 对。
0: 换句话说，你这个药想走出自己的国门，想面向世界，第一步就是要在香港的市场上得到认可。
1: 这也说明了咱们香港地区在全世界的这种地位啊。难怪香港朋友长寿，你看吃的用的它都是最好而且是最先进的啊。
0: 当时在血管弹力素初到香港的时候，同时还有很多经典好药。但是最后呢只有血管弹力素过五关斩六将，不仅留在香港，而且还在香港心脑血管用药的首位。
1: 能跟血管弹力素相比较的一定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最尖端的产品了。
0: 那肯定是。
1: 对。
0: 尖端的东西 压根儿啊，你连香港进都进不去。
1: 是的，
0: 当时一起。

0: 血液恢复正常的凝血功能，马上把已经破裂的血管给你修补上，而且它不影响人体自身的凝血因子，不会产生血栓。这个对脑出血急性发作的患者实在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当时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简直是轰动世界。德国现在所有的医院全都在用这个药，就这一个药，让整个德国脑出血的死亡率从20%降到了8%。
1: 哦，
0: 在德国到现在一直都用这个药在救命，而且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
1: 它是让急性脑出血率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啊，这已经是很厉害了。
0: 而日本的伊达达凤呢，针对的是所有类型的脑血管疾病，阻止神经细胞坏死，减少脑损伤，保住脑功能。只要在发病24小时内使用，就可以减少后遗症的程度。是日本所有脑血管疾病患者普遍喜欢用的一个药，只要是脑梗、脑出血就用这个。所以有了它之后，日本脑血管病的后遗症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梗死量比较小的患者，能大幅降低致残率。也是脑血管病中关键药物。
1: 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如果说能够没有后遗症，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关注点啊。
0: 但是经过一年的临床对比，最后香港选择的就是美国的血管弹力素。
1: 孙主任，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啊，血管弹力素是不让大家出现脑出血的，而那两个呢，是改善已经发生的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
0: 对，他们只能在脑血管病发病之后使用。但是血管弹力素不一样，血管弹力素核心上你不出现脑出血的。
1: 对，
0: 它是逆转你血管的健康，你血管不硬化了，压根儿就没有出血的风险。那两个药再尖端，你压根儿用不着。
1: 是，没机会。
0: 所以说你看，是想在出血之后用上尖端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是把弹性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出现出血的问题呢？
1: 那咱肯定是选不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对吧？一旦发生脑出血之后，那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有不少老年朋友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抢救，或者说抢救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所以血管弹力素是所有心脑血管患者都必须要用的。
1: 没错，
0: 血管弹力素里边的两大明星成分，首先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好，能支撑血液对血管冲击，
1: 对，
0: 血管不被撕裂，人就可以避免出血。
1: 是的，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咱说都是靠血管的这个中坚力量，它要够强大。
0: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血管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结构。那血管内层就起着血管的保护作用，就能保证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上。
1: 对，
0: 你吃再多的药，再好的药，压根儿就穿透不到血管中层。那就是白吃了。
1: 是的，
0: 而这个内层我告诉大家就只有1微米。
1: 哇，
0: 但这1微米的距离就是卫星上天那么困难。目前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鲣鱼弹性蛋白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
1: 攻克了这个世界难题，我们说在药物领域确实也是值得大家佩服的一点。
0: 对，鲣鱼弹性蛋白它是亲脂的成分。那血管内层就是磷脂组成，它能穿透血管内层到血管中层上去，而且它和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这98是什么概念？吃进之后能100%吸收，
1: 高效吸收，
0: 不会有任何的排斥。这就好比是器官移植之前必须做配型一样。
1: 咱就别说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了，就算是说输个血，咱还得看看你这个血型呢，一定得相同啊。
0: 鲣鱼弹性蛋白也是一样。与人体匹配度越高，穿透性就越强。
1: 对，
0: 而且它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大家要知道，鲣鱼在260米深的压力下 他的心脏可以收缩。

0: 那么它强大的这种抗压能力，我们人用了之后，可以快速补充弹性蛋白，逐渐恢复血管弹性。这时候，即便你情绪波动，即使你血压升高到200，你的血管也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它能保住大家的安全啊。所以同期呀，进入了那么多尖端的药，但咱发现香港只留下了血管弹力素，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恢复血管弹性。不管你这药有多尖端，只要能保证不出血，那你就永远都用不上了。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是仅仅预防出血那么简单。有人说我们冠心病已经堵了50%了，脑血管已经狭窄了，血管就剩一条缝了。怎么保证血管不堵呢？
1: 这个我听身边有老人家说要做那个球囊介入手术，做完也不能保证说以后不犯。
0: 球囊介入手术只能解决呀血管的局部梗塞的问题，也是临时来解决，比如说你准备做一个腿的手术换股骨头，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脑血管啊又有一个地方堵得比较厉害，那为了手术安全，医生就会手术之前呢，给你把脑袋这里边这个梗堵用球囊
1: 把它撑开啊，
0: 撑一下，保证在你这个股骨头置换的手术过程中变脑梗。而且只是局部一处。
1: 明白了。
0: 但是血管硬化呀，它是全身性的。
1: 对。
0: 你必须保持全身血管光滑，它才会呀哪里都不堵。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血管弹力素里边呢，米糠脂肪烷醇，它就是具有直接性、双向性和根本性。首先我们说直接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肝脏提供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相当于给血管内层涂层油。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滑呀。
0: 这个时候血液垃圾就挂不上去了。
1: 对。
0: 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的患者，淤堵就不会加重，疾病就不会突发复发。
1: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说的这个双向性指的是什么呢？
0: 肝脏合成磷脂后，不仅能光滑血管内层，还能啊分解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脂肪微粒。一般服用4瓶以上，能有效控制胆固醇的水平，辅助我们降血脂。
1: 这也是另一个层面哈、让血管没有堵上的这种可能性了。
0: 最后一个就是根本性。连续服用8瓶以上，从根本上逆转血管状态，保持血管内层光滑度，这时候垃圾想挂都挂不上去。这就是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
1: 对，
0: 防止梗堵。
1: 是的，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层光滑，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既防了出血，又防了栓塞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用血管弹力素的真正意义了。
0: 不出血和不梗，这是一个底线。但是啊，真正的好是要上限的。其实我们血压有个情况，它的危害不亚于脑出血、脑梗，就是脉压差大。
1: 脉压差大，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脉压差是不是也和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
0: 脉压差大就是血管弹性差，只有这一个原因。也就是你的脉压差就代表着你血管老化的速度，而血管老化的速度表现的就是弹性差。而且呀、随着年龄增大，脉差增大，咱们也会出现头晕，走路不走直线，脚底没跟，经常稀里糊涂不记事儿。
1: 这就属于慢性的遭罪了啊，它不像说脑梗脑出血发病那么急，但是确确实实在大家伙这个生活方面都会有影响。
0: 对，所以说脉压差大，心脏负担重，心脏送血阻力大，血压波动大。
1: 脉压差大核心也是血管弹性的问题，所以血管弹性啊，真的是所有老年人咱都逃不开的话题，都要去面对的。
0: 而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解决的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弹性逐渐恢复，脉压差会逐渐缩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血压也会变得稳定。
1: 所有跟血压俩字儿沾边的啊，咱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还是说你脉压差大，都是血管的问题。而面临血管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我吃这个磷虾油，我吃卵磷脂，我吃鱼油等等， 这些产品啊都没有办法穿透到血管中层去解决血管弹性的问题，而血管弹力素兼于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的成分，给血管补充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它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多维度恢复血管的健康。那大家如果想咨询血管弹力素，想跟孙主任交流的，欢迎拨打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那孙主任，接下来我必须要替广大听友和您问一下啊，这么好的血管弹力素您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大家伙都着急了。
0: 这个今天告诉大家，血管弹力素手续啊已经走完了。
1: 哎呦，这么快。
0: 对，但是为什么在节目中跟大家没说呢？
1: 嗯，
0: 哎，就是因为想趁此机会给大家再配一个香港所有服药患者都在用的一个产品。
1: 是什么？
0: 在香港啊，家家必备。
1: 嗯，
0: 里边还有啊三大黄金配方成分。
1: 嗯，
0: 双剂加姜黄，是香港最强的护肝产品。
1: 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不就是被誉为这个清肝术的香港肝黄金吗？
0: 对，答对了。
1: 嗯，
0: 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就是一直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虽然被誉为清肝术，但它是啊片剂口服的。
1: 嗯，
0: 但它三大黄金配方三重保肝功能达到的效果，大家呀是拿它和手术相媲美的。
1: 没错，
0: 因为它配方特别厉害，几十年来独一份，里面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现在的护肝产品真是琳琅满目，
1: 很多，
0: 但有配方的只有香港肝黄金。
1: 确实，你看我昨天去药房帮朋友买药，前面有大姨就是买这个护肝产品，那店员一下子拿出来一堆呀、啊，给他介绍让他挑选，我也跟着听了点啊。他说这个里边有姜黄，那个里边有水飞剂，但是都是单一的，
0: 成分单一，效果就单一。
1: 对，
0: 像我们身边呢很多大厂生产的护肝片、
1: 嗯，
0: 也只有啊水飞剂一种成分，
1: 嗯，很单一，
0: 而且含量大概在100毫克左右，很常见，
1: 嗯，
0: 属于单一配方保健的量。而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全方位保肝，将高含量水飞剂、朝鲜剂、姜黄三种药材同时按配比入药，
1: 嗯，
0: 才能被称为肝黄金组合。
1: 是的，
0: 也是几十年来临床效果最可靠的保肝产品。
1: 嗯，把顶尖的这个成分用高含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效果一定是翻倍的啊。
0: 香港肝黄金不同于单一成分，三种成分三种效果。
1: 嗯，
0: 水飞剂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恢复肝脏功能，它能够保障老年人肝细胞再生率，
1: 嗯，
0: 每天都维持在10%，肝功能好可以提高药物转换率。
1: 嗯，
0: 就拿降压药来举例子，之前肝不好吃两片血压也控制不住，肝功能好了同样吃两片血压能控制住了。
1: 对，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肝好用药效果才能更好，所有用药的朋友咱都得保护好肝，香港肝黄金就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要用上。
0: 大家以前都知道水飞剂能再生肝细胞，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朝鲜剂。其实说到肝脏健康，你光再生肝细胞不解毒行吗？
1: 不行。
0: 不抗炎行吗？
1: 都不行，哪个做不到都会损伤肝脏的。
0: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配肝黄金，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它三大黄金配方，除了水飞剂以外还有朝鲜剂和姜黄。朝鲜剂可以深度净化每一粒肝细胞，
1: 嗯，
0: 对于我们常年用药的老年人效果最好，
1: 嗯，
0: 帮助肝脏解毒，减轻肝脏负担，避免出现药物性肝损伤。
1: 嗯，其实不光是药，包括说大家现在吃的水果蔬菜也要是小心一下药物的残留，都需要肝脏去解毒，所以肝脏负担它很重，保护好肝脏也是我们人人都要去做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香港肝黄金当中还有姜黄提取物，100克的姜黄粉 才能提取出一毫克姜黄提取物。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干黄金里面的姜黄提取物

0: 才30毫克，它的实际功效相当于3000克的姜黄粉。
1: 对，要看实际功效。
0: 它能给肝脏抗炎，避免肝脏炎症浸润，形成包块结 节，肝纤维化、硬化及病变，全方位保肝。
1: 嗯，孙主任，我来总结一下啊，水飞剂再生肝细胞，朝鲜剂呢是给肝脏解毒、净化肝脏垃圾，那么姜黄呢，它是抗肝脏的炎症，三者强强联合，才造就了香港肝黄金在护肝领域无可超越的地位啊。
0: 对，总结得很到位哈。
1: 嗯，那孙主任，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好的香港肝黄金怎么给大家配呀？您看上次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给大家配的是苏合香，咱没收钱啊。
0: 嗯，
1: 真的要替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问一个最关注的问题，这回这个香港肝黄金收不收钱？
0: 哎，你有没有注意？
1: 嗯，
0: 我刚才讲肝黄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想给大家配一个产品。
1: 嗯，
0: 配药本来就没打算收钱
1: 啊。
0: 要是收钱呢，这次活动早就开始了。
1: 嗯，
0: 因为免费，所以我才跟香港沟通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踏实了，心里有底了啊，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记得当时咱们这个肝黄金可是468一盒啊，现在是免费的，那真的在经济上给大家减轻很大压力了。
0: 不光在经济上，
1: 嗯，
0: 为什么这次配上香港肝黄金？因为我考虑到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吃药吃的实在太多了。
1: 那是，
0: 把香港肝黄金配上，不仅能保证药物的吸收效率，还能保证你没有任何药物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只要长期吃药的人，大家一定要配上香港肝黄金。
1: 是的，
0: 把肝脏保护好。
1: 嗯，那孙主任，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嗯，
0: 要不定下来，我也不敢现在跟大家讲。想用美国血管弹力素的，配上香港肝黄金。
1: 嗯，
0: 今天呢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等活动开始，我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这里通知大家。
1: 太好了，就等着了啊。血管弹力素解决心脑血管问题的根源，恢复血管弹性，修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那肝黄金呢，全面的恢复肝脏健康，让被药物长期摧残的肝脏啊恢复正常。这俩强强联合，就全面的解决了我们心脑血管朋友的所有问题了。这次机会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有想用血管弹力素的，有想用上香港肝黄金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我就向您那个问一问呢、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病这个情况
0: 啊。您说。
4: 他呢23年早搏，在那个在医院呢，完了去了之后，他就背那个那什么，就是动态心电图。
0: 嗯，
4: 动态心电图那个时候吧，就是

0: 1700多次吧。
1: 才1700多次啊？
0: 不是一万七。
1: 对，我叫1700多次，那他还看什么？
0: 一万七千多次
1: 也不多呀。
0: 那个到
1: 有没有连发的？你要单纯1万多次，那也不需要治啊。
0: 他有，这个时候他有。
1: 连发能发到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0: 啊，我现在我看啊，最近做的这个，我先说那个说这个情况。
1: 我跟你说，早播呀，谁都有。
0: 哎，
1: 但是1万多次也很正常。关键看他有没有连发的，如果有连发的，时间长了人难受，需要调理一下。没有连发的可以不管他。
0: 我寻思看看你能给我可以想想办法。我现在给这个
1: 前提条件，他得是病啊，不是病，我给你想什么办法？
0: 那个就是最近，他那阵儿就正好赶上你们港药直通车。
1: 嗯，
0: 咱们那个就是说，就是采取的保守办法，跟你那买了点舒克香，
1: 可以、啊、
0: 配着那个那。配着那什么，就是那个参松羊心胶囊，还有那个贝克勒克。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吧，这个就很快就纠正了。
1: 嗯，
0: 前些日吧，可能累着了。
1: 嗯，
0: 累着他这个是就又发现这个，又发生这个事儿了。
1: 他怎么发现早播的？
0: 就是自己撅出来了，爷那个爷脉吧，搁手这一打脉吧，就是、
1: 嗯、
0: 就能摸出来。
1: 嗯，自己有什么感觉啊？
0: 就是不得劲儿。
1: 嗯，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0: 那没有。
1: 他早搏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0: 就早搏的时候，就是也没做什么，就是那天就是累着了，累着之后吧。
1: 干什么活累的？
0: 上外边就是那个旅游。
1: 嗯。
0: 哎，走路多了。
1: 旅游去哪儿了？
0: 去那个，去的四川。
1: 回来坐什么？飞机还是火车？
0: 回来坐的动车。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发病的？是上车的时候，还是下车的时候，还在车上？
0: 不是，到那个去青城山回来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早晨、
1: 就是、啊，第二天早晨
0: 就是到宾馆，到宾馆。
1: 嗯。
0: 完事儿，那个第二天早晨，
1: 嗯，
0: 开始发现这个事儿，就是。
1: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今年
0: 70。
1: 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了多少？
0: 身高和年轻时候没什么改变。
1: 没什么改，有颈椎病吗？
0: 还有。
1: 爱玩手机吗？
0: 爱玩手机。
1: 颈椎病引起的，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0: 啊、嗯，他有那个，这个就是颈椎，这个是19年查出来。
1: 这个早搏是颈椎病引起的。
0: 啊、嗯，那怎么治呢？
1: 把手机放下呗，少看手机吧。
0: 少看手机。
1: 嗯。
0: 好好。
1: 啊。我们再
0: 有
1: 一个血管老化了、嗯、颈椎卡血管了。你可以给他增加点血管弹性不就完事了吗、
0: 啊、
1: 哎，你给他用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就行啊。
0: 啊，血管弹力素。
1: 对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给他弄复杂干什么？把手机扔了、
0: 啊、
1: 没啥事多出去走一走、
0: 啊、
1: 不怕累这个病啊。完了再这么吃点血管弹力素。
0: 我还寻思怕累呢，主任。
1: 嗯。
0: 哎呀，我寻思
1: 他发病不是累来的，是坐车和旅店的睡觉不习惯造成的，累不会引起早搏的。
0: 啊
1: 一个血管有弹性，血管有弹性它就不会堵啊，对不对？它也不会破呀，不怕中风了。你把颈椎病治好了，它早搏就没有了。
0: 行，好。好，
1: 哎、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0: 麻烦你，耽误你宝贵时间，
1: 哎，没事，好，再见，
0: 哎，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皮醇，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 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3: 我听说了今天能报名了。
1: 对。
3: 不光是美国的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搭配上这个干黄金，赶紧你帮我把名给报上吧，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1: 别着急哈，报名没问题，你这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呀，孙主任，我这是什么呢，就是脑动脉硬化。
1: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总觉得这脑袋总发沉。
1: 嗯，
3: 它也不是疼，就是昏昏沉沉的，尤其就是下午的时候特别明显，你就是睡一觉啊，哎，它也缓解不了啥玩意儿。
1: 嗯，
3: 后来就慢慢的就开始怎么呢，头晕越来越频繁，走路还有点就是晃，来回晃，就像站不住根儿似的，站不住脚似的。
1: 嗯，
3: 还有点头疼，吃这个止疼片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那嘴说话你说说不出来了，还把我吓的，赶紧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大夫说我是脑动脉硬化，而且很严重，已经有脑梗的前兆了。
1: 确实挺危险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血压怎么样？
3: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都200呀。
1: 嗯。
3: 心脏也不好，还有那个房颤。
1: 嗯。
3: 自打那次以后，我这药我都没敢停过呀。安露地平、利伐他巴，还有一个叫阿托伐他丁。
1: 嗯。
3: 药是可没少吃着，但是控制的不大好，血压还是高。有时候还会什么呢，迷糊，会头疼。
1: 嗯，
3: 就是感觉吧没之前那么严重。
1: 嗯，
3: 那也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脑梗。后来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用上了您讲的那个美国血管弹力素了。
1: 用上血管弹力素了，那效果怎么样啊，自己感觉
3: 最明显的改善血压下来了。
1: 嗯，
3: 之前呢就是这个降压药无论怎么换怎么吃都不稳定。
1: 嗯，
3: 就是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没多长时间吧，血压就先稳住了，头晕啊，头疼啊，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我吃了快一年了，去医院检查，哎，大夫都挺惊讶的呢，说我这个脑动脉硬化程度现在就止住了，血管这个弹性也恢复了不少。
1: 嗯，
3: 大夫都没想到我能控制的这么好，他跟我说啥呢，我脑梗的风险已经很低很低了。
1: 对，非常好。美国的血管弹力素啊，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防梗防速手段，它里边呢有兼于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两大珍贵成分。兼于弹性蛋白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和血管中层弹性蛋白相似度啊能达到 98%， 所以说吃进去之后就能直接进入到啊血管的中层，给血管直接补充弹性蛋白，血管弹性蛋白补充上来之后很快就把血管的弹性恢复。首先你看血压改善了，血液流动速度恢复了，血液的脂质垃圾毒素就不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再加上里边的米糠烷醇，哎，它能促进你肝脏生成磷脂，磷脂多了很快就修复你血管内膜的光滑度，那血管当中的垃圾呀，就不会再往上面挂了，自然就不会再出现梗堵。这两个明星成分组合就能直接把你脑梗猝死的风险降到最低，继续用这个效果不错的，而且会越用越好。
3: 今天能报名了吗？我就赶紧报名来了。去香港买，你说也是买，在您这买既省钱了又省力，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次还搭配上了干黄金，
1: 对，
3: 一盒400多呢，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这些年说实话吃药吃的也是太多了，大夫一直让我就是3个月什么查一次肝功能。
1: 嗯，
3: 那些药肯定都伤肝呢，有能养肝的好东西我一定我得用上。
1: 这个确实啊很常见的问题哈，不光是你，很多老年人呢日常服用这些药物，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其他药物，大部分呢都是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哎，我建议大家都得把肝脏啊好好的提升一下。那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黄金内含呢被美国译为青肝素的三大肝黄金配方，双剂加上姜黄素，香港目前最强的护肝产品， 它既可以深层清洁肝脏，拔除肝脏内存留。

0: 脂肪、药物残留，恢复肝脏干净，同时还可以提高抗炎能力，让肝脏啊不发生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最后呢，肝黄金呢还能恢复每天 10% 的肝细胞再生，保证健康肝细胞的新生大于损伤，这样肝脏一天比一天好。那肝脏好了，身体代谢正常了，就可以照着我们身体需求去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物质了，那我们的血压、血脂也会更好的。
1: 太好了，孙主任，赶紧的，您帮我报个名吧，千万可别把我落下。
0: 那没问题，我把电话呀，你电话现在转给导播，你跟他们俩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报名去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排名第一的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介绍一下情况。
3: 好不容易接到你的电话，太
0: 不客气，
3: 感到荣幸了。
0: 嗯，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75岁了。
0: 啊，
3: 我前一阵子得那个肺栓塞了。
0: 啊，脚肿吗？平时
3: 脚吧，哈，要不空吧还不咋肿，但是
0: 一只脚肿，空一下两只脚都肿，
3: 都有点肿。
0: 腿肚子疼吗？
3: 腿肚子不疼，得了半疼。
0: 那你那肺栓塞查血栓是哪里掉的了吗？
3: 做那个静脉血栓，腿上还没有。
0: 腿上没有。你胖不胖？
3: 嗯，我不胖啊，我才110多斤。
0: 腹围多少？
3: 腹围23-24啊。
0: 23-24。你得静脉血栓之前有过什么其他病吗？有没有卧床什么的？
3: 我吧哈，2年之前。我换那个股骨头了，完我搁医院就得这病了。
0: 换股骨头引起的。
3: 对，换。
0: 嗯，大骨手术，静脉血栓很常见。
3: 手术吧哈，给我做完手术让我下地，完我下地走到门口，完就气喘吁完就不行了，完就给我整 ICU 去了。
0: 那你换股骨头的时候没穿弹力袜吗？
3: 没穿。啊，
0: 那没事，你静脉栓塞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完事儿也就完事儿了。肺动脉代偿能力很强的。
3: 我当时吧哈，我就治好了。完，我出院以后一个月，我又复查的也没有。完，他让我吃了3个月的利伐沙班。完，我吃了3个月以后吧哈，完我也没复查的。完呢，这不今年感觉气喘吁吁的，完我就上八院了，做一个肺吸体，做一个心脏彩超。那个他说的好像有点心脏，反正谁知道可能也累积心脏。完，我就上心脏科，后来又给我做一个加强的肺吸体。增强的肺吸体，完就做出来说我有肺栓塞，完就给我整那个重症。
0: 你那个肺栓塞呀，不是你今年的，是你当时做股骨头手术之后的。但是后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动脉的代偿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自己迅速代偿之后症状就没有了。没有之后，你再有一焦虑了，一劳累过度了，或者卧床休息再起身的时候，回心血量一增加，他症状又会出现。
3: 啊，
0: 没事儿。
3: 没事哈，
0: 嗯，别再长心血栓就行。利伐沙班你再吃的时间长一点，重新再吃上。
3: 啊，对，他告我吃，我现在吃了那个，他告我吃，15天的15毫升的，要完再吃2个月的那个20毫升的，完再去复查去。
0: 不用复查，利伐沙班安全性非常好的，你呀、我的建议你吃个2-3年吧。
3: 啊，吃个2-3年呢？
0: 对。
3: 啊！
0: 记住，以后再卧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岁数大了难免发烧、感冒、骨头疼，卧床休息2-3天的时候，一定要把弹力袜穿上。
3: 就是那个药房卖的。
0: 对。
3: 那我儿子给我买一个血氧制氧机，我吸吸氧那个。
0: 那没有用。
3: 啊？
0: 那没有用，那有啥用？

0: 哎
1: 呦，
0: 呦
1: 妈
0: 缺
1: 呀，
0: 氧的问题。
1: 花了三，那我那血氧低呀。
0: 肺动脉的话，如果得一到血氧的话，人活不了的。你这血氧低肯定跟这个没关系，你末梢
1: 我
0: 循
1: 才
0: 环了。
1: 92，有时候才89、90，完了。
0: 我跟你说，此人是89，你现在89，那就说明你的血氧低不准，你血管循环不好。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你当时住院前，你看看医生是怎么给你测血氧，得抽动脉，你假手指头。你这大岁数，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那手指头能过去血氧了吗？
1: 嗯，对对，
0: 你要真
1: 这病。
0: 89的话，你早牺牲了，还能给我打电话？别说89了，那医院里 ICU 上呼吸机，低于91都不能撤机。假手指头那个，它前提条件肺把氧气吸了，得送到手指头你才能测出来。你那都动脉硬化都堵了，血管没弹性了。测不出来肺的氧气浓度啊！你这个时候想测氧气浓度，只有抽你的动脉血才能测不出来。人89是活不了的啊！你这肯定测的是不准的。你可以用点啊，这个血管弹力素，把你的动脉血管啊弹性给它恢复，血能进入的手指头了。这个时候血氧值就真正的准了，要不然没意义的。
1: 血管弹力素，我现在找我那谁
0: 我让他们联系你。
1: 行行，哎呀妈呀，你太救我了，我心里头吧负担可重了，我都想哭，真的天天想哭，
0: 没事儿
1: 不知道怎
0: 啊，这病不要命啊，别自吓自己啊。
1: 但是他又告诉我手术这那的，我就
0: 我
1: 害
0: 不跟
1: 怕，
0: 你说了吗？不用管了吗？
1: 不
0: 啊，
1: 用管了，如果
0: 你
1: 我
0: 把
1: 要
0: 地
1: 是
0: 方上
1: 在，
0: 班坚持吃着啊。
1: 我要吃3个月，我再去复查一下，做一下处理那个肺那什么加强 CT，
0: 我感觉
1: 他
0: 没
1: 告。
0: 必要，你这状态没必要，你就把地发沙班坚持吃2、3年就行，啊，
1: 这个没长期吃没啥副作用是不？
0: 地发沙班很安全的啊，
1: 比那个
0: 华法
1: 叫
0: 令，
1: 啥了？比那个华法林好是不？
0: 对，贵呀，
1: 对，哎，这药可贵了，儿
0: 对，
1: 子说的100多，
0: 有朋
1: 就
0: 友的话
1: 自
0: 去
1: 己。
0: 香港可以让他香港给你带点，香港地发沙班便宜一些啊，
1: 谢谢你
0: 嗯
1: 祝你身体
0: 嗯，
1: 健康
0: 好，再见。
1: 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2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想要报名啊，就是你讲的香港干红金呐，我用过，效果特别的好，这次呢，还有血管弹力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想落下呀。
0: 报名可以啊，你这样的，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孙主任，就是我是脂肪肝，用肝黄金半年多了，之前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有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走几步都特别的累，家里呢做点油大的东西，闻着就恶心。现在吧哈，经过这半年的调理，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出去散步也有劲儿了，也想吃点香的了。昨天我还给我自己蒸了一碗扣肉呢，
0: 非常不错哈。这些情况就说明啊，你的肝脏功能恢复了，胆汁分泌充足了，它能消化这些油腻荤腥的食物了，自然呢，咱就有胃口了。同时，肝功能恢复了，对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代谢也正常了，咱身体营养来源充足，就能改善你乏力的问题。
3: 孙主任，就我上个月去检查我那个肝功能，转氨酶现在都正常了。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也下来了，凝血酶时间啥的都是正常的范围了，脂肪肝原来是重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0: 量一好，我这血压血脂也全都好了。就我现在一天一粒的降脂药，两次降压药，再吃两粒干黄金就完事儿了、嗯。其他的蜂胶啊、蝗虫啊，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之前吃能有四五年了，啥事儿都不管用。
1: 因为这些产品呢，第一个成分单一，要不然单纯的蜂胶、
0: 嗯，
1: 要不然就单纯的蝗虫，它含量太少了。
0: 嗯，
1: 你就像蜂胶，市场上蜂胶啊，有效成分能占多少呢？微乎其微，这也是咱用上这些产品之后啊，看不到效果的原因。但香港干黄金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含量超高，还有啊黄金配方护肝产品
0: 啊，
1: 三大护肝黄金配方啊，哎，双剂加姜黄，哎，里面的水飞剂300毫克，超高含量，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300毫克超高含量水飞剂，它能有效的加速我们肝细胞再生。哎，那你每天健康肝细胞的新生都大于你的损伤。今天新生10%，明天还是10%，慢慢的你的肝细胞就换成新的了。朝鲜剂给你肝脏啊解毒净化肝脏垃圾，姜黄是帮助肝脏啊对抗炎症。那坚持用起来，我们的肝脏啊就可以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一定坚持吃。
1: 嗯，
0: 就我去医院检查呢，大夫还说我呢就是血管呢有硬化，有点冠心病，
1: 嗯，
0: 有心梗的风险，血管弹力素我也想试试。
1: 这个肯定能给你解决，冠心病不就是血管硬化吗？这名字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粥硬化嘛。不光是你，我建议所有老年朋友都用血管弹力素用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血管内层就会粗糙，中层啊弹力蛋白缺失，哎，你再有一些三高症，哎，那心梗脑梗风险就会急速上升。像你冠心病，我们说了，这名字就叫冠状动脉粥硬化性心脏病嘛，都告诉你了，冠状动脉这不是血管吗？那我们说了，用上血管弹力素里边的米康完醇，它就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就给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内膜呀打蜡一样，增加一层啊坚不可摧保护膜，垃圾就挂不住了，血液呢就能顺利通过，哎，就自然不用担心它堵的问题了。你再加上鲣鱼蛋白恢复血管弹性，哎，就不用啊再加压泵血了。那个时候啊，就是降压药都可以啊减点量。
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早点给我报这个名。我之前买咱们那个干黄金一盒是468，这次搭配血管弹力素免费送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不想错过。
1: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3。

0: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师帅。开心麻花要开始做减压馆了，我们的口号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哎呦，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开心减压馆，我是店长亚历山大，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压力好大，我想死。
1: 哎呦，
2: 跳楼我恐高，跳海我嫌凉，想咬舌自尽，可最近上火了，口腔溃疡。
1: 哥们儿，你还挺挑，但是你来到我们这儿就来对了。
2: 你们这怎么消费呀？
1: 我们有三个档次的服务，一号房代表200块，二号房代表314块1.5分9厘2，以此类推。
2: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不同的价位有不同的享受。先让我给您介绍一下，一号房是请自香港的减压教父肥嘟嘟先生，简称港督。
2: 港督，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提神呢、
1: 啊。先生，在您进房间之前呢，我给您做一下全身的压力测试。我的天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250。
2: 正常人应该是多少啊？
1: 15。
2: 20000多，那我这不是压力癌吗？
1: 先生，您来到我们店呢，保证您药到病除。
2: 快走吧。
1: 先生，这边请。拖鞋手牌拿好，一号房男宾一位。
2: 肥嘟嘟先生，港督先生。
3: 哎呦我去！
4: 先生你好，请问是需要减压吗？
3: 是，
4: 来把衣服脱了。
3: 爷爷等会儿，
2: 我来减压，为什么要脱衣服呀？啊，
4: 我那是运动减压，所以要脱衣服。
2: 运动减压
4: 啊，
2: 脱衣服。
4: 对，
2: 跟你啊
4: 啊，
2: 我拒绝。
4: 啊，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呢是我要带你跳舞蹈，一会儿呢你身体会出好多臭汗汗的，所以我建议还是把衣服脱掉。
2: 爷爷算了吧，我就这一件衣服，脱了也不能播呀。
4: 好的好的，别紧张，深呼吸。放松，来跟着我一起学啊，音乐走。
5: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
5: 伸展运动，
4: 拿出你的热情好吗？来，漂亮，宝贝儿满分，对，摇起来，
2: 对。你这叫减压吗？
4: 健康不健康？
2: 这不健身操吗？我
4: 干不干舞？
2: 干舞
4: 干舞
2: 干舞不是台湾话吗？你不是香港人吗？
4: 什么香港人、台湾人，
6: 都是中国人。
4: 来，最后一个安静 pose。啊啊啊！怎么先生？是不是感觉轻松很多？
2: 我下半身已经没有了感觉。
4: 先生，给个好评好不好？
2: 差评！
4: 先生，先生，给个好评。

0: 先生，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身体被掏空啊。
0: 先生，这个是我们的运动减压法，来，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我的天，这回减了50，
2: 减了50，那不还是剩下20000多吗？
0: 先生，要不然这样吧，我给您推荐一下2号房，2号房是我们的美女减压老师，我给你形容一下，白衣飘飘，长发及腰，吹弹可破，肤白貌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
2: 那还等什么呀？2号房男宾一位。
0: 先生，这边请。

0: 帅。
1: 大美女，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哪儿呢？
0: 没来呀。
1: 哎呀，
0: 吹弹可破，水汪汪的大眼睛，这么深得人心的解压方法，我是不是得先做一会儿运动啊？啊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1: 窗户呢？多冷啊，怪吓人的。哎呀，这还不来，不来我看一会儿电视吧。

0: 还没信号了呢。这家店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信号呢？老板！
1: 给我滚回去！滚回去！
0: 停住了！
1: 哦，别拔电源！
0: 哦，我明白了。哎，
2: 大哥，你咋不按套路出牌呢？
0: 说好的吹弹可破，白衣飘飘、长发及腰的美女呢？
2: 这不白衣飘飘、长发及腰吗？
0: 美女呢？
2: 我不够美吗？
0: 你，你是没谁了，差评！哎，
2: 大哥。

0: 您好，先生，这次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差。说好的白衣飘飘、长发及腰的美女人呢？来了一个日本的贞子，吓死我了。哎，但是说实话，还是挺刺激的。
0: 这是我们的惊吓减压法，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哎呀，这回不少，减了200。
1: 200？那么还是剩下20000吗？
0: 先生，鉴于您这个病情呢，我要不然给您推荐一下3号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1: 怎么消费呀？
0: 1000块。
1: 1000块也太贵了。
0: 2个小时畅玩。
1: 1000块？2个小时？还畅玩？你不早说，前面钱不都白花了吗？
0: 我不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有层次的服务吗？
1: 快，3号房男宾一位。
0: 好嘞，这边请，先生。
1: 哎呀，我倒要看看这1000块钱花的值不值。弄来了，退货。小伙子，你很优秀啊，很少年能过得了我的第一关。
2: 什么第一关呢？
1: 干啥呀大姐，又没过年呢。
3: 我们3号房是通过击打对方的头部获得解压，能晓得吧？
2: 击打对方的头部就爆头呗。
3: 来，拿着武器。
2: 等会儿大姐，击打对方的头部1000块钱畅玩，怪不得你这么肿呢。
3: 一会儿啊，不一定谁打谁呢啊，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好吗？不对啊，我们这个节奏的不对啊，我们应该刚开始啊先大喊一句我俩，就像我刚才那样，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您懂吗？
2: 啊，懂了，就是我俩得喊一句我俩。
3: 哎，弄清桑，我们再来一次。
1: 我俩。哎呀，
3: 小伙子，节奏还是不对呀。
2: 怎么了？
3: 不是我俩啊，是我俩啊，能晓得吧？
2: 不是我俩啊，是我俩啊，
3: 能清桑。我们再来一次啊。
2: 我俩啊。
3: 我的剑扔那么远。小伙子，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个爆头的高手。
2: 阿姨啊，我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抗击打的高手啊。
3: 我们再来一次。
2: 哎，阿姨算了，我觉得我这个压力啊释放的也差不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啊。
3: 不行，阿姨现在压力特别大，我要释放一下我的压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俩我不想打你，还想打你，还没让我打你。我不想打你，不想打你，其实挺爽的，这个给一个好评吧。不想打你，别想打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哎呀，累死我
0: 了。先生，这回您满意了吗？
2: 满意了，这个给一个好评吧。
0: 哎呀，那就好，这是我们的击打减压法，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我的天哪，这次减了10000整。
1: 10000整啊？可是我还是剩下10000呢。
0: 先生，鉴于您这个病情特别的复杂，要不然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保证您药到病除。
2: 哪儿啊？
0: 开心麻花。
2: 哥们，你这个广告做的有点硬啊。
0: 古人说得好，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0: 我最喜欢看戏。
1: 哦，您喜欢看戏？
0: 哎，
1: 啊，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0: 啊，过去常看。
1: 哦，
0: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1: 怎么您没有时间？
0: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0: 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0: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1: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0: 就是蹭戏。
1: 蹭戏哦，白听啊！
0: 哎，对了，对，看白戏，
1: 好嘛？就这种戏呀、
0: 啊？啊，
1: 那是不能发展。
0: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1: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0: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1: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0: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1: 啊，
0: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1: 是啊。
0: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1: 是啊。
0: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1: 啊，
0: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1: 是啊。
0: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1: 那是你有势力啊。
0: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1: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0: 哎，我有秘诀。
1: 啊、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0: 哎，
1: 啊，听听您这个秘诀。
0: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1: 嗯，
0: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1: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0: 这都是道具。
1: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0: 哎，
1: 嗯，特别。
0: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啊，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快走，往里去，回去啊，喊你。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1: 哎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

0: 什么？
1: 本文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我不敢吹。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倒彩。
1: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呐。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呀、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呀、啊，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1: 啊。那你要万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呀、
0: 啊？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1: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啊，
1: 唱老生的呀。
0: 李强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啊？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杨胜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了。是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
1: 的。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他您不是票友妈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1: 啊、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啊，是啊。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听着，那位把我拦住了。哎，票。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啊，
1: 买啊。
0: 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1: 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0: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1: 愣问一坐。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这
1: 又轰出来了。
0: 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我侯先生刚来的。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1: 嗯、
0: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

0: 别聊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啊，杂役呀、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1: 嗯，
0: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仨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说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七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七
0: 八千，
1: 三七
0: 六千五，
1: 四七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七。
0: 四七。
1: 四。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嗯、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哦。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七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呀、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呀、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晕场啊？
0: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
1: 嗯、
0: 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扛，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啦，呆呆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提，哒哒哒哒啦哒一哒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2: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空来矿来且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这
1: 怎么的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嗯，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登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1: 好
0: 嘛，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个样，
1: 嗯，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1: 什么词儿？
0: 老夫马少昂，奴蹄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0: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3: 我就跪着都行啊
4: 啊，
3: 那个
2: 花呢？那花
3: 花不在你手里呢吗？
2: 啊，对，赶紧插上。往哪儿插呀？往瓶子里插。哎，搁这儿，这不点缀房间用的吧？这不挺好吗？啊，
3: 爸，嗯，一会儿客人来了，
2: 不能这么叫啊，孩子。你说你一叫爸，客人一来了，这家不像家，企业不像企业的，这成啥了？不能这么叫啊。
3: 那叫范总。
2: 范什么总啊？咱只不过是个养殖专业户，什么总不总的？
3: 那叫范董事长。
2: 这孩子怎么越叫越大着了呢？那董事长比范总还大呢，不能这么叫孩子啊。
3: 爸，那我总得叫点啥呀？
2: 哎呀，这还不好惦记了。你看，你是我的秘书，又是我的儿媳妇儿，我是你的老板，又是老公公。
3: 哎，对了，有了，就叫范公公。
2: 孩子，这名挺高雅的啊，挺好。就这么，哎妈呀，来了。来了，哎呦，哎，来好，老板来好啊！
3: 爸，你这是咋说话呀？
2: 人家是广东来的，咱得使用粤语。老板驾到，未曾远迎啊！欢迎老板。前来投机呀、
3: 啊！投资。
2: 投机呀、啊！希望老板开口讲话。笑话。
4: 整那虚头巴脑的干啥呀？玩了一个扔呢。
2: 公园。
3: 谁呀？
2: 你前任老婆婆。
3: 是吗？哎呀，你好。
2: 会笑。
3: 是范公公，
4: 哎，这八年没见面，咋还整个太监名呢？养殖场，
2: 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改革春风，
2: 这风挺硬啊。
4: 刚才你们那是欢迎谁呢？
2: 啊，这不是吗？广东有个大老板，一看我这生意挺红火的，非要跟我合作，你说烦人不烦人？
4: 你看我来的还不是时候呢。
2: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见识见识这个场面。
4: 那我学习学习。
2: 对，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这个企业的实力。我现在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鸭场，一个养鹅场，一个养兔场，据国家评估，我的固定资金已经多达6万左右。
4: 哎呀，6万多？
2: 对。
4: 哎呀，那作为你来说可不容易呀、啊！我到这来一看，哎呀，你这腰也粗了，脸也白了，这屋里这麻将桌也换成老板台了。穿着打扮还挺酷，整出个将军肚，领头一瞅好像是个孕妇。这家人行，不错，整的。哎呀，春风得意呀、啊！啊，你这从范老四升到范公啊，不是升到范老板，哎，咋没看着老板娘啊？
2: 这不正愁着呢吗？
4: 还没有啊？
2: 没有，那就好了。自从当上这个董事长，哎呀，这些小姑娘把我追的。白天追，晚上追，半夜三更敲门挠门，一个劲儿的追呀！哇，哎呀！
4: 我说你那门有个大窟窿呢。
2: 是，我一看，何必让这么孤多的姑娘为我流泪呢？干脆随随便便的选一个吧。
4: 还挺幸福吧？
2: 幸福啥呀？幸福大劲儿了就是痛苦。
4: 那她长得不漂亮啊？
2: 不是，长相挺漂亮的，要不然我能这么闹心吗？一出门，哎，不管怎么说，全是给你照相签名啊！
4: 啊，他是哪个电影明星啊？
2: 根本就不是啥电影演员，哎，可是，一出门就拿他当鼓励，你看看。哎呀，怎么的？你来有啥事啊？有啥事就说啊！毕竟咱们有共同的财富，儿子。
4: 我还真就为着儿子这事儿来的
2: 啊！你说吧。
4: 你说咱儿子结婚，我也没回来。我先看看我的没见面的儿媳妇儿
2: 啊，那很容易。王秘书，
3: 哎，什么事儿，范公公？
2: 宝子，放回来。
3: 范董事长，
2: 儿媳妇王红梅。
4: 儿媳。

0: 媳妇儿，
1: 多大了？
0: 25。
1: 多高文化呀？
0: 高中毕业。
1: 哎，这还挺好。管我叫妈。
0: 妈。
1: 哎。
2: 行了，退下吧。
1: 哎，你看，我俩还没说几句话，你忙啥？红梅呀。
0: 哎。
1: 妈临来的时候给你准备了一个见面脸儿。你说妈到这一看呢，你公公这家业，哎呀，我这点玩意儿还拿不出手，你说。
2: 孩子，没关系。你婆婆自己过日子不容易，给多给少了别挑理，回头爸给你补上 啊。
1: 车钥匙
2: 拿着骑去吧。
1: 哎，这可不能骑呀、啊、这是一台进口轿车，宝马。
0: 谢谢妈。
2: 你过来。拿啥拿啥呀，这孩子怎么这样，啥玩意儿都要呢？家里不好几台的吗？
0: 你们不都是四轮子吗？
2: 你退下。
0: 是。
2: 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马？
1: 啊，宝马。
2: 多少钱呢？啊，
1: 不贵，才60多万。
2: 要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埋怨你，是吧？那冷不丁一见面，咔嚓就给那么好的东西。你这死贵的，不挂孩子的吗？这
1: 没事，那只是几个零钱儿。
2: 看来这8年没见，你这整的不善是吧？现在有多大家产了？
1: 没多大，200多人的服装厂，我有14个，目前我还准备扩建。
2: 儿子说的那个服装集团的董事长要来投资，就是你？
1: 他没说让我来投资啊，他说让我来扶贫呢。
2: 那你究竟想咋个扶法呢？
1: 不是，儿子说那扶贫对象是你啊？
2: 啊，对，我那没错。
1: 定下来了是吧？
2: 定下来了。
1: 那我就先给你投200万。把你这养殖场变成养殖基地，你看怎么样？
2: 你给我投200万，再加上我那6万，我的固定资产就是196万了，是吧？
1: 不对，是206万了。
2: 不是，我不外边还有10万块钱饥荒的吗？
1: 你拿我钱去还饥荒？
2: 拿人嘛，得讲究信誉，来钱就得还人家嘛，对不对？
1: 哎呀，你真是不容易呀、啊、你呀、啊、
2: 是
1: 你背着10万块钱机会在这儿当董事长，你可够累的了。
2: 我想歇歇嘛，完了你当董事长呗。
1: 不、哦、看在儿子的份上你还当董事长？
2: 别那不合理。
1: 不是，让给你了。
2: 那我不是占便宜吗？
1: 我这便宜就算我让给儿子了，我能不能干呢？
2: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位不当位哈。
1: 有啥话就说呗。
2: 你现在又组织家庭了吗？
1: 咋的，我组织家庭还得通过你批呀、
2: 啊、那不是，我这不是惦记吗？
1: 啊，我是这么回事儿，咱俩离婚以后吧，我就不想再结婚了。
2: 那对，那么大岁数了
1: 啊。你说自打我评上10大女杰之后，那追我的人你说太多了呢。
2: 你不要脸。
1: 你说被我拒绝之后的男人吧，有的喝酒闹事，有的上大街上乱跑，有的甚至要跳楼自杀。你说
2: 咋那不想磕碜呢？
1: 好了，我一寻思吧，为了社会安定，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
2: 你干啥工作的？
1: 他在世界银行在中国分行上班，专管的发放贷款。
2: 那个岁数不小了吧？
1: 那比你小10岁。
2: 我王秘书
3: 到。
1: 退下，他没啥事儿，坐下呗。
2: 那既然那么年轻，是不是有啥残疾呀、啊？
1: 残疾倒没有，反正就是长得丑。我的星期礼拜啥我都不敢领他上街，
2: 那就别。
1: 我一领他上街，大伙就围上了呀！哎呀妈，吓得直喊，周润发来。

0: 你说啊，这咱俩跟我那一院的，我一领出去也喊，鼓励来了，鼓励来了。
1: 哎，我那是招人发来的。
0: 鼓励来了，
1: 爸妈，你们俩可别斗气了，你们两个情况我和你儿子早就了解了。爸妈，你们过来添个字。
0: 小样还鼓励呢？
1: 朱润发呢？
0: 你这整这不是把你
1: 鼓励和招人发牵上了呢？可是你让我牵什么玩意儿啊？
0: 妈，你看，福婚申请啊！你看你们就整些没用的，不说让我来回来扶贫吗？你说这又福婚，
1: 你说整差一个字儿，你说
0: 你这整啥呢？你这让我上火，你
1: 这让我上火。
0: 你们这不是让我断乱呢吗？这不是。
1: 真是瞧不起媳妇儿。
0: 啥玩意儿？
1: 爸，看看这啥呀？
2: 我早已为你种下配上。
3: 是。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2: 对了，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3: 对。
2: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3: 哎，
2: 逗乐，那有好处啊。
3: 哦，啊，常听相声啊，
2: 注意呀，啊，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3: 是啊，
2: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3: 哦，
2: 听相声身体健康，
3: 嘿，
2: 哈哈一乐，心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3: 嘿，
2: 增筋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3: 嚯，
2: 听相声的相声劲儿这么大好，
3: 呵，
2: 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3: 我没那么说啊，
2: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3: 啊，
2: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3: 啊，
2: 身体健康啊，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3: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2: 游泳好，凉快。
3: 游泳我爱。
2: 啊，你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3: 就是啊，
2: 游泳蛙式。
3: 啊。
2: 蛙式还蝶式，自由式啊，这也喝水。这嘴怎么怎么就喝水？嘴出在水面反气。
3: 哦，您会什么姿势？
2: 我不行，我狗刚。就练狗刚，先练有劲呢。
3: 哦，
2: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
3: 我就有用啊！哎，
2: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3: 哦，好啊！
2: 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3: 嗯，
2: 我去，我练。我天天练，
3: 天天练啊！
2: 在哪练？
3: 就在家里练。
2: 家里练？
3: 嗯，
2: 您家有游泳池？
3: 没有游泳池。
2: 那您在哪练？
3: 就是炕上练。
2: 炕上？
3: 炕上练？有在炕上练的吗？
2: 炕上没有水啊。
3: 没水好，旱泳。
2: 旱。
3: 淹不死，
2: 哎，就保险。嗯，我练姿势。哦，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将来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3: 啊，那您练吧。
2: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不练了，
3: 怎么不练了？
2: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3: 为什么？
2: 床单子挠破了。
3: 哎，行了行了。
2: 成神经病了！哎，我也知道，我明白，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3: 哎，
2: 不什么也不能练，
3: 哦，
2: 什么也不能练，
3: 什么也不能练，
2: 那可不成，不论男女老少，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啊，对，
3: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2: 哎，这
3: 那得锻炼，说了这我这懂了，你懂得练，
2: 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3: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2: 啊。
3: 我净说你不练呢，
2: 这身体怎么样？
3: 啊，身体，
2: 看这身体怎么样？
3: 啊，
2: 呀呀，哥，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3: 哎，你看看，
2: 跟猴一样。嗯，告诉你吧，最近呢，
3: 啊，
2: 长分量了。
3: 是啊，
2: 体重增加了。
3: 哇，
2: 这一过磅，嗯，长了一斤多。
3: 是啊，
2: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3: 啊，
2: 赶紧长，你到达到年，我都长到二斤。
3: 是啊，
2: 现在一斤多了吗？
3: 嗯，
2: 长了一斤多。
3: 这说您参加劳动，
2: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没参加劳动。

0: 吃营养东西，
1: 也没有，
0: 也没吃营养东西，嗯，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哎，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1: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哦，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0: 对，
1: 这不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成，这是功夫。啊，这是功夫。
0: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我们大家都学学。
1: 行啊，啊，行吗？
0: 学，
1: 行不行？
0: 那得
1: 谁
0: 锻炼身体啊？
1: 谁学都成。哎，我教。嗯嗯，你是爱我的法子，你爱我的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哎，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0: 是啊，嗯，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0: 是啊，
1: 一说就会。
0: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1: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啊，我呀，啊，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0: 别，您别所以了，打现在到明天不洗澡，您就四斤多了。
1: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0: 啊？可不，您说的洗
1: 洗呀，啊，真不洗澡，
0: 经常洗。
1: 我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0: 几天了？
1: 这些天
0: 六天，
1: 六个月，
0: 还是半年呢？
1: 六天啊，哦，六天，
0: 六天，
1: 应当常洗澡，常洗澡，常换衣服。嗯，身体要健康。嗯，勤劳动，讲卫生。
0: 对，
1: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0: 那
1: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啊，我建议你看看。哎哎，你瞧瞧。
0: 哎，可以，
1: 我给你讲一讲。
0: 哎，
1: 你
0: 有什么？
1: 讲讲。
0: 讲卫生怎么讲卫生？
1: 讲卫生啊啊，
0: 是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症？我不懂啊，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0: 是啊啊，您说说。
1: 你懂吧？
0: 我
1: 怎么叫卫生？
0: 我们这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0: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0: 干净，嗯，消灭蚊蝇也。
1: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0: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了？
0: 没有，刨根问
1: 你说什么样，啊，细菌什么样？
0: 我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哦，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是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哦，显微镜。哦，
0: 有家有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哦，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0: 查查，来我买两片，
1: 什么
0: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上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0: 画画，对，放大。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哦，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0: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嗯，这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的、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0: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啊？比如说你吧，哎，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0: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1: 啊，那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哦，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嗯，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嗯，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哦，因为你就忘了，哦，你不嫌他脏，哦，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有，
0: 哎，这倒干脆，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啊，哦，你用病人的杯喝水，哎，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0: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0: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咬了病人以后咬你，哦，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0: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0: 对，
1: 你睡觉了，
0: 我睡着了，
1: 你说你睡了，嗯，闭眼，嗯，好，嗯，闭上眼睡了，
0: 睡了，
1: 你睡着你不知道，哎，蚊子来了啊，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哦，咬完了病人，噌，蚊子又飞了，
0: 飞起来了。
1: 嗯，蚊子一看，嗯，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嗯，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0: 间接传染。哎，哦，还有破伤传染，
1: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好比说你吧，哎，你呀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0: 是啊， 马踢着了，汽车压了，
1: 是啊，
0: 你受伤了，
1: 是我死了，活不了了，
0: 传染，
1: 甭传染了，
0: 啊，受伤了吗？
1: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0: 受伤啊？
1: 啊，这太重了，
0: 轻点伤，
1: 哎，轻，
0: 你撞电线杆子上，
1: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0: 你走路太慌了，
1: 哦，
0: 你呀拐弯没留神，
1: 哎，
0: 脑袋，当，
1: 呵，
0: 撞电线杆子上了，
1: 哎，
0: 撞破了。
1: 破了
0: 脑袋，这大口子
1: 啊，
0: 当时就，
1: 哎，哇，你大水了，这个，
0: 你瞧流血了，
1: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
0: 哇，
1: 开口子了，
0: 没有那么大声音，
1: 哇，
0: 流血了，刷
1: 也没有刷，
0: 嘚儿，
1: 那别刷吧。那成了，别配音了，
0: 蹭蹭的吧，
1: 这蹭蹭的，
0: 咕嘟咕嘟的吧，
1: 看
0: 你这怎么，你再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0: 就是流血了吧，
1: 哎，
0: 也没插耳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1: 嗯，
0: 病毒细菌不打伤口进去了，
1: 嗯，
0: 进到您体内，
1: 嗯，
0: 穿您周身，
1: 哎，
0: 得死了，
1: 人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0: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0: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0: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0: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0: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0: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0: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0: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0: 病人吧，
1: 病人
0: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0: 跟你说话，
1: 哎，
0: 离太近了，看你亲着，
1: 哟、哎，
0: 凤山
1: 啊，
0: 你都胖了。哎、
1: 他嘴没劲啊，没劲，叫他嘴没劲，
0: 他嘴没劲。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0: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0: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0: 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0: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0: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出去。
1: 哎，
0: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0: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0: 跟他说白费。注意卫生
1: 啊，
0: 传染病
1: 啊，
0: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0: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0: 郭大爷
1: 啊，
0: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0: 他老这句，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啊，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啊，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0: 啊，
1: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0: 啊，
1: 不随地吐痰
0: 啊，
1: 不乱倒垃圾
0: 啊，
1: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0: 啊，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
1: 啊，
0: 差得远，
1: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0: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
1: 啊，
0: 每天六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六点晚六点。
0: 你那叫废话，晚六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嫂子？
0: 当然是早晨啊。
1: 来，早六点。
0: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1: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0: 十天一理发，五天一洗头，三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
1: 痰土也有盖，地下磨洋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
0: 好，
1: 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都得带着避瘟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0: 好，真细致。
1: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0: 怎么
1: 又宽又大，半有长，
0: 嘿，
1: 见苍就打，
0: 好，
1: 绝不放掉，
0: 打一个是一个，
1: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0: 是啊，
1: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0: 啊。
1: 去年夏天吗，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0: 啊，
1: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0: 嚯，
1: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0: 啊
1: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0: 嚯，
1: 我一瞧，哟，
0: 哎，
1: 这大苍蝇
0: 啊，
1: 你说怎么打不打，
0: 过去就打，
1: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0: 那别打，
1: 也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1: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0: 那怎么办，
1: 打呀，
0: 打，
1: 打完再说，
0: 哎，
1: 抡起苍蝇拍，啪，
0: 是，
1: 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
0: 是，
1: 怎么回事，我苍蝇
0: 啊，
1: 这是苍蝇吗，
0: 啊，
1: 我过去一看呢，
0: 苍蝇，
1: 猴子，
0: 猴子。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兰兰，兰兰，
4: 爸爸，
3: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4: 买饺子去？
3: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4: 我也去，我也去。
3: 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4: 是你的吧？
3: 别玩了啊！
4: 好哎，看姥姥去了。
5: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4: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5: 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4: 我爸出去了。
5: 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4: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5: 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4: 您儿子？
5: 我儿子叫郭晓达。
4: 可以呀、啊。
5: 太好了。
4: 跟我说了不算。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5: 姑娘，你看，
4: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6: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5: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呦呦，主任来了。
7: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5: 是啊。
7: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季主任。
5: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季主任呢？这
7: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5: 儿。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7: 主任呐、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5: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7: 这事儿有门儿。哎呀，
5: 这不分高低呀、
7: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5: MP4？ 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7: 我儿子拿的是 MP3。
5: 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7: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5: 行，你别说了啊。
7: 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吧？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7: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5: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7: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5: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7: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
5: 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7: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5: 你想得美。
7: 为嘛呢？生气了？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7: 嘛行为？
5: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7: 我损谁了？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给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5: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7: 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8: 啊！你坐去，坐去，坐去。
7: 为嘛呢，杰斯？
8: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7: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8: 吓得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7: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8: 上厕所，快走快走！我发火了！
7: 别发火啊！
8: 你真发火了！
7: 发火！
8: 快走！我发火了！
4: 喊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8: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走！
7: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4: 阿姨您好。
7: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4: 您也是高

0: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1: 你在这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0: 啊？那他
1: 是找我爸办事的。
2: 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1: 你们小声点啊。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姐姐，姐姐呀，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0: 开玩笑？
2: 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干嘛了？
2: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0: 你气死我了你！哎，
2: 姐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0: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2: 是是是是是是。
0: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
2: 儿。是是是是是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0: 啊？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人家给孩子带个头套，
2: 是不是？
0: 那考试呢嘛，
2: 是不是？
0: 哟，主任回来！主任回来！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2: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0: 行，听你的。
2: 听我的。
0: 听你的。
3: 哟，二位早来啦。
2: 比你早来一步。
3: 好，坐吧。
2: 好的，
3: 别客气啊。
0: 正根儿啊，不拿自己当外人。
2: 东西就别放下了。
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0: 交给我吧。
3: 哎，好。我来。
0: 走你。哎，
3: 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哎呀，有意思，
0: 嘿，他还挺执着，
2: 你。哎，我告诉你啊，剧组人是不会收你东西，你该干什么去？
0: 别进来！
3: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你爱谁谁。
3: 啊，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0: 是，我。
4: 不是。
0: 啊，
3: 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2: 停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0: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3: 什么亲戚呢？
2: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0: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3: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0: 别在这套近乎，走！哎呦，
2: 注意素质啊！是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啊，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是，咱们都一样啊。
2: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3: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0: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3: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0: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吗？不为孩子吗？你老打我干嘛啦？
2: 我哪打你了？
0: 你这不打我了吗？
2: 我还提醒你呢吗？
0: 你真拿我当表嫂了你？
2: 你真要我还不要呢？你
0: 要我吃亏了？
2: 你要我还吃亏了？
0: 你是我吃亏，我吃亏，我。
3: 好了，真到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0: 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2: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3: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社会风气，知道吗？

0: 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鸡胡，你知道吗？
1: 我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穿
3: 裤衩又嚷起来了。
1: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0: 我女儿兰兰
3: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4: 那个
0: 坐吧坐吧坐吧，
1: 歪了，撞呛头上了。
4: 哎，季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5: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是是，
5: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啊！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4: 季主任，
5: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1: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脚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5: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4: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啊。
6: 咱们走吧。
3: 别走呀。
5: 哎，怎么呢？
3: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7: 对呀，过年好。
8: 您是相声演员？
9: 那没错。
8: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9: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8: 哪四门？
9: 说学逗唱。
8: 说学逗唱。
9: 嗯，
8: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9: 那说的太多了，
8: 给我们介绍介绍。
9: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8: 会的不少啊。
9: 哎，
8: 这么着吧，
9: 嗯，
8: 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9: 对，
8: 很热情。
9: 没错，
8: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9: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8: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9: 这蹦不了。
8: 嗯，蹦蹦蹦
9: 蹦不动。
8: 憋死牛呢？
9: 我憋死了。
8: 哪个行啊？
9: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8: 哪个最拿手？
9: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8: 啊，绕口令。
9: 绕口令拿手啊。
8: 您会绕口令吗？
9: 这多新鲜。
8: 我看不透
9: 啊，
8: 我看不透。
9: 接小我们都得学。
8: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9: 咱别抿了，抿了，
8: 哎，
9: 别抿了，
8: 小薄片的嘴儿，知道吗？
9: 小薄片的嘴儿，
8: 就您叫嘴唇
9: 啊？
8: 皇上的妈，
9: 这怎么讲啊？
8: 太阳后。
9: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8: 我招你惹你了
9: 啊？这嘴唇后没
8: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9: 那嘴里头利索啊？
8: 真利索假利索？
9: 真利索。
8: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9: 我来一个
8: 啊？怎么样啊，各位、哎、来一个呀，还不如跟你吹。
9: 怎么
8: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9: 嗯，
8: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9: 是啊，
8: 我把你好友一比，
9: 比作何来呢？
8: 比作何来呀、啊、好比啊，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9: 这话怎么讲？
8: 你还差一点。
9: 怎么叫差一点呢？
8: 王跟玉差一点。
9: 哦，这字差一点。
8: 不行，
9: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8: 比作何来呀、
9: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8: 这怎么讲呢？
9: 这差两点呢。
8: 呵，这么个差两点。
9: 哎，
8: 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9: 怎么讲？
8: 你还差三点了。
9: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8: 比作何来啊？
9: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8: 这是
9: 差四点呢。你
8: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9: 嗯，
8: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9: 怎么讲？
8: 你还差五点呢。
9: 不对了，王跟王差三点啊。
8: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9: 嘿，这两点也算。
8: 那是啊。
9: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8: 你作何来呀、
9: 啊、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是。
8: 甭斗嘴。
9: 哎，甭呛火。
8: 试试。
9: 啊，
8: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9: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8: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9: 是这话呀？
8: 当然。

0: 那大刘，
1: 您听我这绕口令，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句绕嘴
1: 啊？
0: 哪句绕嘴？
1: 我还没说呢，
0: 那得干嘛呢？
1: 我给你说这故事。
0: 哦，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这就出来了，
1: 这就出来了。
0: 我听听，
1: 你听着，
0: 怎么说法呢？
1: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个
1: 就这个怎么了？
0: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嘿，
0: 比你那真重。
1: 是
0: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1: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0: 怎么不算完？
1: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0: 不就这个吗？
1: 这不算功夫。
0: 什么功夫？
1: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0: 多少？
1: 十个。
0: 你这气力行吗？
1: 说完了还不算完
0: 啊！
1: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0: 哪句？
1: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哦，这可是气力活。
1: 哎，这是功夫啊。
0: 我听您这十个，
1: 我先来一遍，
0: 我给您数着啊，
1: 你还得照我这学。
0: 十个啊？
1: 十个不多。
0: 行行，
1: 听这个，
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 是这话。
0: 嗯，十个。
1: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别鼓掌了。
1: 怎么？
0: 十个门旮旯
1: 啊，
0: 那十根扁担呢？
1: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0: 就这个，
1: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谁说的？
1: 啊，你说一我听听。
0: 你说多少个？
1: 十个。
0: 十个呀。
1: 嗯，
0: 我一口气
1: 说
0: 他25个。
1: 嚯
0: 啊，
1: 翻上一翻都多。
0: 25个。
1: 哦，
0: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啊，
0: 我们俩鼻梁，我可没缓气。
1: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0: 你看这气力吗？
1: 那我可给你数着，
0: 你数着
1: 啊，25个。
0: 当然了，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咱们数这哈哈。
0: 哎，来打啊！
1: 嗯，
0: 我先运运气啊。
1: 运足了没有？
0: 没问题了，
1: 现在能开始了吧？
0: 听着啊。
1: 嗯，
0: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一个。
1: 这么说呀？
0: 啊，
1: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
0: 嗯，
1: 那我能说10万多个呢？
0: 你说我听听。
1: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
0: 啊、
1: 一口气，
0: 一口气，
1: 知道吗？
0: 当然了。
1: 说一我听听。
0: 我说出来就清楚。
1: 是啊。
0: 嗯，听着啊，
1: 说吧。
0: 25个，
1: 25个，
0: 16个哈哈，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行、啊、了，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去。
1: 行行，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1: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啊，来来
1: 来吧，
0: 啊，
1: 嗯，
0: 乐个玩笑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人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了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个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他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的鱼子3盏灯，3个金钟啊，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的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的鱼子7盏灯，7个金钟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的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的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的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的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的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挠脖8口磬，8个木的鱼子8盏灯，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挠脖6口磬，6个木的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挠脖4口磬，4个木的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这个2副挠脖2口磬，2个木的鱼子2盏灯，2个金钟整8两，风儿。

0: 地瓜讲瓜楞。
1: 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得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2: 说这个，
3: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4: 短小精干，
1: 别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4: 太短了
1: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4: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唱唱啊，
4: 我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4: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4: 你听我这
1: 个毛病，
4: 敢本诺字
1: 是吗？
4: 敢本诺字啊、
1: 哎、
4: 对，听我这个
1: 唱吧，
4: 初九寒天冷风嗖，转眼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刀伸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里边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

0: 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座，梁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爷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啊，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的橙子橘的柿子李子栗子梨。
1: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老赵，过年好！你放心吧，你跟我借那300万，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谁让咱们是朋友了？别说300万，你就跟我再借500万也没有问题。你干，哎，你干什么？你干啥你啊？不是，没，老赵，没事，过年了吗？我媳妇儿啊，非要跪下给我磕头。这不，那什么，改天再聊啊。你踹我干嘛呀？
2: 你说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又往外借钱呢？
1: 人家老赵不是有困难吗？
2: 哦，老赵有困难你就借，那你要有困难呢？
1: 关键我没困难呢。
2: 你现在是没困难。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不一定有人帮你。
1: 我还真不信。
2: 你不信？你不信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我当着你的面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就说我破产了，你看看他们借不借给我钱。你看他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
1: 打、
2: 哎、
1: 打。喂，老钱。
3: 咦，盘总，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啊？
1: 那什么，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那个，我呀，去年呢，这个生意啊，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
2: 100万。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啊？
1: 我想找你借100万。老钱怎么挂了？喂，老钱，喂，
2: 你别起来呀！
1: 不是，那个这种信号不好，上这边打来。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这不是你朋友吗？
1: 准确地说，这老钱不算我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老孙。
2: 哦，打。
1: 哎，你看看。老孙的，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呢。喂，老孙吗？
3: 潘总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啊？
1: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说你。
3: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1: 啊，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去年呐，生意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我欠你的呀。
1: 啊，不是，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朋友都别提钱了，多伤感情啊。

0: 伤感情了吧？
1: 不是，你说不应该的事儿啊！你说老钱这样对我可以理解，你说老孙，我们俩是有过命交情的，你对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媳妇儿，我听你的啊！从今天开始，除了小李，他们俩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0: 你以为小李就是你朋友啊？
1: 不一样啊，你应该明白，那小李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对不对？我帮了他多少忙，我又不帮他，他企业能做这么大吗？他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谁？
2: 大哥，我小李。
1: 听听听听，说小李，小李就到。媳妇儿，我敢跟你打赌，如果今天我跟小李这儿借不到钱，我就管你叫妈。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
1: 好，
0: 好。等等，
3: 来，
0: 你穿成这样，谁相信你破产呀？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小李，
3: 嫂子，
0: 哎呀，
3: 过年好啊！
0: 你好，你好，过年好！你看你来就来呗，要拿什么东西呀？
3: 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没有我哥，我今年能挣1亿吗？
0: 是啊，什么1亿呀？
3: 啊！
0: 哎呀，小李，你是太本事了你啊！
3: 我有嘛本事啊？没有我哥，就没有我小李的今天。
0: 啊，
3: 我哥呢？
0: 你哥
3: 啊？
0: 那个，你哥他不好意思见你呀、啊？
3: 为嘛呢？
0: 小李呀、
3: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你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3: 你说嘛？
0: 你哥，他破产了。
3: 破产了？行了吧，嫂子，你别逗我玩了。我哥那么大本事，那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你这大过年的，你呀、啊。我跟你说，嫂子，你净拿我开涮是吗？家里养猴了？
4: 兄弟，我是你哥呀。
3: 大哥，
4: 哎，
3: 真是你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了？这过羊年你也不能出洋相啊。
4: 出什么洋相啊？你嫂子说的没错，哥真的破产了。
3: 那这房子，
4: 这房子明天我们就搬出去了。
3: 你那车呢？
4: 明天就来人开走了。
3: 嫂子，
0: 明天我就改嫁了。
3: 哎呀，你们哭嘛呢？
0: 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3: 看来这是真的呀。
0: 一会儿你看他给给你接了，
3: 别哭了，这不还有朋友了吗？大哥，坐。
1: 哎，
3: 有嘛困难跟我说。
4: 我正想找你呢，兄弟
3: 啊，
4: 我想在你这借点钱。
3: 借多少？
4: 100万。
3: 你怎么不早说呢？不就100万吗？
1: 看见没，朋友就是朋友，
3: 我真没有啊。
0: 说你挣了1亿呀、啊？
3: 是1亿啊，这不3个小时前吗？我刚签了份合同，我那钱呀、啊、都给人家打过去了。
0: 看见吗？这就是你朋友。
1: 那个兄弟，你连100万都没有啊？啊，
3: 大哥，你要说50万吧，这事儿还好说，100万我真拿不出来、
1: 啊。兄弟，50万也行啊。
3: 你怎么不早说呀？2个小时前，我老丈人在医院整容，我把那钱啊都给他交了手术费了。
1: 啊，不对不对，兄弟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老丈人整过容啊？
3: 啊，对呀、啊，上回手术不失败了吗？他想整成刘德华。结果变成潘长江了。

0: 哥，
1: 你要说借个10万块钱吧，
2: 10万也行。
3: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一个小时前，我刚跟我媳妇儿办完离婚手续，我那点钱啊，归她了。
4: 哎，不对，我懵了，我彻底懵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那个兄弟啊，你跟你媳妇儿都离婚了，你干嘛还给你老丈人交手术费？
1: 啊，对对对呀，这不爱情没有了，友情还在呀。谁让咱曾经是朋友呢？对吗？
4: 我告诉你，小李，从现在开始，咱俩再也不是朋友了。
0: 大哥，
1: 大哥，别把话说那么绝嘛。
4: 我今天就这么绝。
1: 行，行。
0: 大哥，既然你绝，就别怪我绝了啊。我走了。
4: 哎，哪块儿？你站住！你这酒不是给我拿的吗？
1: 凭嘛给你啊？我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是谁呀？
4: 啊，不对呀，你以前经常说呀，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呢。
1: 没有你，我的明天会更好。
4: 出去！
2: 出去！
1: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4: 喂，啊不，这歌让他唱的这么恶心呢，你说？
5: 叫吧。
4: 叫啥呀？
5: 叫妈。
4: 不是，为什么呢？
5: 你刚才说的，你说小李要不借给你钱，你管我叫妈？
4: 不是，你当这么多人，你
5: 就因为当着这么多人，大家说叫不叫？叫。
4: 哎呀，叫！好人真多呀，是吧？妈。
5: 哎呀。儿子，哎呀，我告诉你，你别看天天围在你身边转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是锦上添花，他得是雪中送炭，知道吗？
4: 雪中送炭，我知道雪中送炭，关键这样的朋友还有吗？
5: 怎么没有啊？过去给你开车的小王就不错呀，虽说人家现在不在你这儿干了，可人家年年过年都来看你呀。
4: 我知道，那今天他为什么不来呀？
5: 谁呀？
6: 嫂子，我小王。
5: 说曹操，小王就到。
6: 嫂子，
5: 小王
6: 你好。
5: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你又拿东西。
6: 哎呦，这不是过年了吗？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6: 我大爷在家呢哈。
4: 准确的说，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大哥。
6: 哎呀，嫂子，潘总怎么这样了？
4: 继续。
5: 小王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呀，你大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哎呀，
6: 破产了呀？
4: 是破产了。这个。本打算呢去你们家跟你借点钱，但是一考虑呢，你根本就没有钱借给我们，所以说呢，你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是吧？
6: 潘总，我今年还行，刚把那房贷还清，还花18万买了一辆新车。
4: 还买辆新车啊？哎，小王够可以的你啊。
6: 潘总啊，您借多少钱呀？
5: 那个10万就行。
4: 那个十万你有吗？
6: 潘总，你怎么不早说呀？行了，我先走了。
4: 哎，看见没？看见没有？这都什么朋友啊？啊，不提前还好，一提前转身就走人。我现在是彻底闹明白了啊！有酒有肉多朋友啊，危难何曾见一人呢？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敢再跟你打赌。如果小王肯借给咱们钱，我管你叫奶奶。
6: 潘总，潘总，我回来了。
4: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
6: 给您送钱呀？送啊？这卡里有10万块钱，您先拿着。
5: 小王，你哪来的钱呢？
6: 我刚才出去把我那新车卖了。
4: 啊？你缺心眼啊？不是，18万块钱的车你卖10万？
6: 您不是着急用钱吗？当年我妈生病住院，

0: 是您帮我交了30000块钱的手术费，就您的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妈说了，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1: 小王，啥也别说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叫吧。
2: 不是你，
1: 叫。
2: 刚才开玩笑的。
1: 谁跟你开玩笑？叫。
2: 不是小王还在呢。
1: 就因为小王在才叫，大家说叫不叫？
2: 不是。
1: 叫。
2: 你们真够意思，你们。奶奶，
3: 我去，
1: 这年过得真带劲儿，不大一会儿长两辈儿啊，好孙子。哎哎哎
2: 哎，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小王来过来，这卡你拿回去，这是我的车钥匙，从现在开始它归你了。
0: 潘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那个，实话实说。
1: 小王，对不起了，是这样的，其实啊，你大哥他没破产，他就是想看看呀，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哎呦，
0: 我哪有资格跟潘总论朋友呀？
3: 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老潘的朋友。走。开上你的车，拉着我们两口子去你们家过年。
1: 对，
0: 真的，
1: 真的，
0: 咱走，
3: 走，
1: 走，走，走。
0: 大哥，大哥，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2: 不是那个媳妇儿，这位来自星星的朋友，他是谁呀？
1: 都敏俊，思密达。
2: 就这模样还死密的，
0: 欧巴，
2: 别管我叫爸。
0: 大哥，我刚明白过来啊，您是逗我玩呢？您这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真正破产的是我呀。
2: 你怎么了？
0: 刚才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我那公司让法院给查封了。
2: 为什么？
0: 我不偷税漏税了吗？
1: 该。
0: 大哥，你救救我吧。哎哎，我现在嘛也没有了，就剩下您这么一个朋友了。
1: 打住，打住。啊，你根本不配提朋友这俩字儿。
2: 别，媳妇儿，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既然他找到咱们了，咱就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来，兄弟，你起来。我帮你。我一定帮你。
0: 谢谢大哥。哎呀，这回我有救了。
2: 来，穿上来。啊，穿上，穿上，穿上，穿上。来，穿上，穿上。
4: 老公啊，
2: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来。啊，来把这个带上。
0: 这嘛意思啊？
2: 哎，媳妇儿，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特别合适，是吧？
1: 配套。
2: 你不觉得还缺点啥吗？
1: 知道了。
0: 还缺嘛呢？啊，这行吗？
2: 行，肯定行，我保证这辈子都饿不死了。
1: 老公，咱们走。
2: 小王，咱们走。
1: 走，哎，
2: 走。
5: 各位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6: 怎么回事？
5: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6: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这个您好啊。哎呦，对，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5: 那为什么？
6: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5: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6: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哈哈哈哈。

0: 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1: 怎么行你？
0: 别，您弄。那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
1: 啊，
0: 像江河，
1: 江河算什么呀？
0: 啊，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1: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0: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
1: 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0: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0: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0: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0: 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
1: 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2: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1: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1: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0: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1: 啊，
0: 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1: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0: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1: 女人就是遥控器。
0: 那男人是录像机，
1: 女人是遥控器，
0: 男人是影碟机，
1: 女人遥控器，
0: 男人是大公鸡，
1: 女人遥控器，
0: 这遥控啊，
1: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1: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1: 怎么受优待？
2: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1: 啊，
2: 有孕妇专座。
1: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2: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1: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0: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1: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0: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1: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估计刻了几块钢了都、啊。
2: 哎呀，那女子，
1: 我硬说、
2: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
1: 啊？
2: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女场上少是一个女的。
0: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啊，
0: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 啊
0: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 人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
1: 还是不闹事。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2: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 啊，
2: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1: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他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2: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就是比男的棒。
2: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2: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2: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2: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2: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2: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2: 其实啊， 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2: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2: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2: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2: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2: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你真坏。女人
2: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是我爱谁呢？
2: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2: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2: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1: 对，女友彭丽媛，
2: 男友有邵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2: 男友陈佩斯，
1: 女友黄小娟，
2: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友郁钧剑，
2: 男友董文华，
1: 女友赵本山，
2: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2: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吗？
1: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啊，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3: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

0: 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1: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0: 没找着啊，手机一直关机。
1: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哥，
2: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
0: 李婶儿，哎，见着婷婷了吗？
2: 婷婷啊，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呐。
1: 哎，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0: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2: 扫地的中么了？拿笤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3: 李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2: 发工资了？
3: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2: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1: 别
2: 骗不
1: 了啊！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太惨了，我的！
0: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2: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0: 李婶，
1: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哎
0: 哥，我哎别，哎李婶你看，我
1: 他就死给你看啊！
2: 别，
1: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2: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0: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1: 哎呦喂！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2: 吓死我了！
1: 李婶，
0: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2: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哎。是我们内部的人。
2: 差点晚节不保哎。
1: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0: 话是这么说，
1: 一边吃去。
3: 李婶儿，哎呀，
2: 我不会骗人呐。
3: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0: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
1: 呢，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4: 哎，来拿好。嗯，这是你们俩的。嗯，这是给婷婷的。
0: 为什么？
4: 这盒没放地沟油。
0: 地沟油？
4: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0: 那么挑食呢？哎，
1: 多少钱？
4: 30。
1: 没零的。100。
4: 行，我找你。70。
0: 好，哎，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4: 对，
0: 把那100给我吧。
4: 给
0: 30，
4: 30正好啊。婷婷的今天。哎，
1: 行了，别婷婷了，走。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2: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0: 就这悟性，
1: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2: 拨什么号呗？
1: 什么号都行，
2: 什么号都行。
1: 对，
2: 110。对不对？
0: 你是这不行啊！
2: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1: 再来。
0: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喂。

0: 哎，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1: 活该呀！
2: 我早说他不行吧？
1: 没关系，再来。谁呀？刚才送盒饭的。
0: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2: 正好，再骗。
0: 还骗呢？
1: 这次咱仨一起骗。
0: 哎呀，我可不行了。
1: 糟糕，
0: 我骗的不行，我骗了。
1: 别害怕，李婶，开门。
0: 哎，我怎么过来的？
1: 开门啊！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呦呦！
1: 大婶子，
0: 哎，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1: 什么？
0: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1: 钱算的不对呀！
0: 那能对吗？那个，
1: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0: 那个，
1: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0: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1: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0: 哟，不是，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1: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2: 这是他骗的吗？老板电话。
1: 接。李婶。
0: 那个。
2: 嘿，老板。
3: 婷婷呢？
4: 是。
1: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2: 这也不逗啊。
1: 怎么不逗啊？
2: 啊，逗我逗。
3: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
2: 你要唱戏呀、啊？
3: 婷婷啊，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5: 啊，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
3: 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5: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5: 他们搞对象呢。啊？上当的对象呢？
3: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1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0: 哎呦，电话接完了，我得下班了。
1: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0: 哎呀，我得下班了。
2: 李婶，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1: 快
5: 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0: 你买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1: 快说话。
5: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1: 少买点也行。
5: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7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1: Yeah!

0: 里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哎？
3: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着。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2: 这得找。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3: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3: 咱那个账还得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3: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3: 50万。
0: 多少？
3: 50万。
0: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0: 这不我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4: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4: 李婶，人呢？
1: 李婶，
4: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
1: 婶，
0: 李婶，
6: 谁找我？
0: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4: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哼，
2: 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4: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1: 老板是三个，
0: 又算错了。
1: 什么病啊？这
7: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4: 你给我上！你、啊

0: 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收网。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
2: 嗯，
1: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2: 啊
1: 写相声，
2: 哎，写作
1: 啊，
2: 嗯，
1: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2: 嗯，
1: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儿？

0: 正在紧张。
1: 嗯，
0: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1: 哎，
0: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1: 是，
0: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1: 嗯，
0: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1: 哦、
0: 身上不闲着。
1: 哦，
0: 他在活动身体。
1: 嗯。哎呀，活动活动！
0: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1: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吗？
0: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1: 摆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0: 公共汽车上。
1: 哦、
0: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1: 哎、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嗯、
0: 多有意思、
1: 嗯嗯！
0: 别人受得了吗？
1: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0: 就是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1: 对比是什么？
0: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1: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0: 比如说我饿了，
1: 嗯，
0: 我可以说话。
1: 哦，
0: 奶奶带着点心拿出来。
1: 哦，
0: 我吃点，
1: 找点吃
0: 啊。没有，我上饭馆。
1: 哎，
0: 叫个菜，叫个汤。
1: 嗯，
0: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1: 对，
0: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1: 哎，
0: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1: 那么他饿了呢？
0: 会哭
1: 啊，就是哭。
0: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饿了
1: ，
0: 赶紧给温奶。
1: 是了，
0: 灌好了奶瓶子。
1: 嗯，
0: 你别瞧哭那么凶。
1: 嗯，
0: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1: 吃了，
0: 跟大人不一样。
1: 哦，
0: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1: 啊？这吃不下去了。
0: 就是，
1: 嗯，
0: 他那哭也是语言。
1: 哦，
0: 就是饿了。
1: 饿了，
0: 给你提意见呢。
1: 嗯
0: 啊，赶紧给他吃。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嗯，
0: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盒。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1: 是啊，
0: 你往起一抱他，
1: 嗯，
0: 立刻他就不哭了。
1: 哦，
0: 不哭了，他可嘴急。他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1: 嗯，
0: 他这点他还吭哧。
1: 啊，
0: 北京话叫吭叽。
1: 吭叽怎么样？
0: 是这么味儿。
1: 嗯，嚼一嚼。
0: 这玩意儿还不好嚼
1: 啊！
0: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1: 啊、那是忘了。
0: 啊，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啊、怎么？
0: 嘿嘿嘿，
1: 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0: 是吧？
1: 嗯。
0: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1: 是啊。
0: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1: 嗯，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1: 啊。
0: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个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1: 嘿、啊、嘿。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0: 啊，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吗？
1: 对、
0: 嗯，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嗯，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嗯，
0: 啊，
1: 嗯，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嗯，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根据巴甫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
1: 嗯
0: 嗯，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哦，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
1: 嗯。嗯
0: 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哎，这是习惯。
0: 啊，哎，坐，好、
1: 嗯、
0: 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1: 嗯，
0: 让这右腿休息。
1: 哎，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1: 嗯，
0: 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腿儿它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大腿儿。
1: 哦，
0: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上腿儿、
1: 啊。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
0: 是吧？违反这规律，它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1: 嗯，
0: 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嗯，全这么快痒呀？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
1: 嗯，
0: 有这样吗？
1: 嗯。
0: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

0: 这也是规律。
1: 人走路也有规律，
0: 走道还有规律
1: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0: 是啊，
1: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0: 啊。也没有穿的。
1: 你看这穿高跟鞋啊，
0: 嗯，
1: 你得会走，
0: 这还得会走，
1: 必须挺着胸
0: 啊，
1: 才好看。
0: 是啊，
1: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0: 哦，得挺胸走。
1: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0: 啊、
1: 这样，它就好看。
0: 你瞧一瞧，
1: 啊，是这样吗？
0: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1: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0: 哎、
1: 这么倒着走，
0: 对呀、啊、
1: 都好看。
0: 嗯，
1: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0: 是吗？
1: 穿高跟鞋这样、啊、
0: 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
1: 的不好看。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0: 哦，
1: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0: 哦、是啊
1: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0: 啊、
1: 嗯，和一大套啊。
0: 是
1: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0: 啊。有什么规矩？
1: 有这么几句话吗？
0: 什么？
1: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0: 哦
1: 啊，
0: 行不摇头，
1: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0: 那怕什么呢？
1: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0: 哦，
1: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0: 那是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哎，笑不露齿呢？
1: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0: 嗯，
1: 长袖长衫，
0: 嗯，
1: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0: 嗯，
1: 大手绢，
0: 哦，
1: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个手绢大，
0: 哦，
1: 啊，
0: 比这大。
1: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0: 嗯，小的
1: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0: 哪儿啊？
1: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0: 啊、哦，这儿了。
1: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0: 是啊，
1: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0: 嗯，
1: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0: 怎么个姿势？
1: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0: 嗯，
1: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0: 嗯，
1: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0: 有意思啊。哎，是这种姿势，
1: 笑不露齿吗？
0: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1: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0: 坐不露膝，
1: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0: 哦，
1: 这长裤还扎腿儿呢，哎，那也得遮上。
0: 玩
1: 露出裤子里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0: 没有呢、啊，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1: 还有几样？
0: 还有什么规矩啊？
1: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0: 这规矩可太大了。
1: 嗯，
0: 卧如弓
1: 啊、
0: 嗯，
1: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0: 哦，
1: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0: 嗯，
1: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0: 哦，
1: 卧如弓，
0: 这叫卧如弓。
1: 嗯，
0: 坐如钟呢？
1: 坐的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0: 哦，
1: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0: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1: 没摆。
0: 嗯，摆鞍上啊，
1: 那就不稳当了。
0: 怎么了？
1: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0: 啊，不行，那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1: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0: 嗯，
1: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0: 哦，
1: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0: 嗯，
1: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0: 啊。
1: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0: 是吗？
1: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
0: 嗯，那行了，你就别学。
1: 不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0: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1: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0: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1: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0: 啊，
1: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0: 哎，
1: 就听呜。
0: 这大姑娘出来了，
1: 猪八戒来了，
0: 猪好吗？妖精，嗯，
1: 如春风白柳，
0: 春风白柳
1: 走起来要稳。
0: 是啊，
1: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0: 怎么？
1: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0: 就那么长？
1: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0: 是啊，
1: 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0: 哎呀，
1: 你看我学一样，
0: 你瞧这个封建大姑娘，
1: 走的这点，
0: 走这点。
1: 你后边叫我一声，
0: 我叫你，
1: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0: 来了，
1: 封建大姑娘啊，
0: 是喽、嗯。
1: 现在人别学这个，不能这样、啊。
0: 现在
1: 要这样上班去就。

0: 欢。
1: 这疯癫大姑娘，嗯，
0: 二秃子，
1: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0: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1: 二姑娘，嗯，
0: 二姑娘，
2: 哟，谁呀？
0: 我呀。
2: 您是谁呀？
0: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0: 你瞧瞧我呀。
2: 是我得转过身来。
0: 哎，
2: 您别忙啊。
0: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0: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这是。
0: 受不了。
2: 哟，姥姥。
0: 姥姥啊。
1: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0: 哎，这够稳的。
1: 太耽误时间了。
0: 实在。
1: 这是封建大姑娘。
0: 哦。
1: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0: 小伙子，
1: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0: 是吗？
1: 哎，
0: 您再瞧这小伙子，
1: 那你叫我一声，
0: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哎，你
0: 这真是怪吓人的，
1: 是
0: 吧？对。
1: 您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0: 哎，那也好看，
1: 那就不好看了。
0: 哎，没那个事儿。
1: 你看我瞧瞧，
0: 哎。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0: 哎，对，
1: 就那回头啊，
0: 哎，回头，
1: 叫一声啊，
0: 老兄弟，
1: 哎，谁呀？
0: 我呀，
1: 您是谁呀？
0: 我呀，
1: 我没听出雨声来，
0: 转过身来看看我，
1: 哎，那您可别忙，
0: 哎，不忙，
1: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0: 哎，
1: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0: 行了，
1: 我这就转过来了，
0: 哎，
1: 哦，是你呀，
0: 你上哪儿啊？
1: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0: 脖子。

0: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1: 我解释什么？
0: 你想干嘛呀？
1: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 哦，你打，你打。你打呀。
0: 我等电话呢。
1: 哦，你等，你等。
0: 臭男人，臭男人。
1: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0: 我说你了吗？
1: 不是，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0: 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1: 谢谢啊。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0: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1: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0: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1: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0: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

0: 电话响三声，那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那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1: 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0: 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1: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0: 干什么？
1: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0: 哎，
1: 找您的。
0: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哎呀，老婆你，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1: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0: 谁是你大哥呀？不是，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1: 找我的？谁？
0: 你男的。
1: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大哥。
0: 嗨，
1: 什么大哥呀？
0: 误会了。
1: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的，老公，
0: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骂人呢他？
1: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
0: 啊！
1: 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0: 干什么你？
1: 哎呀！
0: 大明子，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0: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嗷，人家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1: 这事就怪你？
0: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吗？
1: 怎么怪我了？
0: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1: 你不是比我老吗？
0: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1: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0: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1: 这谁的？
0: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1: 你接。
0: 你接吧。
1: 你接吧。
0: 哎呀，大妹子，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1: 怎么也不说话呀？
0: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1: 女的。
0: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1: 我谁小姐？
0: 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了！
1: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电话
0: 不行啊？这。
1: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0: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1: 那是我老公呢。
0: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1: 谢谢啊，大哥。
0: 别客气，你打吧。
1: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0: 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 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他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他只有哭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1: 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我老公他外头有人了。
0: 哦，怎么呢？
1: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
0: 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个，
1: 你再说一遍。
0: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1: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0: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1: 大哥，
0: 嗯，
1: 你分析的太对了，
0: 对吧？
1: 我这就找他去。
0: 哎，别，大妹子，
1: 放开我！
0: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1: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0: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1: 留了。
0: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1: 小红。
0: 哦，小红。
1: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0: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1: 我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0: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啊！
0: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就叫小红。
1: 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小红啊？
0: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1: 小红，
0: 哎，
1: 王小红，
0: 干什么？
1: 你真叫小红啊？
0: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1: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0: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1: 不担心了。
0: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1: 不用了。
0: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1: 真的不用了，大哥。
0: 啊？
1: 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0: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1: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0: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
1: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0: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大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忽然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1: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
0: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他又关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去。哎呀，
2: 你好，
0: 大姐啊！
2: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0: 冬晴，
2: 哎呀，
0: 冬晴、啊，哎呀，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的，你穿的这么少，在街上瞎溜达什么呢？ 你也和你老公吵架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跟你开玩笑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快走吧。啊，
0: 对，我还有事儿呢。我给你拜年了哈。
2: 拜年，拜年。
3: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4: 嗯嗯嗯。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3: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4: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嗯，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3: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4: 是啊，你还、嗯、还有赠品呢。
3: 哦，这还挂赠品
4: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3: 对，
4: 我就喜欢这一项。
3: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4: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3: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哎，他是以资鼓励嘛。
4: 我还有些朋友啊，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3: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嗯，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4: 有，
3: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4: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3: 那挂什么赠品呢？
4: 来包烟就得了吗？
3: 给一包香烟呢，
4: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3: 哎，这倒也是嘛。
4: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3: 啊。你会抽烟？
4: 我从来又不买啊。
3: 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4: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3: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4: 猜得好啊。
3: 是啊，哎，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4: 是吗？
3: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哦，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4: 可以啊，
3: 也挂一些赠品。
4: 行，
3: 也是一包香烟。
4: 行嘞，啊，
3: 嗯，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4: 对。
3: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4: 先让你说。
3: 先让我说。
4: 哎，我猜。
3: 哎，行啊。嗯，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4: 赢你一包香烟。
3: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4: 你输我一包香烟。哎，
3: 前后我两包香烟呢。嗯，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4: 是啊，你说一我猜呀。 啊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3: 对啊，
4: 猜不着呢啊，我拿你一包烟。哎，
3: 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4: 这不很清楚吗？
3: 什么清楚啊，
4: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哎，
3: 这就对了。嗯，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然后啊，嗯，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哦，你猜猜是什么药材啊？
4: 真的，喂，
3: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4: 你也得见得多。
3: 家人买纸糊窗棂，
4: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3: 丈夫贸易三年整，
4: 你掌握这个规律、啊。
3: 一封书信半字空，
4: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3: 我取白费事了。
4: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3: 行了行了，啊，您猜吧。完了
4: 完了啊，给包烟吧。哎。
3: 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4: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3: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4: 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3: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嗯，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4: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3: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4: 你说什么来着？啊，
3: 好嘛，这位没听见。
4: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3: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4: 你说的是什么？
3: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哦、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4: 再说一遍可以吗？
3: 再说一遍可以。嗯，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4: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3: 哎，头一个。
4: 不猜啊，就算你赢了。
3: 不猜，
4: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3: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哎，可以吗？嗯，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4: 说吧，
3: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嗯，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4: 有啊。
3: 嗯，一年不十二个月吗？嗯，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嗯，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哦，明白了吧？
4: 四五六是夏。
3: 哎，夏季。
4: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0: 此叫半夏。
1: 那要闰四月呢？
0: 那不算呢，
1: 那就得算多半夏。
0: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1: 好好好好，
0: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1: 来来，马虎点儿，
0: 哎，马虎点儿。
1: 第二句呢？
0: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1: 那有这个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1: 那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0: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1: 这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0: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1: 这多麻烦
0: 了。这防风啊，
1: 注解太啰嗦了。
0: 哎，有这位药。
1: 那好，第三句，
0: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1: 嗯，有这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1: 哦，
0: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1: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0: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1: 第四句，
0: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 哦，
0: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1: 有，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还最合理了。
0: 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哎，
1: 那也不合理。
0: 怎么了？
1: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这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乎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啊，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二姑娘啊。
1: 打一个字。
0: 哦，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姿。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次，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0: 好，您再说一个。
1: 听着啊。
0: 哎，您说
1: 一竖。
0: 嗯，
1: 一边一点儿。
0: 哎，你等我想想啊。嗯，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1: 姓卜的卜，
0: 卜。
1: 哎，
0: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1: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0: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1: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好嘛，那那半拉呢？
1: 那边没点啊。
0: 那边没点呢。
1: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0: 好吗？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您再说一个。
1: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的凳子，凳字儿。
1: 小凳，
0: 哎，小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
0: 字还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法
1: 儿。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啊、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
1: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嘛。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
0: 啊，
1: 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咱们不算了，
0: 而且
1: 我再重说一个。
0: 对、okay ，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1: 小豪，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没，这屋里有蚊子，
0: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这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1: 嗯，
0: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我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公，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公。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看到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村里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5: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雨看看。确实胖了。
6: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哎
5: 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

0: 两个亿呀！哎，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1: 二叔你买车了？啊，
0: 村长便宜卖我的。
1: 村长对你挺好啊。好啥好啊？脚蹬子不坏能卖我吗？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 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还行吧。呀，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2: 那说了。
1: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2: 那说了。<笑>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3: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啊，
4: 爸，你收敛点。
3: 上这么待着，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5: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肯定好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
1: 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0: 看你这说啥话呢？
1: 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那就行，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
0: 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啊，
1: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0: 哎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1: 是吗？
0: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1: 最喜欢谁呀？
0: 我那小侄女儿。<笑>哎呀，真巧，我真是。
1: 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0: 是这样的。
1: 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哦，
0: 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260。你也太低了！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1: 加上呢？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啊，咋的了，玲啊？
1: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1: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行，拉倒吧，爸，我办。哎，这就对了。
1: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2: 这必须成啊！<笑>哎呀，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 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那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1: 他又怎么了呀？
0: 我都不记得说。
3: 太好了。
0: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3: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0: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3: 是。
0: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了？
3: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0: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3: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0: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3: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0: 行，来一个吧。哎，
3: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咋的呀，玲儿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3: 不是二叔、啊。
2: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3: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3: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4: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0: 那可
4: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0: 是呗。哎，
2: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儿。
4: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0: 是啊，
4: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3: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4: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3: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5: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4: 你看行吗？
3: 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沈，
4: 贾玲来了！
0: 哎呀，贾玲真不错，又胖了。哎呀，
4: 别听你二十，让小沈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0: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3: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4: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2: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3: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4: 混得不好啊？
3: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4: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

0: 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2: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啊，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0: 爸，哎，
3: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
0: 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2: 呀！得了，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
0: 阿哥，
4: 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4: 哎呀，我天！哎，
3: 成了，
4: 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3: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4: 贾玲，
3: 你闺女，你闺女，
4: 哎呀，爸，哎呦天哪！哎呀，
3: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0: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相声演员，
3: 那没错。
2: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3: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2: 哪四门？
3: 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3: 嗯，
2: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3: 那说的太多了，
2: 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2: 会的不少啊。
3: 哎，
2: 这么着吧，
3: 嗯，
2: 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3: 对，
2: 很热情，
3: 没错。
2: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3: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2: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3: 这蹦不了。
2: 嗯，蹦蹦蹦，
3: 蹦不动。
2: 憋死牛呢？
3: 我憋死了。
2: 哪个行啊？
3: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2: 哪个最拿手？
3: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2: 我绕口令，
3: 绕口令拿手啊。
2: 您会绕口令吗？
3: 这多新鲜！
2: 我看不透
3: 啊，
2: 我看不透。
3: 接弦我们都得学。
2: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3: 咱别抿了，抿。
2: 哎，
3: 别抿了。
2: 小薄片的嘴儿，知道吗？
3: 小薄片的嘴儿，
2: 就您叫嘴唇
3: 啊？
2: 皇上的妈？
3: 这怎么讲啊？
2: 太后。
3: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2: 我招你惹你了
3: 啊？这嘴唇后面
2: 我说你条件不行，
3: 那嘴里头利索啊。
2: 真利索假利索？
3: 真利索。
2: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3: 我来一个
2: 啊，怎么样啊各位、
3: 啊
2: 哎、来一个呀、啊、还不如跟你吹。
3: 怎么
2: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3: 嗯，
2: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3: 是啊，
2: 我把你好友一比，
3: 比作何来呢？
2: 比作何来呀、啊，好比啊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3: 这话怎么讲？
2: 你还差一点。
3: 怎么叫差一点呢？
2: 王跟玉差一点。
3: 哦，这字差一点
2: 不行。
3: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2: 比作何来呀、
3: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2: 这怎么讲呢？
3: 这差两点呢。
2: 呵，这么个差两点。
3: 哎，
2: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3: 怎么讲？
2: 你还差三点了。
3: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2: 比作何来啊？
3: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2: 这是
3: 差四点呢。你
2: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3: 嗯，
2: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啊、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3: 怎么讲？
2: 你还差五点呢。
3: 不对了，王跟王差三点啊。
2: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3: 嘿，这两点也算。
2: 那是啊。
3: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2: 你作何来呀、
3: 啊、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
2: 甭斗嘴。
3: 哎，甭呛火。
2: 试试
3: 啊，
2: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3: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2: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3: 是这话呀？
2: 当然了。
3: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2: 哦，小故事。
3: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2: 我听听。
3: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2: 哪位？
3: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2: 哦，
3: 这俩人好开玩笑。
2: 嗯，
3: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
2: 嗯，
3: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

0: 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句绕嘴
0: 啊？
1: 哪句绕嘴？
0: 我还没说呢。
1: 那得干嘛呢？就
0: 我给你说这故事。
1: 哦，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1: 这就出来了，
0: 这就出来了。
1: 我听听，
0: 你听着，
1: 怎么说法呢？
0: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个
0: 就这个怎么了？
1: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重。
0: 是啊，
1: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0: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 不算完，
0: 您等说一个就算完了？
1: 不就这个吗？
0: 这不算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讲究是一口气儿，我们说他十个。
1: 多少？
0: 十个。
1: 你这气力行吗？
0: 说完了还不算完
1: 啊！
0: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 哪句？
0: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哦，这可是气力活。
0: 哎，这是功夫啊！
1: 我听您这十个，
0: 我先来一遍。
1: 我给您数着啊，
0: 你可得照我这学。
1: 十个啊？
0: 十个不多。
1: 行行，
0: 听这个，
1: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0: 是这话。
1: 嗯，十个。
0: 说，打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别鼓掌了。
0: 怎么？
1: 十个门旮旯
0: 啊？
1: 那十根扁担呢？
0: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 就这个，
0: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 谁说的？
0: 啊，你说一我听听。
1: 你说多少个？
0: 十个。
1: 十个呀？
0: 嗯。
1: 我一口气
0: 说
1: 他25个。
0: 嚯！
1: 啊，
0: 翻上一翻都多。
1: 25个。
0: 哦。
1: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啊！
1: 我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0: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 你看这气力吗？
0: 那我可给你数着，
1: 你数着
0: 啊！25个，
1: 当然了，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咱们数这哈哈。
1: 哎，来打啊！
0: 嗯，
1: 我先运运气啊。
0: 运足了没有？
1: 没问题了，
0: 现在能开始了吧？
1: 听着啊！
0: 嗯。
1: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1: 一个。
0: 这么说呀？
1: 啊，
0: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
1: 嗯，
0: 那我能说10000多个呢？
1: 你说我听听。
0: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
1: 啊、
0: 一口气，
1: 一口气，
0: 知道吗？
1: 当然了。
0: 说一我听听。
1: 我说出去就清楚。
0: 是啊。
1: 嗯，听着啊，
0: 说吧。
1: 25个，
0: 25个，
1: 16个哈哈，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
2: 啊，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2: 啊，
0: 功夫！
2: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对，这个说简单，
2: 要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2: 嗯、
0: 唱
2: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2: 你先等会儿。
0: 嗯，
2: 快什么？
0: 快点儿。
2: 快点儿、
0: 啊，
2: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2: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2: 啊，
0: 绕口令。
2: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啊、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2: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2: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2: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2: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2: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2: 我来前半段。
0: 行
2: 啊，
0: 我接后半段，
2: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2: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2: 多新鲜
0: 啊，
2: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2: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2: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2: 没问题、
0: 啊，来吧
2: 啊，
0: 嗯，乐个玩笑子，
2: 你看唱快板。

0: 啊，咱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1: 是这个架势、
0: 哎。
1: 咱来了啊，
0: 来吧，
1: 咱可以打齐了，
0: 没问题，
1: 直呼直令的，
0: 错不了。
1: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0: 哎、上下本分开，
1: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0: 不一定，
1: 敢板诺字。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的鱼子3盏灯，3个金钟啊，12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的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的鱼子7盏灯，7个金钟啊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的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的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的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的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的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挠脖8口磬，8个木的鱼子8盏灯，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挠脖6口磬，6个木的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挠脖4口磬，4个木的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

0: 京这个两户挠脖两口庆，两个木了一块两盏灯啊，两个金灯啊整八两啊，风儿一刮响刮楞，
1: 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2: 说这个
3: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4: 短小精干，
1: 这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4: 太短了
1: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4: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唱唱啊，
4: 我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4: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4: 你听我这
1: 个毛病、
4: 啊、敢本诺字、啊、
1: 是吧，
4: 敢本诺字啊、
1: 哎、
4: 你注意听我这啊，
1: 唱吧，
3: 九寒天冷风嗖，转眼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打猎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里边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的上山吱扭扭，瘸 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座，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托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补皮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的橙子橘的柿子李子栗子梨。
5: 这不对吧？
6: 怎么不对啊？
5: 这服装不是我的，
6: 是你的，
5: 你肯定拿错了吧？
6: 什么拿错了？
5: 我看看你穿的。
6: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5: 不是我的。
6: 你是叛徒。
5: 我是叛徒？哪部戏？
6: 就这个戏。
5: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6: 你看，
5: 没有啊。
6: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5: 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6: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5: 是吗？
6: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5: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6: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5: 对对对对对。
6: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5: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6: 怎么瞎编乱造啊？
5: 你这前三场我这八路军这么演的不错嘛，
6: 自己觉着一共两句词儿，
5: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6: 这句砍掉了呀。
5: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6: 对，
5: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6: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5: 对呀。
6: 那我怎么办啊？
5: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6: 怎么改编啊？
5: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6: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5: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6: 什么什么？
5: 你替我
6: 替你叛变？
5: 没问题。老莫，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6: 不行！
5: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6: 不，
5: 我是没问题。
6: 不行，我条件不行。
5: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6: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5: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6: 好了，开始。
5: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6: 快点，站长，
5: 队长，别开枪，
6: 是我。
5: 哦，是你。

0: 是我。
1: 往后站。往后站。
0: 哎，干什么？
1: 往后站。
0: 怎么往后站？
1: 配角。
2: 你小子
0: 是老子我啊，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2: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0: 我怎么知道？
2: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着？
2: 你怎么着？
0: 我干嘛这么站？
1: 你就这么站。
0: 怎么不成啊？
2: 你看看，
0: 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2: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0: 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2: 哎呀，
0: 有这个道理吗？
2: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0: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2: 不要了，
0: 都放这面。
2: 嗯，
0: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2: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2: 对，
0: 来吧。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2: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2: 吧。太君说了。
0: 说什么？
2: 太
0: 说什么？
2: 太君
0: 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2: 我怎么挡着你了？
0: 啊，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2: 你这是抢戏。
0: 我抢戏了？
2: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2: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2: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0: 站哪儿？
2: 这儿。
0: 就这儿
2: 啊？
0: 就这么大点地方？
2: 你脚多大呀？
0: 好，够站了。
2: 行，再大一点。
0: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2: 对。
3: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2: 你说，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2: 嗯，下开始。
0: 队长，别开枪。
3: 是我，是我呀。
2: 哦，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0: 看着我出圈了。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哎，
2: 是你洗澡了？
0: 谁洗澡了？
2: 你干什么？这是
0: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2: 你不能乱动啊。
0: 我怎么乱动了？
2: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0: 哦，你管得了我？
2: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
0: 对不对？
2: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3: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2: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3: 啊！
2: 你让大家看一看，
3: 大家看看，
2: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3: 小心眼不容易。
2: 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呀，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3: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2: 你不是东西。
0: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2: 啊？你是东西。
0: 我是什么东西？
2: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3: 怎么戳
2: 啊？
3: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2: 那还用眼吗？
3: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2: 本来嘛，
0: 好，就照您说的演
2: 来。
0: 队长，别开枪，是我。
2: 哦。

0: 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2: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 要说就说呗。
2: 哎，你千万记着啊，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2: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2: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3: 可以呀、啊、嗯，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4: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4: 地方
1: 还给金平。
4: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1: 我这儿呢。
2: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4: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来一抬手，我就倒下吗？那我还没开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4: 您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4: 侥幸。
1: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4: 我什么意图？
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不演了。
2: 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2: 我知道你不愿意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2: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呢？啊，谁想演了？
2: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别说那么邪乎的啊，
2: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2: 就是吗？
1: 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2: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啊，我要换您这衣裳，
2: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2: 什么什么？
1: 怎么着？
2: 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2: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2: 你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2: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啊。
1: 真坏真坏的。
2: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2: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4: 小鬼啊，我说，哎，好了没有？哎，
1: 好了，
4: 下去。哎，
2: 干嘛？
1: 下去？您，我是主角。
2: 往后，往后。
1: 神气什么的？
4: 来，
1: 你下去。开始了啊！
2: 开始，队长，
1: 站住，别过来，
2: 队长，
1: 小心，
2: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1: 你们怎么打开呀、啊？这个。谁呢？
2: 好玩啊，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0: 什么呢？走，走，开始，
1: 开始了啊！
0: 队长，队长，别开枪！
2: 哎呦，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0: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2: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2: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咱们都不管呢。那你总得看我来这个造型吧？
3: 啊，还造型？
0: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3: 这模样还亮相呢？
0: 亮去！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2: 没错。
3: 啊，好。
2: 看准了啊！
3: 啊，
2: 开始了。
3: 开始。
0: 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嘿，上啊！
4: 队长，
0: 什么人？
4: 别开枪，
3: 是我。
2: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3: 啊，
2: 是你把八路军
3: 什么？
2: 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4: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4: 啊？
3: 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3: 白日做梦。
2: 不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0: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
3: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0: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看见，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3: 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后边还有？
3: 没了。
2: 有？
3: 没了。
2: 我问你
3: 啊，
2: 就没什么条件吗？
3: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3: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2: 啊，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2: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3: 这还带回扣呢？
2: 说有没有？
3: 没有。
2: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3: 你知道什么？
2: 嘿嘿，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3: 怎么说呢？
2: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3: 嗯，
2: 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3: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
3: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我没办法呀，队长，
3: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他！我枪
2: 呢？啊，这儿呢，
3: 我枪毙了你！啪！
2: 哎呦，
3: 队长，啪！
2: 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3: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

0: 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九九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九九眼保，亮智出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1年2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10年8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

0: 玻璃体的浑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呐、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

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0.0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天啊九九眼宝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

0: 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 你好。
8: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8: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8: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8: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8: 嗯，对，是啊。嗯，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8: 真是啊。我当除了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呐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8: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8: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8: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8: 啊，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8: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8: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8: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
0: 嗯，
8: 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8: 而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
0: 嗯，
8: 还有网托。哎呀，这个眼泪总流眼泪呀，每天呐，真是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0: 嗯，
8: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呢，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8: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0: 嗯，
8: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8: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8: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买5疗程的。
0: 嗯，
8: 哎，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得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儿的呢。
0: 嗯，
8: 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8: 嗯，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0: 嗯，
8: 这个网托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8: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0: 嗯，
8: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0: 嗯，
8: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0: 嗯，
8: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0: 嗯，
8: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0: 嗯，
8: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0: 嗯，
8: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0: 嗯，
8: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3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贴好了。
0: 嗯，
8: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0: 嗯，
8: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0: 嗯，
8: 挺好的。
0: 嗯
8: 嗯， 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0: 嗯，
8: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0: 嗯，
8: 那这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我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0: 嗯，
8: 说是眼睛要治干这哪胃都吃坏了。
0: 嗯，
8: 完了就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啊、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四五千呐、
0: 啊，
8: 还烧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嗯、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0: 嗯，
8: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0: 啊、
8: 嗯、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0: 嗯
8: 嗯，
0: 好，
8: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啊、世界、啊、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0: 嗯、
8: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0: 哦、
8: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0: 好
8: 啊。
0: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8: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8: 嗯、
0: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8: 嗯、
0: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8: 嗯、
0: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8: 哦、
0: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
8: 哦，
0: 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8: 嗯、
0: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九九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
8: 哦、
0: 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哦，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8: 嗯、对，
0: 所以九九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
8: 嗯、
0: 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8: 嗯、
0: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8: 是
0: 吧，是
8: 呗，
0: 哎、
8: 嗯、
0: 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九九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0.78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8: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8: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会明确吗，说这一天只挣1毛钱、
0: 嗯、
8: 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2疗程，
0: 没错，
8: 九九眼保哈、
0: 嗯、
8: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8: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的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
8: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8: 啊没必要了，
0: 哎，把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啊咱们九九眼保 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

0: 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一年两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哦、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嗯、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吧，但是家里人吧、嗯、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呢，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
0: 用
3: 完的吧，
0: 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0: 嗯，
3: 哎、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0: 嗯、
3: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嘛，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天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
0: 嗯、
3: 眼痛吧就缓解了。
0: 好，
3: 哎，这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3: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3: 哎，这回也不怕光了。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3: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3: 看的也宽了。
0: 好，
3: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
9: 嗯、
0: 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
9: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3: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0: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五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3: 好的好的，林老师。
0: 好，
3: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的，再见。
0: 好，
5: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9: 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9: 林老师啊，
0: 嗯，
9: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0: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9: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0: 嗯，
9: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延保，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0: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9: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两个疗程吗？
0: 嗯，
9: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哎呀，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0: 啊，
9: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我着急，王老师。
0: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9: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林老师啊。
0: 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9: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9: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0: 好，
9: 我今年72岁了、
0: 嗯、
9: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0: 嗯，
9: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

0: 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1: 嗯、
0: 完了还角膜炎，
1: 嗯，
0: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呐、啊，哎呀，天天呐、啊，林老师捂着个胃呀、啊
1: 嗯，
0: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1: 嗯，
0: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1: 嗯、
0: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1: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啊，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0: 啊，
1: 哎，
0: 是，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1: 嗯、
0: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1: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0: 啊、
1: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0: 哦、
1: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1: 嗯、
0: 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
0: 啊，
1: 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0: 啊，
1: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
0: 嗯、
1: 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0: 嗯、
1: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这回啊放心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0: 啊、
1: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0: 哎呀、
1: 啊、
0: 太好了林老师、
1: 啊、
0: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1: 嗯、
0: 我着急林老师。
1: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哦，好，那谢谢您、
1: 哎、
0: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99肩膀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还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嗯。
3: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天津的朋友。
3: 嗯，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1: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1: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啊、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1: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用那黑影啊、
1: 嗯、
3: 这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1: 嗯，
3: 再加上还有这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射出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哎呀，那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后来呀，那的来说，我听了你讲那个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贴上当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4: 好。
3: 等用了一周说，哎，那说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点，哎，就能也能看见道了。哎呀，那说我这视网膜射出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都下去了。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4: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3: 啊。
4: 好，
3: 等我贴3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淡了。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哎呀，这时候反正我能出门了。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5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4: 好。
3: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4: 视力也不错。
3: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哎、看那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滑了，心情也好了。
4: 为什么说咱们99元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元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呐、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3: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去那活动啊，现在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哎，我当初买啊，这5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那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4: 没错。
3: 我这不我的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4: 他是什么眼病啊？
3: 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4: 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通过99元宝进行治疗。咱们99元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 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4: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嗯，再见，刘老师。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吗？
4: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6: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4: 嗯，
6: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九姐元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4: 嗯，
6: 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
4: 嗯，
6: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
4: 嗯，
6: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3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
4: 嗯，
6: 另外说你们一贴就挣1毛钱。
4: 嗯，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啊，
6: 哎，
4: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
6: 哎，
4: 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6: 哦，
4: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九九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6: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
4: 嗯，
6: 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4: 嗯，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6: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呢。
4: 嗯。
6: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呢，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4: 啊，变形。
6: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为什么？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4: 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6: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4: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
6: 嗯，
4: 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
6: 哦，
4: 啊。
6: 嗯，
4: 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6: 哎，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4: 嗯，
6: 越来越
4: 视力也低了。
6: 嗯，
4: 是吧，
6: 低了。
4: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6: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4: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
6: 哦，
4: 特别舒服。
6: 哦，
4: 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的。

0: 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浑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宝用上之后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6: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5: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

0: 亮，好眼睛。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量制出九九眼保，量制出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继续关注和收听呢量制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天节目当中呢能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啊咱们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的一些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能够给它彻底的治疗好。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啊现在我们还在被各种各样的眼病所困扰当中啊，有的患者啊你看大家无论说用了多少药，我们有的患者呢可能已经经历了手术的治疗，但是呢你的眼病啊还是没有达到彻底康复的话，都可以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说到咱们的眼病啊，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呢这次啊咱们量制出九九眼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我们说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啊冤枉钱。那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打电话问我啊说林老师啊我们这场外电话呀太忙了啊，大家怎么打呀也没有打进去，有的呢让家人呢跟着一块儿去打啊，我们很多的就是新听众朋友，包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次呢量制出啊九九眼保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 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仅有的这样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进行受益。我们说帮扶怎么帮扶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帮扶到底，让大家呀都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量支出啊久久延保，大家能用上。咱们呢也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啊咱们眼病。所以这次呢咱们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报上名了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是直接给大家呀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那量支出啊久久延保，咱们原来呀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吧？但是这次呢也是啊想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啊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我们这5个疗程啊自己啊咱们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也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大家呢咱们把5个疗程你都可以啊拿到手。我想啊这个对于咱们任何的家庭来讲啊，大家呀是都能够承担得起的。而且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啊真正的从病根上去康复咱们的眼病，而且是一步到位的让大家把这个眼病啊彻底治疗好。这5个疗程能够保大家这个眼睛一生的健康啊。但是呢因为咱们呢这个每个地区啊它是名额有限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我想啊救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但是呢真正去做的话肯定啊是每一个患者我们不可能都能救助得过来。而且现在啊大家你不难发现眼病的患者啊现在越来越多，他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就是青年人啊包括说有一些小孩现在得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想救助啊，救助的是哪一部分呢？其实就是救助啊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还有呢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经常是久治不愈，你看咱们有的患者啊跑了很多的地方，像上海呀、广州啊、北京啊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这个眼病呢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呢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你看有的患者朋友大家打进电话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不仅仅是自己报上名啊，还给我们家人呢包括说亲戚朋友啊都报上了这个名额。所以咱们现在呢赠品呢是越来越少啊，全国现在咱们累计下来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咱们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那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就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一旦说活动咱们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呀都只能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那原价5个疗程老朋友都知道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但是呢量支出啊久久延保啊，虽然说按照原价买啊大家花的钱呢啊比这个救助价肯定是要多，但是呢咱们花钱呢一定要花在这个刀刃上啊。因为大家知道治疗眼病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为什么说这个经济条件现在有限呢？现在你像临床当中啊你打针也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家做手术也好，包括说你每年呢反复的大家再去用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经济费用大家花得很高，是吧？而且咱们老百姓大家知道，你用药看的是什么呀？啊，我们用药去治病，为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的疗效，对吧？为什么说呀？现在眼病，咱们的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宝作为呢临床上的指定用药。你看啊，大家不用打针，我们不用去吃口服药，大家不用去做手术。那么它的治疗眼病的方式和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啊，它不同在哪儿啊？我们老患者朋友大家知道，成年用药啊，在我们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你还得在不断的进行调整，是吧？你可能你今天这个药吃完之后，那你时间长了它对你的眼病没有效果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进行换药，是吧？眼病如果说你再加重呢，可能我们会去上医院打这个封闭针，对吧？还有的患者那最后怎么办，就是要做手术治疗啊。在临床当中啊，多数都是以什么呢，西医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大家你不难发现，就我们这样治来治去啊，你看你的眼病，有的人呢这个眼病他反而越治越重啊，有的患者呢这眼病他是反复性的进行的在发作。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些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是缓解咱们眼睛当中的症状，也就是说你暂时性的啊你能保住，你不会说你立刻就失明啊，但是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它就不加重啊，它就不会复发。所以说我们眼病想好啊，那你只得从病根上去进行治疗啊。那在治疗病根当中，我们说你的治病方法还有大家的这个用药的选择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你看它不是说啊我们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你打过针啊做过封闭那你就不会再犯啊。有的患者说呀，咱们眼内当中啊说这个眼毒啊啊总也是清不干净啊，这个肯定是没错。因为你眼毒清不干净的话，你的眼病它就没有从病根上啊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有的患者朋友说，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肾脏也没有错啊，但是啊眼睛你看啊，它形成这些病症之后啊啊，就我们眼睛当中有了这些眼毒，它不是说存在于啊你一个组织当中。我们说人的眼睛你看它是一个很精微的一个仪器啊，为什么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眼睛啊它是由这16个啊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如果说你看它这个毒素它要是不出去的话，它就慢慢形成了什么呀，对眼组织的一种破坏。那你看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那你比如说眼毒啊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当中，那么它就会让原来啊干净透明的晶状体变得什么呢，变得浑浊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前有一层大雾，大家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你感觉到眼前有东西在那遮挡啊，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什么呢，白内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啊它要是侵害到了你的黄斑区当中，那你看临床当中现在得黄斑变性的人很多啊，是吧？看东西有重影啊，看东西眼前有这个黑影啊，啊，包括说看东西有这种变形啊、扭曲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啊，这就是什么黄斑区当中的一些病变。还有啊，你比如说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这些角膜层、啊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这个巩膜层，那么它就会形成什么，让你的这个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是吧？没有预防能力。所以炎症啊就会慢慢的侵袭。你比如说像各种病毒啊细菌啊这些外来的这些异物啊，它都破坏你这些眼组织啊。我们说这些炎症啊在临床当中很常见，但是你看虽然说它是一个炎症，但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我们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啊，反复性的发作啊。你可能你今天好了，你用上点眼药水，你的眼睛它就不痒了，它你感觉到不难受了，但是你看过两天他这个炎症他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这个发作，就是接踵而来啊。那你的眼睛啊，如果说这些眼毒啊他要是不清理干净，你的眼睛他这些16个眼组织结构他

形成淤堵了，那你看咱们眼压肯定高，对吧？眼睛就会出现什么胀疼啊，啊，头戴着也疼啊，这些青光眼的症状了。那么还会查什么？还会查我们眼底的这些视神经、视网膜啊，还会查我们的黄斑区。所以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呢分层进行排列。那你如果说你深层当中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它的眼毒啊，它要是不被彻底的清理干净，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呢。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你今天你的眼睛用上点药它能好，明天你可能你就犯了。因为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临床上啊，大家用的眼药水也好，包括说我们用的一些口服药也好，或者是啊你打针你手术，它解决的是什么？你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眼底当中深层的啊这些眼毒你不清理，你看它还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微循环到达你其他眼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眼病反反复复的进行发作啊。而且我们说亮智出99眼宝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去打针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用上亮智出99眼宝的时候啊，说李老师这见效很快呀，什么原因呢？99眼宝啊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呢之所以能够成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啊，也是因为什么呢？在每一代人呢它进行不断的改良。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得适应现代人的这个眼睛的实际情况。所以咱们99眼宝啊，它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啊。大家知道你看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领域当中它都有非常杰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有非常擅长于啊黄斑区进行治疗的，也有非常擅长于啊视神经进行治疗的，所以几百家之所长。咱们亮智出99眼宝，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99味的大组方啊，而且通过这种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它能在第一时间作用到咱们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这16个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了，把这些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状体它干净了，那它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是吧？它有透明的状态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在眼前遮挡了。你的玻璃体如果要是干净了，那你看它就没有这些小点在眼前飞来飞去啊。防水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淤积，你看我们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立马就会感觉到你眼睛不胀不疼了，因为你眼压恢复正常了，它有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呢，对吧？而且大家知道啊，我们说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之后，眼毒啊虽然说要清理，但是我们呢还得需要什么呢？人体当中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供应，对吧？你细胞当中它也需要营养啊。那么这些营养是干什么呀？你眼睛的微循环通了之后，你血液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那你看它这些营养物质自然而然的就会滋养咱们这些眼细胞了。而且亮智出啊99眼宝，它不单单说能够清理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啊，这两步治疗啊，第二个就是要什么修复眼细胞。那么通过99味大组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你的视神经功能它就恢复了，代表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就会提高啊。临床当中啊，通过99眼宝用上的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你看东西是不是就看得清了？咱们看东西看得就远呢，你看东西看得就准呢，那这跟健康人的视力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大家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是吧？所以我们说呀，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看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任何人说希望眼睛失明，对吧？

0: 旦失明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很多事儿不能做呀。为什么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看大家总爱生气呀，总爱着急呀，总爱上火呀？因为你心灵这扇窗户挡上了，你什么也干不了啊。
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4: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3: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5: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6: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7: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0: 所以咱们量制出99眼保，就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从眼病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什么叫治啊？就是让大家一步到位的治疗好。我们的眼病好了以后，它将来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次呢，咱们量制出99眼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想进行参与，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呀确实赠品太少了，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啊，最后啊这些赠品咱们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呀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啊，咱们参加上了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当中啊！我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能够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8: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9: 哎，你好，林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9: 哎，林老师啊，我也听到这次活动的好事了，但是活动太紧张了，我听说赠品都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可能提前就结束了呀。
0: 没错啊，因为这次啊，咱们量制出99眼保啊，它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救助，而且我也跟大家讲到，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可能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呢，现在呀，咱们每个地区呢，名额确实很少啊，而且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呢，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那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赶上这5个疗程啊，我们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9: 嗯，可不是吧？要不我听这个活动挺动心的，因为我用着量制出99元宝来。
0: 嗯，
9: 我当初啊，就是听你讲这个啊。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眼病。哎呀，这个因为我这个眼病挺复杂也挺严重的，还真是打针吃药啊手术都不管事儿，最后都复发了。所以啊我看这个是最适合我的，我才用上来当初的。
0: 那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9: 哎呀，我这眼睛呀、啊，一开始是白内障啊。哎呀，这治了好多年，哎呀，又吃药啊又抹眼药水的，最后还是越来越重，最后也没妥疗，做了手术了，人工晶体置换做的是啊。做完之后也就过了1年左右吧，就复发了。复发之后我这眼睛视力可以说下降的非常快呀，那看哪就跟那个贴了一层毛玻璃似的，根本就看不出去。而且这还不算，你看不清也就罢了。你看哪还不行了，就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东西似的。看啥都比原来小了，看不全乎了都。哎呀，我寻思眼睛照这样，你说你连门都出不了了吗？不就是。哎呀，那个时候确实挺犯愁的。你治吧，就像你说的，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也要说也抹了，最后还落个这个结果。但是我呀，这次听您介绍99眼保，他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我说这正适合我。我就往眼睛上一贴，就那么一小会儿，就感觉眼睛啊凉凉丝丝的，特别舒坦哈。过后你看晚上睡一觉，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就经过一夜的时间吧。我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哎呀那眼睛都是眼屎糊住了。拿那个温毛巾给擦下来之后。

0: 的眼睛往开一睁，哎呀，太让人新奇了，明显的眼前就比以前亮堂多了哈。
1: 很好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啊，亮之初九九眼宝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是专病专治的，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是通过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的。你看，经过咱们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它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进行治疗的啊。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到达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干什么呀？眼毒的排泄。所以说你眼睛啊，它有这些分泌物，这是好现象。它是什么？排除眼毒的这个效果。你看你眼毒一天比一天往外排，你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了，是不是？
0: 嗯，还真是。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雾啊，就跟那个散开了似的哈。
1: 好，
0: 不光看得清楚，而且看得还比以前远了。
1: 嗯，
0: 尤其是看东西啊，那个视野打开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窄了。
1: 嗯，
0: 哎呦，我就一想着原来在医院说都这个都治不了的这种视神经萎缩呀，
1: 嗯，
0: 哎，用咱们这个方法啊，一贴它慢慢的，我这个视野就给我打开了，
1: 嗯，
0: 宽敞了，眼睛余光能看见了啊。
1: 哎，
0: 嗯，说实话，我现在其实治疗的很满意了，5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眼睛啊就跟那个玻璃擦干净了似的，一点脏东西没有，特别透亮。
1: 哎，
0: 而且呀、啊，看东西也能看得全了，视野也宽了。
1: 嗯、
0: 我瞅出这个10几米、20米都不成问题了。现在，
1: 嗯，这很好。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清、
0: 嗯，
1: 看得还远，看得还准，那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0: 嗯，哎呀，要不我行啊，我这眼睛治了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方法，吃那么多药，
1: 嗯，
0: 一直都不好，这回可算是用着好方法了。我现在也心明眼亮，心情也高兴。
1: 好，
0: 说赶上这次这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原来花了5560块钱呢、
1: 嗯、
0: 听说现在就花1000来块钱就够了、
1: 嗯、
0: 我就想、嗯、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定上一份、
1: 嗯、
0: 我就怕以后复发呀再反复什么的，巩固巩固呗。
1: 好啊，老朋友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你看没有得眼病的人，他不知道得眼病的痛苦，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自己得过眼病，那你知道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那是什么滋味？很多事儿咱们自己干不了啊，对吧？哎、
0: 嗯，
1: 为什么得上眼病的人脾气都不好啊？心情都不好啊？
0: 心情不好。
1: 哎，
0: 对。
1: 有句话不说吗？眼睛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不了，你说你能有好心情啊？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哎，
0: 啊、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治疗眼病啊，咱们一定得从病根上去治，而且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你看眼睛它形成病症之后啊，它所有的这些症状全都集中在眼睛上，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眼内当中的你的眼毒它侵害的结果，你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是一般药物很难达到的、
0: 嗯、
1: 因为什么说眼睛难治啊，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啊，它是阻断这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呐、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啊进行感染的，但是这个保护屏障它也对药物起到了一定的阻断作用。所以你像你平时用的一些什么药水啊，你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是一样，它只是到达了哎你眼睛的表层眼组织，那你看16个眼组织它也就治到第一层第二层，你要药效再好点的话可能你能达到第三层第四层，那你下边其他的眼组织怎么办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咱们亮之初啊，九九眼宝99味的大组方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
0: 嗯、
1: 我们用上之后，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没有一个眼毒啊让你眼再留在你的眼底当中，所以你眼睛它环境就变得干净了、
0: 嗯、
1: 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说亮之初九九眼宝和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能清除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而且它能够修复眼细胞。
0: 哦，
1: 你看，人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
0: 嗯，
1: 因为它是你细感这个视感细胞的一个支柱啊，所以你的这个视感细胞啊，视锥细胞恢复好之后，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就恢复正常了，那你看东西它就看得远、
0: 哎、
1: 看得准了，就看得

0: 惊了。而且大家看啊，你这16个盐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达到正常了，对吧？中医当中讲说木得血而能视，因为什么？血液当中它有营养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也好，包括说你的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看你的眼睛它的微循环达到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它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你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回啊你就放心停药吧，但是以后啊得好好的保养身体，一定要注意用眼不要太过度。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盐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喂，你好，我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6: 哎呀，林老师你好。
0: 哎，
6: 哎呀，我也想听着您，这不是这个99眼宝搞活动吗？
0: 嗯，
6: 你看我们老俩这眼神都不强啊，我也想争取这个机会呀、啊。
0: 嗯，
6: 你看看我俩能不能参加上咱们这个99眼宝的赠品活动啊？
0: 嗯，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治疗了，嗯、因为我们呢现在这个活动呢，全国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就随时发完呢、
6: 嗯、
0: 随时就没有啊。
6: 嗯，
0: 那你这样、嗯、电话呢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你们看看啊。
6: 哎、我嗨，别提了，我俩呀这真是2个人的眼还不低1个人的眼呢。
0: 啊、
6: 嗯、啊、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眼都不行，这个白内障伴儿是白内障、
0: 嗯、
6: 做完手术以后吧，嗨，又继发成了那个青光眼了。
0: 嗯
6: 嗯，我们老伴儿老是说这个，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瞎，我眼睛什么也、
0: 嗯、
6: 看不见，你说活着干什么呀？
0: 嗯，
6: 完以后他是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现在还黄斑变性，越来越严重，视、哦、神经也萎缩，
0: 嗯，
6: 就看东西也，他说有黑影，还看着哪儿都七扭八歪的，根本就不敢走道，
0: 嗯，
6: 深一脚浅一脚，看不远呢，
0: 嗯嗯，
6: 对面来个人呢，就是这么一条条，他看不出分不出男的女的来。 啊，走道那更是不敢迈，不是天儿别说等着天黑了，那一擦黑他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摔跟头啊。
0: 嗯嗯。
6: 那、俩人眼还不敌一个人的眼。
0: 嗯嗯。
6: 你说我们从说实在的，早就是眼神不济，所以说这个经济上啊，真是这一辈子算是让这个眼累赘了。
0: 嗯
6: 啊，原来这五千多我们想都不敢想啊，这后面一千多这个活动、真是我特别希望能参加上，能争取这个机会啊。
0: 嗯，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啊、不少了啊，而且啊他现在眼病是越发展越多，越发展越重。你看他这一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啊，包括说呀、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在临床当中啊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而且大家记着啊，眼病啊你手术它代表着什么呢，手术它是一种救急性的治疗。
6: 对，
0: 像白内障做手术你们也应该都能接触过，白内障手术它是属于什么呢，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摘除掉，然后给你换上一个干净性的人工晶体。所以你当时你做完手术之后吧、你可能会感觉到啊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但是你看过后时间一长它就又会出现什么，又会出现混浊。什么原因呢？
6: 对，
0: 就是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它始终它是没有被清理，所以说你即使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它还是会被这些眼毒所侵害，那时间长了不就跟原来的晶体一样了吗，对吧？
6: 对，
0: 哎，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治疗。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呢、因为眼病啊它有一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就包括说他得这个青光眼、青光眼眼内当中的防水循环通道被堵了，他眼压也会跟着高啊，是吧、为什么你老伴儿现在就是得上这些眼病之后心情总不好，他眼压高他眼睛胀疼啊，
6: 对，
0: 是不
6: 是？
0: 是，
6: 老说的眼睛啊跟那玻璃珠似的硬的都是。
0: 哎，因为这个眼压一旦高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随时随地有这种爆盲的危险性的，所以眼病一定、哎，眼病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说大家你可以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用药物去控制去维持，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一旦要是形成失明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你就是用任何方法你没有办法去救治。你像青光眼为什么说它爆盲啊，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眼压高了啊，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就会导致你眼睛出现失明，那你失明了怎么办呢，你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好啊，对不对呀？
6: 嗯，就是。
0: 哎，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我这个眼睛啊，我是高度近视。
0: 嗯。
6: 对，从年轻的时候，说实在的，为这个眼睛啊，干工作什么，咱都没有干到过好工作。那个需要眼睛的，咱干不了。
0: 嗯。
6: 啊，也是啊，说实在的，这个心里都委屈，没办法啊。你说现在老了，更觉着这个眼睛啊珍贵了，那没办法，你说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6: 哎，到现在我就说啊，这回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嗯，
6: 还赚一毛钱，他不是把那个好都让给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了吗？
0: 嗯，其实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啊，老朋友大家知道，亮之初啊，九九眼保，咱们这五个疗程原价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
6: 嗯，
0: 但是现在呢，之所以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呀、这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呢是作为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它也是唯一一个让大家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治疗啊，而且是针对于咱们这十六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
6: 嗯，
0: 这跟咱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所以咱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那既然说帮扶怎么帮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到底。所以说直接给大家节省了是四分之三的治病费用。啊、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这五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一千多块钱。啊，所以我想咱任何家庭大家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而且你们的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因为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十六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而且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 你看通过99位的大组方用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

0: 别看说你们眼病比较严重，它九秒钟开始起效，九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这十六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这个十六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们这眼睛情况，你用上之后，你眼睛会感觉到非常清爽啊，眼部的肌肉非常放松，非常舒服。像你老伴儿那个青光眼、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感觉，他就能逐渐缓解。当天晚上睡觉，他就能睡得好。啊，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咱们的眼毒被清理了，你的眼内环境达到正常了，他的血液循环达到通畅了，而且呢，九九眼宝啊，它不但说能够通透这十六个眼组织，把这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就是要什么？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它就得到修复了，它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就是咱们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啊。你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它也能恢复。这样啊，您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啊，赶上活动了，咱们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0: 嗯，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林老师、
0: 哎，
3: 我都打了好长时间了。
0: 嗯，咱们电话很难打、是吧？
3: 对，就是我这听到是九九眼宝，你看原价都是5560块钱，现在1000来块钱就行了。但是我这听到是咱这个赠品不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了，说活动提前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现在呀，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大家呀，谁能赶上，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如果说没有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到时候大家呀都得按照原价，就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了啊。
3: 嗯，对对对，哎，林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可千万给我把名儿报上、啊，林老师，我都是老朋友了。九九眼宝吧，我这体验了一个疗程了，哎，感觉到这个效果比我之前那效果要好得多。我之前都做过手术的，没过半年时间又复发了。
0: 哦，你看啊，我不跟大家讲吗，咱们亮之初啊，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你看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了，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只要你对症，就用上咱们九九眼宝的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3: 就是，我就亲身体验了、哎，我就觉得咱这个不仅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人不遭罪，贴上之后吧，哎，一会儿会儿人就感觉到眼睛就觉得舒服了，清亮了。
0: 嗯，很好。那您呢？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哎，我原来吧，主要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3: 那时候小时候就眼睛就近视，后来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上了岁数了吧？眼病发展的是白内障、视神经也萎缩了。
0: 嗯，
3: 白内障，你看我是前年做了那个手术的。
0: 嗯，
3: 都当时孩子们还商量给我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总想着做一次手术不容易，就是捡最好的。
0: 嗯，
3: 哎，没成想过了有个半年时间，眼睛又不成了。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嗯，
3: 眼睛不仅看东西感觉到模糊，而且眼睛干涩。
0: 嗯，
3: 关键啥？看东西感觉到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林老师当时，
0: 嗯嗯，
3: 哎，可把我着急坏了。

0: 中药、西药贴的、抹的，眼药水可用了不少。你说当时手术花了那么多的钱，做完也不行。
1: 嗯。
0: 这次咱这个九九眼保吧，还是我们亲家给了我一个疗程。
1: 嗯。
0: 哎，我说是有时候都感觉到不好意思。你说我这眼神不好，也没帮着带小孙子，人家亲家不计前嫌，还给我给了一个疗程的九九眼保。
1: 嗯。
0: 他说让我体验去。哎，他说是，他说是你们这个说是价位还合适，说是一贴只挣一毛钱。嗯，这次呢，我就觉得咱这个亮之初九九眼保可是选对了。
1: 嗯，
0: 这不是林老师，我这今天打进来电话，你看我现在眼睛啊，首先干涩的这个情况没有了。
1: 好，
0: 哎，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你看我这戴了几十年的呢，那眼镜那个度数特别特别高了。
1: 嗯，
0: 眼镜片就特别厚，感觉到戴上那个眼镜都感觉到沉甸甸的不舒服。
1: 嗯嗯，
0: 但是没办法。哎，最近吧，我感觉到戴上过去那个眼镜头晕不舒服。
1: 嗯，
0: 这到医院验了个光吧，人家都是说是我这个度数下来了，重新给我配了个低度的眼镜，现在觉得舒服了，戴上舒服了，也听亮了，眼睛现在哎感觉到这个白雾慢慢变薄了，看东西范围比以前扩宽了，眼睛现在转动开了，也觉得滑溜了，哎，舒服了，人现在心情都好。
1: 啊，心情肯定好啊，因为你眼睛好起来了嘛，对吧？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慢慢的打开了，你很多事儿你自己就都能做了，对吧？
0: 对呀。
1: 嗯，我一直啊在跟大家讲啊，其实咱们呢得上眼病的患者，那大家经过反复进行的治疗，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它最好的、最贵的，但是不代表它是最正确的，是不是啊？你就是再换上最贵的人工晶体。它不也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吗？是吧？
0: 是。
1: 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啊。在临床当中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它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大夫告诉你，他说像癌症一样没有办法去治了，只不过是什么呢？大家呀，你没有通过正确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你的方式方法选择的不正确。临床当中最常用的，你像打针或者是手术。它这个是属于西医的治疗方法，这叫什么呢？这叫救急啊！你看你白内障换晶体，它不就是为了把你坏的晶体给你换掉，换上一个干净的吗？是吧？让你暂时性的把眼睛给它保住。但是根源在哪儿啊？眼病它怎么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呢？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体积啊就这么大，但是眼睛它就像一台高端的精微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啊。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你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的眼毒是必须得要清理，因为它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为什么说咱们亮之初九九眼保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呢？咱们通过大组方用药，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你的角膜层也好啊，结膜层也好啊，你的晶状体层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玻璃体啊，你的眼底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啊，你眼组织它就不会遭到破坏了，是吧？人的眼球它就不会说形成像以前一样啊，你泡在那个污水当中了。慢慢的，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你眼内环境就达到干净了，而且毛细血管它不会出现淤堵，血液循环就正常了，是吧？同时咱们说亮之初九九眼保，它不仅仅呢能够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的这个眼睛的看东西啊视野上它才能扩宽，所以你视神经萎缩慢慢的就能好。
0: 那李老师，那你就给我定上5个疗程，我这听到说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次啊，因为咱们是唯一的一次救助，也是仅有的一次救助了啊。而且呢，现在赠品确实太少了，大家呀一定得提前报名预定了。你定晚肯定是没有你这份儿。这样吧，你打呀场外电话，把你的这个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老师留好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行，林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盯上吧，我们亲家那一个疗程给人家还一个，要不然人家不够用了。
1: 没错啊，
0: 嗯、
1: 好了、
0: 嗯，
1: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喂，是林老师吧？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4: 哎呀，林老师啊，你看看这991吧，我好容易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五个疗程才花1000左右块钱，我已经给我大哥订了一份，现在订上以后没送过来，那不是着急了？听说有的地方都要提前结束了吗？这不是？你看看能不能帮着催一下，看看快点送过来，这拿到手这心里才踏实啊。
1: 嗯，你啊报上名了，但是你的这个电话姓名地址啊，你都留好没？
4: 留好了，留好了
1: 啊，留好就行啊。
4: 对对对，
1: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啊，这五个疗程啊，大家就都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价了。因为现在可能我们也都听到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咱们呢赠品太少了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呢，你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我们说这次活动既然说给大家救助啊。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啊，咱们少遭罪，所以呢报上名你这一份啊就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但是每个地区吧，它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啊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就晚这么一半天啊、给你送过去啊。
4: 行，这个我打个电话也不容易，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实际上呢，我呢是咱老用户了，991啊、现在是五个疗程快完了，
1: 嗯，
4: 这不订着这一份是给我大哥订的，我这个您看看还用不用再订一份，再多用一段时间呢？这情况，哎，我是青光眼，这不是老是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特别高，都到35-36了，已经是。后来，这个用药啊，治疗以后吧，眼压降下来以后吧，也是不稳定，哎，一喝水多了啊，或者生着气啊，这着点急啊，这眼睛就又胀又疼的。
1: 嗯，
4: 哎，从前年开始，这眼睛啊，不单是胀疼的这种情况没有解决，而且看东西吧，视野缩窄了，
1: 对，
4: 眼角余光啊看不着了。
1: 嗯，
4: 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了。
1: 嗯，
4: 哎，这个病吧还不好治，说这花不少钱，到最后也不行。后来这不也是，我爱人听着咱这个节目了，听着这个991啊，这个是百人团队共关研发的。哎，而且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哎，就能治好眼病。这么着，这不就买了一份吗？那时候可原价呀，5560块钱买的，一分钱没给省啊。那时候是啊，用上之后吧，还确实是挺好使。
1: 你看，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把咱们991作为指定用药？因为991它是通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就是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而且啊。你看991它不但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睛的视神经细胞啊，它可以呀、让我们的这个支撑人的这个视力的一个动能啊，就是让你视力上它能得到恢复，所以你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8 这么好，是吧？
4: 对，
1: 哎，
4: 你看我这不觉得我这恢复挺好呢，我哥这眼神也不行啊，白内障，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做完了还有1年多吧，没2年我感觉是，后来这不又复发了，而且还并发这个黄斑变性，还过来的浑浊，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也是这视力，哎呀，出个门都费劲呢，我用这个991用的这么好呢，正好我就打算给我哥订一份，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我掏钱给他订，1000多块钱嘛，这么着就给他订上了嘛，到现在没送过来，我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1: 好，不用着急了啊，等赶上这个活动啊，你也很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一旦说活动结束，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咱们这五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要快用完了啊。
4: 啊，对。
1: 哎，你像你的这个青光眼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通过这个量治出991，我跟大家讲，它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实际上它恢复的是什么呢？是恢复的咱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自愈能力。 为什么叫自愈能力？你看你眼内当中，他没有眼。

0: 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正常了，它血液循环它不就能通过去了吗？对吧？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啊，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1: 那可不
0: 对吧，
1: 说啥也治不好了就
0: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推一下吧。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别这样，好，我滚出来了，
7: 滚，你说你就拿回家挣点钱，你糊弄谁呢你啊，你个二百虎。
6: 不是我，你怀着孕，你别着急，我不叫二百五，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单位呢，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怎么这么巧？这个月吧，我们李总结婚，我随了1000的份子。嘿，刘总离婚，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就剩下250。男同胞，我奉劝你们千万别结婚，如果要结婚，千万别让媳妇儿怀孕。一怀孕，哎呀，他真不让你活呀！
7: 跟谁唠嗑呢？
6: 我没唠，我想我妈。
7: 滚！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7: 外边风大，我回来。
6: 风大，风大，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
7: 开车费油，那得花多少钱呀？
6: 钱钱钱，我推着走。这谁车呀？这谁车停这儿啊？咋回事这是？我车倒不出来了，这谁车？怎么乱停呢？这谁车？
7: 哎呀！哎妈！吓我一跳，孩子差点没生出来。
6: 啊？就这样都能生孩子？那咱不用去医院了，这不是省钱了吗？
7: 你说什么呢？
8: 哎！谁刚才在那喊呢？
6: 你甭。
8: 出啥事了？
6: 当然没有，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开车。
8: 大姐，他没把你咋地吧？
7: 没事儿，没事儿。
6: 我啥也没干。
8: 想出去开车
6: 啊？
8: 喝酒了吧？
6: 啥玩意儿？我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
7: 啊？
6: 你说反了。
8: 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没少喝呀。
6: 我不会喝酒。
8: 哎，行了，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来吹一下。
6: 吹啥呀？
8: 酒精测试仪。
6: 我没喝酒。
8: 为了你好呢，吹。真没喝呀？
6: 我真不会喝酒，我
7: 没喝。
8: 对不起啊，误会了。
6: 哎，你等会儿，你咋这么面熟呢？
8: 我是咱小区保安呢，小范儿。
6: 保安小范儿？
8: 啊？
6: 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
8: 今天新换的制服吗，姐？你看这身衣服帅不？
6: 帅个屁！

0: 警察似的，冒充警察吓唬人，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啊？不是，我媳妇孩子让你差点让你吓出来。
1: 换身衣服咋还把你吓成这样呢？那行了，对不起，我走了。
0: 你等会儿，这车咋停的？挡着我的道，我出不来，知道不？哎呀，
1: 这车咋乱停呢？这谁的车呀、啊？大哥，没事没事，你看这不有缝吗？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再往后，你这么一拐，不都出来了吗？
0: 能拐我也不拐。那怎么回事？管不管啊？你吃干饭的？保安管不管这事儿？
1: 那要按规定，我们是可以管的。
0: 怎么管？
1: 分三步处理。嗯。第一步贴条警告，第二步再贴条警告，第三步
0: 还贴条警告，
1: 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啊？
2: 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哎，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
0: 你拥护啥呀？拥护啥呀？别说话，少说话。我车停这儿，你能把我咋的？
1: 不是大哥，你开玩笑呢吧？
0: 怎么了？
1: 不是这个是你车吗？
0: 我是说这个是我的。
1: 那对不起，请你把车挪走。
0: 挪走啊？
1: 我贴条了，警告一次。
0: 长得跟小偷似的，
1: 你侮辱我！警告两次，
0: 你把那一本都贴上。
1: 我还不贴呢，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车拖走，你信不信？
0: 你要不拖走，你都不是人。
1: 我还不信了，你等着
0: 啊，我等你。哎
2: 呀，干啥呀，老公？啊，这不是咱们家车。
0: 我知道不是咱家的，他一拖走，咱不就出来了吗？
2: 老公，你太能了！
0: 我主要就为了出这口气。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
2: 不，
0: 开着这车就
2: 差不多行了。哎呀，哎呀，老公，你
0: 这谁说？
2: 哎呀，这警报都响了！
0: 警报都响了，我还想报警呢。
1: 搞什么？搞什么搞？干什么停我车？
2: 哎，这是你家车是吧？
1: 是啊。
2: 哎，你怎么瞎停车呀？
1: 我怎么瞎停了？车在这，
2: 你这违章停车，你知道吧？不能停这儿，这人不讲道理啊！
1: 我
2: 五分钟也不行。
0: 你给我闭嘴！
2: 我老公让你闭嘴，
0: 我让你闭嘴，
2: 你让我闭嘴。哎，老公，这是他的车，他瞎停。
0: 人家他的车停得非常好。你好，王总。
2: 王总，哦，
1: 是小郭是吧？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爱人，这是我们单位王总。
2: 哎呀，哎呀，王总，王总，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你爱人。啊，哦呦，你爱人太厉，太靓丽了哦！啊，你住了这个车影响你了？
0: 没影响，没影响，挺好的。
1: 妨碍你了？
0: 不妨碍，谁说妨碍？我跟他急。哦、王总，你住这儿啊？
1: 我不住这儿。
0: 明白了。约会。
1: 约什么会啊？
0: 又找了个女朋友。
1: 哎呦，我都离过两次婚了，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女人太麻烦。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女人太麻烦。对，你可以找我呀。
1: 干什么？
0: 不是，我给你看车。你
1: 真是的啊。
0: 王总，您到这儿来是？
1: 哦，对，我妹妹住在这里，住在这个楼的302。
0: 302？
1: 哎，
0: 谁住302？
2: 哎，就长得跟地瓜那个。哦。
1: 做什么？
0: 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
1: 哎哎，
0: 他说你妹妹漂亮，漂亮，因为她爱吃地瓜，所以说她漂亮。
1: 哦哟，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
0: 真爱吃。
1: 哎，
0: 我也爱吃地瓜，我们都是瓜友。
2: 哎，瓜友。
1: 哦，瓜友好，瓜友好。哎
0: 呀，到到，
1: 闪开啊，都闪开。
0: 到，
1: 搞什么搞？搞什么？
0: 搞什么？
1: 拖车。
0: 哎，到，停。停！
1: 你拖哪个车？
3: 就拖这个车。
1: 这个车？
3: 对，看什么呀？这个车违规停车。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成了吃干饭的了？
0: 来，你就这么整，稀饭都吃不上。
1: 你听着，你听我这口气，多气人他！
0: 人家车停这停的好好的，对不对？你其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1: 能拐也不拐。
3: 不是，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这个车必须得拖走。
1: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
4: 司机在这里。
0: 就是，人家
4: 我自己开走好啊。
3: 大哥，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好吧？今天这个车啊，谁也不许动。拖车，
4: 我这
3: 来来来，
4: 道理。
2: 哎呀，你别
4: 这
2: 样
4: 子，
2: 你不能把车开走，干啥非得让人？
3: 大姐，人拖车都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4: 到。
0: 等会儿，停停。哎，大哥，你过来。大哥，这是我领导。完了以后呢，我们你这求你帮忙，让他走吧。
3: 不行，
0: 你是我亲爹行吗？
3: 不行，
0: 爷爷
3: 不行，
0: 孙子，我给你拜年了。
3: 不行，来，来来到，
4: 瞅我瞅不着，咱这么
3: 到，
0: 你甭管，
3: 到，慢点到。我去找大夫啊。大姐，停住啊，
0: 你快点回来啊，
4: 赶紧上车啊，顺便来上车上去。
2: 松手。嗯，我用这招是不行了。
0: 在公共汽车上老用这招，好多人给他让座呢。
4: 哥，他真是个人才啊！上车了，上车了。
0: 不是，哎，王总，您不去看你妹妹了？
4: 哦，看过了。啊，她明天结婚，今天我是来给送礼钱的。哎，
0: 她明天结婚？
4: 对。
0: 她明天结婚。
4: 干什么？
0: 不是，那我应该随个份子啊。
4: 哎呀，我真不好意思啊。
0: 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这是我这月的工资，一点小意思。
4: 哎呦，小哥，你这个太客气了，搞得我这么好。
0: 对，可以。
4: 250啊？
0: 不是，你别着急。那个媳妇儿，你身上还有钱吗？
2: 我身上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
0: 这样，王总，我下个月的工资我不要了，我下个月还好好干，我工资不要了，和这个放一块儿当做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行不？
4: 这怎么好啊？
0: 那有啥呀？
4: 太客气了。
0: 你妹妹就等于我妹妹，咱妹妹结婚，那应该的，是吧？
4: 哎呦，谢谢。这样啊，我先把礼金送给我妹妹啊。
0: 好，
4: 谢谢啊，三位啊。
0: 谢谢你啊，王总。
4: 哎，能排三位啊，三位啊。
0: 谢谢。哎呀，媳妇儿，这事儿我办得漂不漂亮？
2: 漂亮。你说咱这个月对不过。
0: 但这个月，你先说下个月吧，我把下个月的工资都给他了。
2: 咱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不是，你先别着急呀、啊。哎，对了，媳妇儿，你不是老嫌咱这破车费油吗？咱干脆把它卖了得了。
2: 滚！
0: 不是你看你别着急。
2: 滚！
0: 你别你注意孩子，你看你。
2: 滚！
5: 我最喜欢看戏。
6: 哦，
5: 您喜欢看戏？
6: 哎，啊、哦，
5: 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6: 啊？啊，过去常看。
5: 哦，
6: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5: 怎么您没有时间？
6: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5: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6: 没有了。
5: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6: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5: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6: 就是蹭戏。
5: 蹭戏哦，白听啊！
6: 哎，对了，对，看白戏。
5: 好嘛，就这种戏呀、
6: 啊？啊，
5: 那是不能发展。
6: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5: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6: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5: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6: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5: 啊，
6: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5: 是啊。
6: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5: 是啊。
6: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到那儿查票。
5: 啊，
6: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5: 是啊。
6: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5: 那是你有势力啊。
6: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5: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6: 哎，我有秘诀。
5: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6: 哎，
5: 啊，听听您这个秘诀。
6: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5: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

0: 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
0: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1: 哎，
0: 嗯，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0: 嗯，
1: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0: 干什么？
1: 煮一毛钱素片汤。
0: 啊，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里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0: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0: 嗯，
1: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啊，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0: 哎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干，你不传人呢。
0: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0: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0: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0: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0: 哦，
1: 最喜欢唱戏。
0: 您是爱好。
1: 对了，
0: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0: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0: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0: 啊、啊，
1: 梅剧团。
0: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0: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0: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0: 哦，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0: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
1: 嗯、
0: 不怎么样。
1: 怎么？
0: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0: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0: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1: 哎，我不敢吹。
0: 嗯，
1: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0: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0: 对，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倒彩。
0: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0: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0: 啊，上台啊。
1: 彩排啊？
0: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啊。
0: 行吗？
1: 可以
0: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0: 啊、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
0: 哦，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李强知道啊。
0: 嗯，
1: 对，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嗯、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嘛，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角了。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他您不是票友

0: 钱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哦，没钱买票，走吧。
1: 我说好，回见，别送。
0: 混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愣问李座，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竟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这
0: 又轰出来了。
1: 我说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0: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0: 万二。
1: 嗯，
0: 二旗
1: 八千，
0: 三旗
1: 六千五，
0: 四旗
1: 五千八。
0: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0: 那是头旗呀。
1: 四旗。
0: 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0: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1: 啊？那我也能听啊。
0: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0: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0: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0: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0: 嗯，
1: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再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0: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0: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0: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0: 嗯，
1: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0: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1: 啊？谁不会啊？
0: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呀、啊？
1: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0: 晕场啊？
1: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0: 你这不要命啊？
1: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0: 我们那阵儿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氏、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嘡，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这一起，大大大大大大大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呀？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1: 在
0: 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嗯，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嘡，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刚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啊，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少昂，奴铁发。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儿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金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我站住！站住！
3: 你啥呀？这是
2: 咋的？
3: 媳妇儿，
2: 谁是你媳妇儿？看见没？离婚证书我已经签好了，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咱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3: 这儿
2: 签字啊？
3: 这儿
2: 别介，签呢？
3: 咱能不能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
2: 你要不在这上面签字，咱没什么谈的。
3: 那好，我不跟我谈明白，我也没啥签的。
2: 好好好好，咱回家谈行。
3: 哎，别，咱千万别回家。不回家呀，我们永不休止的唠叨，我们超分贝的声音，实在令我这虚弱的神经为之颤抖。
2: 我说你不着家呀，原来你……
3: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合适一点的环境？
2: 哦，原来你是想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3: 哎，对，
2: 优雅点的环境。
3: 啊，对对对，
2: 浪漫点的场合。
3: 哎呀，太好了。爹，那个请勿随脸吐痰。
2: 我知道你得意什么地方。
3: 哎呀，这可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贤妻也。那咱们上情人岛吧。
2: 上那儿会谁去啊？
3: 那咱们上水上餐厅。
2: 我怕淹死。
3: 那咱们上药膳酒楼，边吃边谈。
2: 药膳？
3: 嗯。
2: 想给我炒盘八道害我？
3: 那你说，
2: 哎，咱哪儿也不去，就去这儿。
3: 哪儿啊？
2: 装什么糊涂？歌天大酒店呢？
3: 咱不去。
2: 哎，怎么？我一提这个地方，咋把你吓成这样？嗯？哪去？
3: 不是，咱这个身份打扮。出入这地方不习惯。
2: 呦，我说你要是不当演员可真瞎了这材料了。你瞧你这戏演得多足实。
3: 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不习惯。上个星期五不也是你这身打扮吗？这个星期一你不也是这身打扮吗？那你怎么？
3: 你能不能小点声？
2: 我告诉你，你早就会来第一道
4: 光。
2: 哎呦，这不是金哥吗？哎，金哥，
4: 这位是？
3: 啊，这是你嫂？
2: 啥？
3: 啊，那个先叫大姐吧。
4: 哦，我明白了，
2: 金哥，
4: 请进。情侣间。
3: 哎，小田，
2: 哎呀，金哥，不好意思，啥呀？
4: 啊，大姐，大姐，您稍等一下啊。哎，青哥，这顿呢，我买单了。
3: 哎，小田。
4: 哟，还小田啥呀？叫甜甜，多好听啊！
3: 不是，你听我说。
4: 行了，别解释。

0: 是了，我的军哥，德行，军哥还军犬呢。
1: 好好，我全坦白了，行不行？
0: 解释不清了吧？晚了，签字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先谈话吗？
2: 还谈什么谈呢？这不都清楚了吗？
1: 你清楚什么了？你
2: 清楚什么了？
0: 我问你，近一年来你的那点额外收入都哪去了？啊？都上这儿买小饼了吧？
1: 小饼？
2: 小屁！
1: 我傻呀我呀啊啊！我花那大脑的钱，在家里的我只要花两块钱，我给你买双袜子就能让你爱我半年。
0: 是吗？那么你口口声声说你那新加坡的老舅给你寄了一大笔钱，那咋就没影了呢？都上这儿让小姐们给你按摩了吧？
1: 我爷呀我呀啊，那个我花钱我还让人家摸啊？你说有那个我上澡堂子我花个块八的找个老头给我搓背多好啊。
0: 小哲，我是看明白的了，你有外心了。
1: 我跟谁有外心？
0: 跟谁？就是那个甜甜。甜甜，大姐你叫啊。大姐等急了是不？你别着急啊，马上就好，我先给你们上饮料。
1: 哎，那个小甜甜，小甜，那个不麻烦了。
0: 哎呀，军哥，当我你还这么外道，真是的。哎，大姐，我告诉你，我跟我们军哥的关系那绝对是老铁了，我们俩可
1: 好了。你看外边还有什么事儿没？你快去吧。
0: 啊。哦，那好，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咋的了？咋不让说了？
1: 不是你。
0: 不是什么？你还解释什么解释啊？都老铁了。你别假自卑，我愿意哭。
3: 哎，军哥，你是不是惹大姐生气了？军哥，
1: 你别总军哥的行不行啊？你啊，
0: 好，那我叫你官称副总经理。咋的了？我叫副总又不对了？你不是我们酒店名正言顺的副总经理吗？
2: 啥？他是你的经理
0: 啊？大姐你不知道啊，我们军哥啊是我们酒店投股的副总经理，他投了一大股呢，要不然我跟我们军哥怎么能这么熟呢？
1: 你行了，既然这样我全说了。玉芝啊，我早就想
0: 你。玉芝闹半天你也看家嫂子。
1: 嫂
0: 子刚才
1: 天先别这么叫，以后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
0: 怎
1: 么了？你说人家逼着咱们在上面签字了。
0: 逼咋的嫂子？咱外边有人了。
2: 自个儿家的都看不住，那还顾得上外边的？
0: 那你冒啥傻气呀？傻呀，我军哥对你老好了。
2: 他还有那心眼儿。
0: 嫂子你听我说，我军哥背后总是念的，说你对他怎么这么好，他又怎么怎么的对不起你。他说他人老实又窝囊，人家都提前付了，你还陪他受穷。所以啊，我军哥到这儿偷偷的投了一大股。他说什么咱们要是赚了大钱的话，要给你一鸣惊人。他
2: 还有那好心肠。
0: 军哥你
1: 看看。强有的瓜不甜呢。
0: 对，这个夹上饭也真不好咽。
1: 行了，咱们还是走了。
0: 哎，军哥，说完字以后，那你打算？

0: 看呢？
1: 打光棍呗。
0: 打光棍？我才不相信呢，金哥，像你这么好的男子汉，要是离了婚，那追你的女孩那不得绿绿夯夯的一个加强连呢？
1: 那个田啊，就是再好再多的姑娘啊，对我来说恐怕也不合适。
0: 咋的呢？
1: 这人呢、啊、这习惯不好改。不像过去夏天一下班冰凉的毛巾给你投出来等着你擦汗，冬天一回家热乎乎的一盆水给你倒完留着你洗脸，尤其是那悦耳的音响声。
0: 二金哥，什么高级音响啊？
1: 啊，就是唠叨声。
0: 唠叨？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吃饭的时候啊我能听这儿唠叨，能让我食欲大振，没睡之前听这儿唠叨心里睡得这个踏实，第二天早上听这儿唠叨能让我精神一天。
0: 那咋回事啊？
1: 这可能就跟那抽烟似的
0: 啊！
1: 别看这东西不怎么样，可是都有这口瘾。行了，坏了，这玩意儿挺不好要的，是吧？
0: 你别气我了，行不行啊？
1: 你说，我过去我不签字的时候，你说你逼着我签，我真要签字的话，你还说我气你，你真
0: 尿是吗，金哥？哎，我这儿有笔，快签快签！
1: 哎，
0: 签完字以后，只要你离婚了，那追你的女孩多的是。
1: 哎，
0: 我排第一号。
2: 那丫头，你跟着掺和啥呀？走，老头，咱回家
3: 去。
1: 来。哎呀，天儿，看见没？就冲你嫂子这回头一笑，
0: 咋的？
1: 给个鼓励，咱也不换的。
4: 谢谢。
5: 首先感谢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谢谢
4: 啊！
5: 我知道大家都忙，
4: 嗯，
5: 现在正找座呢，
4: 是，
5: 也不愿意看我们
4: 啊，
5: 没办法，导演就安排我们第一个出来，请大家多关照，谢谢。
4: 会说话啊，
5: 非常感谢有这么些。啊，热心的相声观众来看我们的演出，
4: 对，
5: 这是对我们相声工作者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4: 也是一个鼓舞
5: 啊。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我们所有的相声界的同仁们，对热心的观众说一声谢谢你们，并祝大家一切顺心，万事如意，阖家欢乐，
4: 笑口常开。
5: 许多朋友问我们，
4: 问你什么？
5: 说你们相声演员啊，
4: 嗯，
5: 你们这相声素材从什么地方来？
4: 你怎么跟人说？
5: 我跟大家说了，我们这素材啊就打咱们生活中来，
4: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5: 生活中有许多相声素材，
4: 是吗？
5: 咱远了不说
4: 啊，
5: 就说大家平常的生活啊，
4: 生活中，
5: 生活中就有许多相声素材。
4: 举个例子说，
5: 你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
4: 什么？
5: 马路上车，
4: 车，
5: 马路上有三种车的叫声
4: 啊，
5: 相声素材。
4: 哦，汽车的叫声，
5: 哎，
4: 还是相声素材。
5: 你把它研究透了，它一出来。你不用看，闭着眼睛一听就知道什么车来了，
4: 是吗？
5: 哎，
4: 没注意。
5: 嗯，
4: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说。
5: 行啊，这三种车我先跟大家说啊。
4: 哪三种？
5: 警车，
4: 嗯，
5: 救火车，还有救护车。
4: 哦，这三种车。
5: 这三种车只要一出，你研究透了，一出来不用看，闭着眼睛来，什么车来了？
4: 这样你别这么说，
5: 嗯，
4: 你给我们学一下好吗？
5: 行啊，
4: 啊，
5: 警车一出来，它一叫唤就有它的职业特点。
4: 职业特点
5: 啊，太突出了，
4: 是吗？
5: 警车来都这么叫。
4: 怎么叫？
5: 您注意，
4: 嗯，
5: 警车
4: 啊。
5: 来了
4: 来了，
6: 抓住抓住抓住抓
4: 抓住啊，
5: 他不抓不出来啊。
4: 啊，你还真说，还真有点这谐音的意思。
5: 警车的特点
4: 啊，这么叫，
5: 对不对？那救火车要是一出来
4: 怎么叫呢？
5: 你一听就知道出事了。
4: 还听出事来了？
5: 一下就听出来了，
4: 是吗？
5: 事小不了，一下听出来
4: 啊。
5: 救火车来都这么叫。
4: 怎么叫？
5: 救火车
4: 啊，
5: 来了
4: 来了，
5: 着
4: 别人怎么还着了呀？
5: 这救火呀，他着、啊、他不着他也不出来呀。

0: 这也有点意思，
1: 对不对？
0: 第三种呢，
1: 救护车，
0: 医院的
1: 救护车要是一出来
0: 啊，
1: 您一听就知道上面有重病号，
0: 这也能听出来，
1: 病得不行了，一下就听出来了，
0: 是吗？
1: 啊，
0: 再学一下，
1: 救护车来都这么叫啊？
0: 怎么叫？
1: 救护车，
0: 嗯，
1: 来了，
0: 来了，
2: 完了，完了，
0: 完了呀！
1: 你说不完谁上那车玩去？
0: 还别说，观察的还真细致，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咱们生活中的事儿啊。
0: 对，
1: 大家没注意？
0: 没有。
1: 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还有吗？
1: 舞台上，
0: 台上，
1: 舞台上就有许多相声的素材。
0: 台上有什么相声素材、啊？
1: 就说咱们今天的两位主持人，
0: 嗯，
1: 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主持人。
0: 对啊，
1: 上得舞台，落落大方，口齿伶俐，
0: 是
1: 非常的亲切又很自然，
0: 素质也好。
1: 看着他们就想起我们团的报幕员来了。
0: 你们团怎么意思？
1: 我们团的报幕员上台出错，整个就是一段相声素材。
0: 哦，报幕员出错
1: 啊，
0: 是一段相声。
1: 哎，
0: 这我们可是少见。
1: 那我跟你说说
0: 啊，
1: 就是前几个月啊
0: 啊，
1: 我们团排了一台这个迎五一庆佳节的大型文艺晚会。
0: 晚会
1: 拍完之后呢，特别好。
0: 嗯，
1: 让领导审查。
0: 是。
1: 审查的时候呢，是这样安排的。这个节目啊，一开始这个大幕是合着的。
0: 关什么幕
1: 啊？合唱团那后边都站好了。
0: 嗯，
1: 报幕员一开始从幕的中缝里出去，一束追光打到脸上，还一报节目开始，大幕一拉开，这就算开始了。
0: 哎，设计不错，
1: 不错吧？
0: 对。
1: 然后那天我们都准备好了，团长一看，哦，这个领导和观众都来齐了。
0: 嗯，
1: 时间也到了，灯光音响，乐队都准备好了啊！好，报幕员出去报幕，节目开始。
0: 开始。
1: 这报幕员从中缝里就出来了。一出来，一束追光唰打到他的脸上。
0: 嗯，
1: 他一看底下坐着几位领导，
0: 是
1: 观众不多
0: 啊，
1: 心情一紧张，
0: 怎么了？
1: 就给报错了。
0: 怎么报的？
1: 往那一站。
0: 嗯，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迎五一庆佳节大型文艺晚会汇报演出到此结束。
0: 啊？这怎么刚开始就结束啊？
1: 报完他还不知道
0: 啊，
1: 回去来跟团长说开幕，开幕。
0: 好，
1: 我们团长气得开什么幕啊？开幕啊？你都结束了，我开幕啊？
0: 就是，
1: 回重报，
0: 重来吧。
1: 这没办法啊，又回来重报。这节目一个跟着一个往下演，演完之后领导非常满意
0: 啊，还满意。
1: 就是行了，你们过节你们就公演吧，
0: 可以演出
1: 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
0: 什么？
1: 你们这个报幕员，
0: 嗯，
1: 得加强业务训练。
0: 对，
1: 你不能让他上去就报结束啊，对吧？
0: 不能出错。
1: 哎，公演的那天啊，
0: 啊，
1: 我们团长就怕他再出这个错。
0: 是啊，
1: 就把开幕的形式给变了。
0: 怎么变的？
1: 一开始节目就跟今天似的，大幕拉开，
0: 哦，打开，
1: 报幕员从后台上来。
0: 哦，
1: 这你就不能报结束了吗？
0: 就没这感觉了。
1: 就这样，他还给报错了。
0: 这也错了。
1: 我给您学啊。
0: 怎么报的？
1: 哎呦，我们那报幕员长得漂亮，1.7米那个儿呀，好啊，
0: 嗨，
1: 眼睛勾人。
0: 是，
1: 往一走都这样
0: 啊。嚯，好嘛。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迎五一庆佳节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0: 什么文艺晚饭？
1: 文艺
0: 饿了，
1: 文艺晚会一报文艺晚饭
0: 啊，
1: 底下哈哈一乐。
0: 是啊，
1: 他坏了，
0: 怎么了？
1: 报错了。
0: 对呀、啊，
1: 又出错了。
0: 是，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呢？
1: 我得找补找补，
0: 挽救一下。
1: 哎，我不能让人笑话
0: 啊，
1: 我得挽救挽救。
0: 怎么做？
1: 怎么挽救呢？
0: 是
1: 后边跟着一个大合唱，
0: 合唱
1: 应该是直接报歌名。
0: 对啊，
1: 他这回他不行，
0: 干嘛？
1: 我得加几句词儿。
0: 哦，加词儿。
1: 这一加词儿，加出笑话来了。
0: 怎么加的？
1: 这么加，我跟你说
0: 啊。
3: 黄河又被人们誉为母亲河。
0: 对，
3: 朋友，
0: 嗯，
3: 你到过黄河吗？
0: 嗯，
3: 你听到过黄河的船夫是怎样的歌唱的吗？
0: 是。
3: 接下来请欣赏大合唱。
0: 什么？
3: 长江之歌。
0: 啊？谁跟谁不挨着？
1: 哪跟哪都不挨着。报完幕溜着当当就下去了。
0: 是，
1: 把我们团长气的。
0: 嗯，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告诉你，不让出错，不让出错，腾腾腾，你老出错啊！
0: 这得说说。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下个节目可不能出错了啊！
0: 下一个，
1: 下个节目你老出错。
0: 下一个什么节目？
1: 下一个节目
0: 啊，
1: 是我们团一个保留节目。
0: 什么？
1: 笛子独奏。
0: 独奏。
1: 扬鞭催马运粮忙。
0: 这是个老曲目了。
1: 我们的演奏员吹得好极了。
0: 是。
1: 哎呀，这每次演出
0: 啊，
1: 都翻场好几个，
0: 受欢迎。
1: 唯一的一点缺憾，
0: 什么？
1: 就是我们这报幕员。

0: 老给他报错。
1: 这怎么还报错呢？
0: 笛子独奏他不报笛子独奏啊，
1: 他报什么？
0: 独子笛奏。
2: 这有点不礼貌吧？
0: 独子在我们东北那就骂街呀。
1: 是啊，
0: 我们团长那天真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哪天报独子就行，
1: 是，
0: 就今儿不能报独子，
1: 不能。
0: 今儿要报独子，你就是独子。
2: 团长也急了，
0: 团长、嗯，你放心，我肯定不报独子，
1: 肯定不报。
0: 到我这节目了，
1: 嗯，
0: 这报务员呢，把那乐队和演奏员先请上去，他跟后边溜溜达达一出来，全团的人都边不条的看着，
1: 这干嘛呀？
0: 替他担心呢。
1: 哦，为他担心，
0: 尤其是我们团长，那心从这儿都滴溜到这儿了，
1: 提心吊胆，
0: 就怕他爆犊子。
1: 是，
0: 还真争气
1: 啊！
0: 人家那天没爆犊子，
1: 没爆。
0: 我那一站，
1: 嗯。
3: 接下来，请欣赏笛子独奏。
1: 哎呦我的妈呀，没爆错！
3: 扬鞭催马运流氓啊！
1: 像话吗？这都，
3: 嗨，
0: 报完了，溜溜达达的下去了，把我们团长气的，
1: 能不生气吗？
0: 不理他了
1: 啊，
0: 他自己还纳闷儿，
1: 纳闷儿，
0: 坐那直琢磨，
1: 琢磨什么？
0: 哎呀，
1: 嗯，
0: 差哪儿呢？
1: 差哪儿啊？
0: 怎么老错呢？
1: 是啊，
0: 扬鞭催马运啥玩意儿不行，运那个呢？
1: 嗨，
0: 他这正琢磨着呢
1: 啊，
0: 旁边有人催他，
1: 怎么？
0: 哎，想什么呢？想什么呢？男生独唱赶紧报啊！
1: 哦，该下一个节目了。
0: 一催他坏了，
1: 怎么？
0: 我们团两个男生独唱，他给报混了。
1: 两个男生独唱怎么还报混了呢？
0: 一个民族的，一个通俗的，
1: 两种唱法。
0: 民族的那天唱的是一首电影的插曲，
1: 什么？
0: 一首那个老电影啊，嗯《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1: 哦，一首老歌了。
0: 啊，对对对
1: 对，
0: 那歌大家非常熟悉
1: 啊。
0: 一唱是这样，
1: 怎么唱？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来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飞满天老喂，工业农业气象全来，对不对
1: 啊？应该这么唱。
0: 哎，就这么
1: 唱。对对对。
0: 还有一个通俗歌手，
1: 通俗唱法的，
0: 唱的是一首校园歌曲。
1: 什么歌？
0: 叫《外婆的澎湖湾》。
1: 哦，台湾校园歌曲。
0: 哎，那歌一唱跟说话似的。
1: 怎么唱？
0: 一唱这样。
1: 嗯。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对吧？
1: 应该这么唱，
0: 都这么唱。
1: 对，
0: 可是那天啊，报务员正在那想事儿呢，
1: 是
0: 别人一催他报幕，他可没看上去的那歌手，是通俗歌手上去了
1: 啊，
0: 他跟着后边就给报错了。
1: 怎么报的？
0: 往那一站。
3: 接下来，请欣赏男生独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1: 哦，这俩歌手报掉个了。
0: 报完幕，他一转身，他下去了。
1: 他下去了。
0: 他是下去了。
1: 怎么了？
0: 那歌手站台上傻了。
1: 怎么了？
0: 哎呀！
1: 啊！
0: 哎呀！
1: 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好，
0: 大姐。
1: 啊！
0: 你挺敢报啊！
1: 是啊。
0: 这歌我不会啊。
1: 通俗唱法吗？
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正想着呢。
1: 是啊。
0: 乐队的歌几个还纳闷儿。
1: 纳什么闷儿？
0: 哎
1: 啊！
0: 小子长能耐了
1: 啊！是啊，
0: 什么时候会唱这歌了？
1: 对啊，
0: 来
1: 啊，
0: 给他起前奏。
1: 哦，这还伴奏。
0: 说着话，乐队把前奏可就起来了。
1: 哎呦，
0: 乐队一起前奏，全团的人可都害了怕了，
1: 为他担心。
0: 小伙子唱不上来
1: 啊，
0: 整个这节目就得砸到这儿，
1: 失败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就在关键的时刻
1: 啊，
0: 还得说人家那通俗歌手
1: 是
0: 年轻，脑子快。
1: 怎么了？
0: 一看乐队起了前奏了，
1: 起了，
0: 人家就着《明天比蜜甜》的曲子，填上澎湖湾的词儿。他就给唱下来了，
1: 哦，这还能唱下来？
0: 唱下来了，
1: 这得学学。
0: 啊，乐队一起前奏
1: 啊！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1: 啊，
0: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我一遍遍幻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脚印两对半。澎湖湾，澎湖湾，澎湖湾比蜜甜。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1: 对，
0: 我们也说的不好，这么年轻
1: 啊，
0: 站着都害怕，
1: 有点紧张。
0: 我们两个人是从大连来的，
1: 辽宁大连
0: 啊。既然咱们首都的观众这么热情，
1: 嗯，
0: 这样
1: 怎么样？
0: 咱们俩
1: 啊，
0: 一起啊，
1: 啊，
0: 给大家。

0: 唱一首歌。
1: 唱一首歌
0: 啊！我想我这样，我唱、我唱啊！
1: 你说，
0: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抒发抒发我的感情。我看有不少的老观众，
1: 是啊，
0: 我给大家唱一首比较老一点的歌。
1: 哪个？
0: 《军港之夜》。
1: 哦，这可是老歌了。
0: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首歌啊，
1: 啊，
0: 就写在我们大连。
1: 在旅顺口
0: 啊，军港写在这儿，我喜欢这首歌
1: 啊，
0: 在这儿呢，我也想抒抒情、我也给大家抒抒情，
1: 行，可以，
0: 行不行
1: 啊？
0: 现在大家请注意
1: 啊，
0: 我
1: 啊，
0: 抒情开始，
1: 我们听听啊，军港之夜啊，我记得军港之夜前边没有这啊。
0: 我这先抒一个小情，
1: 这叫小情，
0: 大的在后头，
1: 您来吧，
0: 注意听着吧。
1: 啊
0: 啊，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1: 朗诵
0: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
1: 什么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微笑，
1: 不像

0: 等等，
1: 你怎么唱着唱着睡了？
0: 抒情抒大发劲儿了。
1: 是啊，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抒情不抒情？
1: 真抒情。
0: 可惜一点。
1: 可惜什么？
0: 没有伴奏的。
1: 有伴奏的呢？
0: 更好听啊！
1: 真是这话。
0: 哎呀，好极了。
1: 是吗？
0: 啊，
1: 那这样，我给你伴奏一下，怎么样？
0: 那当然。嗯，
1: 说什么？我给你伴奏一下，行吗？
0: 晚上喝酒了？
1: 没有。
0: 病了？
1: 谁发烧了？
0: 就你还能办呀呀呀，还就揍？
1: 你这意思瞧不起我？
0: 不是瞧不起你，
1: 我想难为一下你，我能办上，你能唱上来吗？
0: 不就军港之夜吗？
1: 就军港之夜，
0: 这首歌我太熟了，
1: 是吗？
0: 只要你能办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1: 那咱们试试，
0: 来呀、
1: 啊，来呀、啊！
0: 我这嗓门我不怕高，
1: 军港之夜，
0: 来来来，
1: 开始啊，
0: 来开始，
1: 我非难为他一下不可，
0: 我不信他能办上来。
1: 听前奏啊，
0: 来吧。
1: 哒啦滴滴滴啦滴哒。滴啦滴啦滴，张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龙
1: 钢筋钢筋钢龙
0: 钢筋钢筋，你，
1: 我能扮上就能唱上来，对吧？这是你说的，再来啊！

0: 里个龙，
1: 年轻的水兵，
0: 里个龙，
1: 头枕着波涛，
0: 里个龙，
1: 睡梦中龙虎卧处，
2: 不大情藏，
1: 天雷地威笑。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想方便一下，我坚持不住了。
4: 那你也不能喊停车呀。
3: 怎么喊驴你能停啊？
4: 你这还有驴车呢，
3: 那我能喊什么喊？我
5: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不是，
5: 这一道上为你停多少回车了啊？切，知道自己有这毛病，还不停的喝水。你让大伙儿瞅瞅，你让大伙儿瞅瞅。你说你这水瓶子是不是氧气罐改的？哎，
3: 我是从南方带过来的。
5: 他还南水北调了
3: 呢。麻烦你让他开下门好不好啊？让他开下门啊！
6: 哎，闺女啊，我看你就行行好，给他把门开开吧啊！他这个情况很危险啊，这万一要是憋爆炸了，这后半生的就没有办法这个生育了啊！
5: 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当过兽医。
5: 把门给他开了吧。
3: 谢谢啊。
6: 哎
3: 呀，
6: 哎，我也下去让我娃尿个尿啊。
5: 哎呀，娘嘞，俺这孩子也尿了。
3: 嘿，这还得传染呢。
6: 什么事儿？
5: 我说，哎呦喂，照这速度，什么时候到北京啊？
6: 今晚够呛了。
5: 大年三十事儿过了，
6: 可不嘛，谁让咱赶上这班了。
7: 哎呀，没事没事，只要大年初一能赶到北京拜年就行了
5: 啊。还有这同志，你差不多了吧你。
3: 好了好了，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速度开车。好了
3: 好了好了，这样啊，不是，开车开车开车。不是，
6: 哎，坏了坏了坏了，
3: 怎么
6: 开锅了？
5: 开锅了！
6: 这怎么这么倒霉啊？等着吧，我找点水去。
3: 这倒霉，怎么坐这么个破车呀？
5: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什么叫破车呀？什么叫破车呀？
3: 那不可
5: 告诉你。你们这班车是我们公司就为了你们这些没赶上夜班车的人临时加了加班车，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在家看春晚会了。
8: 春晚会我估计你是看不上了。哎，那个可以看谢幕啊。
6: 嘿，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说这冰天雪地的到那儿去造睡去了，这
3: 太过分了。这不把我冻坏了吗？我投诉，告诉我你们单位电话
5: 6789111111，
3: 有你好瞧的。不通啊，
5: 加区号010。打呀，
3: 仓库加卖油太贵。
5: 猴子钻火圈，指挥过呢。
3: 你看这猴子，
5: 谁说
3: 你说指挥打的？
5: 谁说
3: 猴子？
5: 行了，
6: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猴子
5: 啊！
6: 人都是猴子变的嘛。我当过兽医，我知道。

0: 对不对？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冷，大家在车上说一点好话也暖和一点嘛。
1: 哎呀弟呀，我少说两句吧啊，消消气啊，快快快，歇歇火，
0: 还熄火，真的就熄火了。
1: 哎，行啊，你就发什么火啊？放牛冷呢啊？
0: 没事，我搂着你，我身体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1: 哎，我说啊，这要让人看见不好吧？
0: 没事，别当旁边没人。
2: 哦，怎么说话呢？没人我是什么呀？
0: 我说你不是人了。
2: 你说谁不是人也不行啊！
0: 嘿，偷听人讲话，变态！
2: 你才变态呢！
0: 你变态了！
2: 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看你们两个都变态。
1: 啥？
0: 你们两个都变了态度，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因为车上这么弄的，大家在一块好好的嘛，对吧？你这坐车的和开车都不希望这个汽车坏嘛，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说的对呀。来来来来来，吃块糖。
2: 不吃。
1: 哎呀，顶瓜味的，吃。
2: 好吃。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来来来吃。要迷了，你错。可以，别生气了。
0: 哎，这就对了嘛，这样的气氛就很好嘛，是吧？小伙子啊。你们小两口这是到北京去旅游啊？
1: 哎，大爷，啊、您可别误会、啊，我们俩不是两口子。
0: 我是两口子。
1: 啊。
0: 那他这样你愿意啊？
1: 愿意啊。
0: 你老公也愿意？
1: 哎呦，大爷，我还单身呢。
0: 离了。
1: 你才离了呢。
0: 怎么讲话？我是他未来的老公。
1: 哎。
0: 未来的。哦，这是你对象啊。啊，你们两个就到北京市去
1: 蒙事。
0: 蒙事啊？蒙谁的事？
1: 说蒙事呢，就是发誓的意思。我跟阿彪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时候认识的、哦、阿彪决定在明天太阳和国旗同时升起的那一刻正式向我求婚。
0: 哦，你们两个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花钱买票坐车到北京啊？
1: 哎，对啊。哎，大爷，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浪漫？
0: 那觉得这个事情很浪费啊！
1: 啊，
0: 这车票这么贵的，这个求婚这个事情在家里边求婚不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你想想啊，明天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初一呀、啊！那太阳跟国旗同时升起的那一刻，阿彪正式跪地向我求婚，他发誓。从今以后他就会像爱国一样爱我，就会像爱我一样爱国。如果他要是敢背叛我，
0: 那他就是叛国。
1: 没错。
0: 哎呦这孩子一直到北京去看他爹呀、
1: 啊、对呀，看他爹、
0: 哦、
1: 哎，我跟你说 他爹吧在北京建工程、
0: 哦、
1: 是那个奥运工程啊，
0: 是吧？
1: 哟，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啊、
0: 哦、
1: 哎，这个孩子吧还没见过他爹。
0: 哟，那你去了能不能到得着呀、
1: 啊、没事，他爹说了奥运工程啊特别多，下车以后啊找鸟窝、
0: 哦、
1: 他在那个地方等俺。哎，你说说哈，现在这个气候吧不一定得等上俩钟头，
0: 可不是嘛啊。
1: 大嫂来，您坐这儿，这不颠。嗯，不管
3: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1: 我管错了啊，
2: 坐这儿坐这
0: 儿。
1: 大爷
0: 啊，
1: 您这孩子该喂喂了吧？
0: 啊，对对，喂喂孩子，喂喂孩子啊。
1: 哎，瞧
0: 啊，
1: 你这个牛奶呀、啊、太凉了。来来来，我给你立立啊！我给你立立，
2: 行啊，大爷，这一道上我都以为您抱着您孙子呢。
0: 不是，我害怕说是狗啊，你不让上汽车。哎，头子，要不要这样好不好？我给他补一个班票吧。
2: 不用了，小狗也没占地，您买票了就等于小狗买票了。
0: 哎呀，谢谢啊。哎呀，我咋听着这个话有点别扭啊？
2: 啊？上北京卖狗去？
0: 啊，不是，我得送人呢。
2: 送谁呀、
0: 啊？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啊，是这样，

0: 去年在北京在协和医院打杂工的时候啊，我认识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得的是败血症啊。哎呀，这个孩子天天打针吃药，这个疼啊，孩子是天天哭，他爸他妈在走廊上也是天天哭呀。我一看到这心里边觉得难受啊。我当过兽医，我知道啊，这个小动物它通人性的，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娃娃呀，不要哭啊，你听话的话，爷爷在过狗年的时候呀，给你送一个小狗好不好啊？哎呀，把这话一说呀，这小孩就再也不哭了，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呀。
1: 大爷，您就为这事连夜往北京赶呐？
0: 是啊，我想啊，今天晚上这个孩子啊，一定睡不好觉啊。他天不亮可能就趴在窗户上往外边看，盼着过年，盼着见我呢。
1: 大爷，我替你孩子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2: 狗年到了，大家过年好！
3: 哎，过年好！
2: 把大家搁在半道上了，但是我保证在天亮之前一定把大家安全送到北京。
1: 啊，对不起啊，我们车上没人什么送大伙的，我给大家唱首歌吧，给大家拜个年。
0: 好，谢谢。
4: 我们相见的时候

0: 哎呀，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嗯，
0: 你最喜欢你爱人什么？性格、脾气啊？
1: 哎呀，都结婚折磨到您了，还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了？那爸瞒过我们不是？
0: 你听这话的，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敢说。
1: 嗯，
0: 我最喜欢我爱人那双眼睛。
1: 哦，
0: 别看现在是三角眼了，年轻的时候这双眼睛那叫漂亮，这么大个儿。
1: 好好好好好，
0: 啊，这是牛眼，那是大眼睛，哎呦，像两只秋水，碧波荡漾。
1: 你恨不得跳几个游泳吧你。
0: 没上过岸。
1: 你是可以讲，我也讲讲。
0: 眼睛床前。
1: 我最喜欢我爱人的
0: 啊
1: 嘴巴。啊，
0: 嘴长得好，
1: 不是一般的，长得好。
0: 嘴甜，
1: 爱着嘴巴，
0: 嗯，
1: 可以整招拧到弯。
0: 唠叨嘴，你看看。
1: 冇得一秒钟歇息。你好不容易晚上盼他睡着的吧？
0: 没事了，
1: 干闷话。
0: 全天候的，
1: 24小时三班倒。
0: 你看，
1: 全自动化。我送的特意功能不呢？
0: 一般人比不了。
1: 我昨天
0: 啊
1: 我下个班走，马上回去搞饭搞菜。
0: 嗯，
1: 我现在非得查行程的，就不得拧我的吧？
0: 这回没事了。
1: 哎，一进屋就开始
0: 啊，还唠叨你。
1: 耶，
0: 嗯，
1: 你搞的饭菜吧？
0: 嗯，我搞的饭菜。
1: 今天不是三八妇女节？
0: 嗯，
1: 我是鸟发的那根神经了。
0: 我不是想讨你的喜欢吗？我。

0: 一对弱智儿童，这么大岁数了，别玩这小儿科。
1: 嗯，我晓得了。啊，肯定是我在外头搞的么子手了就办。啊，回来跟我先和眼睛打好预防针办。啊，
0: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大兵，我大兵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平时没别的嗜好。嗯，就是多几个女朋友。
2: 啊，我反干的去。
0: 说什么呢？
2: 干的好的。
0: 请门子了。嗯，说的好听的。嗯，我就是炒几个可口的饭菜让你高兴高兴。
1: 哦，可口啊，可口可乐呗。可
0: 什么叫可乐了？
1: 我炒的么子呢？又是莴笋叶子。
0: 这小菜最好吃，
1: 都在老边的了。
0: 哎，炒过了一点啊。
1: 你不晓得我喜欢吃脆的，
0: 生的脆你吃吗？
1: 把我做兔子喂熟个。
0: 怎么做兔子喂呢？这不就炒过了一点吗？
1: 对，今天过一点，啊，明天轻一点。那我给你敲过一天好莴笋叶子吧了。
0: 我们俩真成兔子了。
1: 一天那么莴笋叶子、莴笋片，嗯，外头给这莴笋打卷卷，嗯，玩的呢我就不想活。
0: 怎么的？
1: 正规这莴笋脑壳。
0: 你看这个嘴真唠叨。嗯，你凑合吃吧。
1: 要得了，凑合了。啊，不凑合我是搞的。
0: 那就吃吧。
1: 不凑合我早就过不下去了。
0: 又怎么了？
1: 你打开抽屉看里头还有盐吗？
0: 哎呦，这事还真怨我。
1: 没冤枉你吧？
0: 我忘买盐了。啊，
1: 追的喊你买的盐呢。
0: 对对对。
1: 啊，今天啊，明天，明天啊，后天，再啊的几天了。
0: 怎么了？
1: 我就变得白毛女了。
0: 你至于这么缺盐吗？我不是工作忙点儿。
1: 带你忙啊，你忙成都没得名单了，老耿啊。你看那隔壁啊，那同班同学，别个不是老板嘛，至少也是个经理噻。
0: 现在不一定哪一块云彩就下雨了呢。
1: 嗯，倒是好。啊，你是经理，不晓得名利。
0: 我是这么个经理。啊
1: 啊！你看这隔壁的杨吉志，
0: 他怎么了？
1: 你看这杨吉志，他什么时候忙过啊？
0: 他没忙，他干什么呢？
1: 他不就是晚上收钱的时候忙？对。
0: 请门子，别说这个事儿。
1: 我就是要掀他的门子。
0: 我没法跟他比。
1: 你再那个都比不上。啊，你只瞧得住个的莴笋了。
0: 这个莴笋挺好吃的嘛。
1: 木子味了。
0: 你尝尝，我炒的这个小菜。哎，怎么了？
1: 你放多的鸟是吧？就不跟我施肥呗，你啥？
0: 我放了666了。
1: 哎呀，你苗翻过来。
0: 什么莴笋啊你？一个莴笋叶子没炒好，你看你唠唠叨叨半个小时，你多啰嗦，你看你。
1: 呀呀呀！嗯，开始嫌我啰嗦的是吧？
0: 怎么了？
1: 那答案的什么看你嫌我啰嗦的。嗯，那是开口闭口夸我是百里鸟了，喜鹊了，花梅了，鹌鹑了，最主要是那麻雀了，
0: 我掉到鸟笼子里头了。你看看
1: 现在你嫌弃我，你万恩负义，你真是美。
0: 我真是美，我就不错了。我捞个驸马我过把瘾。
1: 你这好事，你是拍马都拍不上科啊，驸马的
0: 副科级干部也就算了。啊，还什么马？
1: 你们的良心干句话啊，想当年我要算是长沙市有名的大美人不咯？
0: 那倒是，咱们长沙人都知道你是有名的一线天。浏阳斗四贴两边，也就是我看上你了。说那么多
1: 要得干点不干。
0: 嗯，这是缘分。
1: 嗯，你看那这隔壁的杨吉志，
0: 他又怎么了？
1: 别个小海金山赚的大金呢。
0: 赚什么大钱？干两个厂子。
1: 哎，你都有个这本事嘛了？我喊你摆到地摊子卖几件衣服，给赚点个这小菜钱。嗯，大哈，
0: 我怎么了？
1: 衣服嘛卖出一件，把那跟山局的黑的木工改跑去了。
0: 你告诉我的，咱们无证经商，见了大盖帽子就赶紧跑。昨天上午我跑了8趟，最后一趟回头一看是个神经病，不知道从哪捡了个大盖帽对着我，吓得我跑了8里地。
1: 你自个儿打扮太吓人了，行不了？
0: 我什么打扮？
1: 买几件衣服嘛，啊，戴着个墨镜，也戴着口鼻罩。
0: 我怕熟人看见不好意思。
1: 你也全套上了你。
0: 下雨怎么办呢？
1: 你该放晓得的那是在小山小贩，
0: 不知道的呢。
1: 以为哪里有送去的摇滚歌星去的。
0: 我什么摇滚歌星？我跑街上摇什么滚去？
1: 你看到这隔壁的杨吉志。哎，
0: 你再说他，我告诉你，我跟你急。
1: 你看头发里大颗，他大颗，
0: 他堂哥怎么惹着你了？
1: 他堂哥比我还大

0: 学过生日也跟着去，去。我们同学当时就跟我发脾气了，走哪都带你妈，走哪都带你妈，我过生日带你妈来干什么？你妈还特别能吃，一个蛋糕她吃了四分之四。这是怨我吗？
1: 我妈抢四分之八，算好点儿，我跟你讲啊，
0: 双份没有。
1: 你看这隔壁的眼睛，这
0: 哎，你喜欢你嫁给他，我告诉你，
1: 那他也不得要噻，
0: 真不得要你。
1: 他无就不是挑这个娘搞不得了。
0: 你还知道你叫娘啊？
1: 过来，你看那个眼睛子啊，他还敢再回去，再回去？
0: 你讲的还少啊？
1: 他屋里捐献的跟那五星级宾馆的了。
0: 那咱们家呢？
1: 跟那个宾馆的军大师一样的。
0: 就是他让人家改这儿改那儿，最后我们家改成传达室了。
1: 越嫌我越傲啊！我搞得把你，我过个一天好日子嘛。想当年我们那个结婚还是两个多月啊，我叫沈妈妈都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唠叨这个丢人不丢人？你，我叫这个，叫这个，你告诉他，你告诉他，你告诉他。脸都裂成牛粪了。
1: 那别个是妈妈的时候老公好，拉住大哥的手，学是那个感情痛苦。
0: 我跟大家说啊，都不是外人，他生小孩的时候我确实拉着他的手来着。
1: 抓都是抓的，
0: 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再叫一声，那个蛋在晕倒。
0: 你叫的声音太怪了，我没有思想准备，嗷的一声，我以为踩住猫了呢。
1: 你看那医生是救你的还是救姑的？
0: 医生当时也吓得乱了套了，一部分医生逃跑了，一部分医生卧倒了，还有个医生把针头打在前面的医生的臀部上头了。
1: 直到我们三个子都懵个月的啊，那这个在区域、
0: 我让你吓出后遗症了，现在我一听见猫叫我就以为你要生小孩呢。
1: 我觉得屋里是照顾的大的嘛，一个照顾细的，
0: 你天天念叨这一段，
1: 该边喂药是那边还要喂奶，
0: 祥林草似的。
1: 有一次我搞饭的，
0: 我这个牙耶，
1: 你老人家都是瞧得蛮好。
0: 啥呀？啥做的药呢？哎呀，
1: 现在四岁不等啊，就是个发
0: 别翻了。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孩子吃错药以后，现在变成个瓢眼睛了。我站在这面，他对着这面，牙眼，咣撞墙上头。
1: 我晓得你看我不来的，
0: 我看你不来，
1: 你早就嫌弃我的。
0: 你少唠叨点不行吗？
1: 那一天我眼睛翻旧一了，
0: 就不唠叨了。
1: 呸！盼得我死什么脸？
0: 不是盼的，你
1: 昨天晚上啊，到我们屋里来了个细妹子，
0: 来个细妹子，
1: 你给她眉来眼去，我你问我没看见吧？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是男子的神，
0: 你做回神。
1: 后边他走过去，我一问你，你硬讲那是你的么子学生？你很鬼的你，哪天烂在手的学生呢？哪天烂正手的学生呢？他是留级留的吧？他是？
0: 那是我的徒弟，我给你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我不是对他有点偏爱吗？到家里
1: 啊，你的偏爱了是吧？
0: 偏爱怎么了？
1: 你的偏爱了的啊？
0: 偏爱怎么了？
1: 你的偏爱，你真爱就不免了吧？
0: 你说这都
1: 爱你给我老实交代啊，那顶帽子他给你买的吧？
0: 人家不是也给你买了一顶帽子吗？
1: 买的是买的啊，颜色看不得噻。
0: 什么颜色的？
1: 好像都是老帽子。
0: 我的天哪，这是两码事儿。
1: 哥，我们那个配齐的了。
0: 怎么配齐了？
1: 你说我是老哥，
0: 那你呢？
1: 我是爷子。
0: 两个多小时就没离开这莴笋。
1: 对对对，包了一块钱
0: 啊，买莴笋
1: 买爷的啊，我这里好了一头干燥的都打得包裹子，我黑死我的窝了呀。
0: 你说你能不能不唠叨？你看你

0: 干什么？
1: 那爷爷交定点毛定，你给我当胆部的明显不是正眼，一旦为你夫人的胆可们刚刚好的四的好被耳在三的四的五的老在提的毛的。
0: 行了，也敢主持一百个台，全天候了，谁说不过你？我嘴里脏了，不是。
1: 别
0: 又怎么了？
1: 都余的姐姐跟那母子私房钱，我还得了？
0: 总共才一块钱，我存什么私房钱呢？朋友们，我结婚五年半了，才攒了四毛二分钱。
1: 四毛，退的吗？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啊，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哦，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

0: 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0: 对，
1: 你娶了我，
0: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0: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2: 太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好好，
2: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0: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1: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2: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2: 啊，长得好看呐、啊。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2: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2: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呢。
1: 你快点吧。啊，
2: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0: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2: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0: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0: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2: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0: 好，
2: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2: 对对对，
1: 走你。那
2: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2: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0: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0: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0: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拥抱啊，
0: 这个怎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0: 行，那我再考考他。
2: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0: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2: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2: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2: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0: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0: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0: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0: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0: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0: 院长，解释一下
2: 啊，
0: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您那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0: 坚持一
1: 会儿。我不吃饭。
2: 好好，
1: 哎呀，
2: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3: 当你老了。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2: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老伴儿。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2: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啊？
1: 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2: 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2: 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

0: 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
1: 哎，三叔，好尴尬呀。
2: 继续配合。
1: 哎，好。妈妈。
3: 哎。
1: 爸爸。
4: 哎。
1: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5: 最热辣的爱你，我爱你像个星。
6: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7: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6: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7: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6: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7: 那这中国的文化嘛，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6: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7: 是啊，你还还有赠品呢。
6: 哦，这还挂赠品呢。
7: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6: 对，
7: 我就喜欢这一项。
6: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7: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6: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7: 哎，
6: 他是以资鼓励嘛。
7: 我还有些朋友
6: 啊，
7: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6: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7: 有。
6: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7: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6: 那挂什么赠品呢？
7: 来包烟就得了吗？
6: 给一包香烟呢，
7: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6: 哎，这倒也是嘛。
7: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6: 啊。你会抽烟？
7: 我从来又不买
6: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7: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6: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7: 猜得好啊。
6: 是啊，
7: 哎，
6: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7: 是吗？
6: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7: 哦，
6: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7: 可以啊，
6: 也挂一些赠品。
7: 行，
6: 也是一包香烟。
7: 行嘞，
6: 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7: 对。
6: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7: 先让你说。
6: 先让我说。
7: 哎，我猜。
6: 哎，行啊。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7: 赢你一包香烟。
6: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7: 你输我一包香烟。
6: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7: 是你说一我猜呀。
6: 啊，
7: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6: 对啊，
7: 猜不着呢
6: 啊！
7: 我拿你一包烟。
6: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7: 这不很清楚吗？
6: 什么清楚啊？
7: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6: 哎，这就对了。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7: 然后
6: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7: 哦，
6: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7: 啊，这这玩意
6: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7: 你也得见得多。
6: 家人买纸糊窗棂，
7: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6: 丈夫贸易三年整，
7: 这个规律、啊。
6: 一封书信半字空，
7: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6: 我娶白费事了。
7: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6: 行了行了，
7: 啊，
6: 您猜吧。完了
7: 完了
6: 啊，
7: 给包烟吧。
6: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7: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6: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7: 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6: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7: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6: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7: 你说什么来着？
6: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7: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6: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7: 你说的是什么？
6: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7: 哦、
6: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7: 再说一遍可以吗？
6: 再说一遍可以。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7: 你说的是头一个不是？
6: 哎，头一个。
7: 不猜
6: 啊，
7: 就算你赢了。
6: 不猜，
7: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6: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7: 哎，
6: 可以吗？
7: 哪
6: 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7: 说吧。
6: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7: 有
6: 啊。
7: 一
6: 年不十二个月吗？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五月

0: 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四五六是夏，
0: 哎，夏季。
1: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0: 故此叫半夏。
1: 那要闰四月呢？
0: 那不算呢，
1: 那就得算多半夏。
0: 什么叫多半夏？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1: 好好好好，
0: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1: 得了，马虎点儿，
0: 哎，马虎点儿。
1: 第二句呢？
0: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打一味中草药叫防。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这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啊，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哎，
1: 有这味药。
0: 好，第三句。
1: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0: 第四句话
1: 是最合情合理了。
0: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0: 有，
1: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芷一张，白芷。
0: 嚯，他最合理了。
1: 哎，最合理就这句。
0: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1: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0: 啊，
1: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0: 那也不合理。
1: 怎么了？
0: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费信。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1: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置啊，
0: 不好，太啰嗦了。
1: 我这费解啊，
0: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1: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0: 厅长，
1: 你说一个。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0: 人字。
1: 哦，人民的人呢。
0: 哎，
1: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0: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1: 嗯，
0: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1: 这字念春
0: 对吗？
1: 嗯，对对对，
0: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1: 嗯，
0: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1: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
0: 嗯，
1: 这有点绕乎人。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再说一个。
0: 大姑娘她妹妹。
1: 啊，这字我猜着了。
0: 嗯，
1: 二姑娘啊。
0: 打一个字。
1: 一个字啊。
0: 啊，
1: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0: 姿，
1: 哪个姿啊？
0: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1: 哦，姿容的姿。
0: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1: 这个字念次，
0: 底下一个女字。
1: 哎，这念姿。
0: 大姑娘她妹妹吗？
1: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0: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1: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1: 好，您再说一个。
0: 听着啊。
1: 哎，您说。
0: 一竖。
1: 嗯，
0: 一边一点儿。
1: 哎，你等我想想啊。
0: 嗯，
1: 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0: 嗯，
1: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0: 姓卜的卜。
1: 卜。
0: 哎，
1: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0: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1: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0: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好嘛，那那半拉呢？
0: 那边没点啊。
1: 那边没点呢。
0: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1: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您再说一个。
0: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1: 这也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0: 什么？
1: 您这是个凳子，小虎凳那凳子，凳字儿，
0: 小凳。
1: 哎，小凳。
0: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1: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0: 俩人不能坐，
1: 俩人你坐不开呀。
0: 大伙儿全能坐，
1: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0: 不能瞧着坐
1: 啊，这

0: 能瞧着做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做。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做。
1: 这
0: 字可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里。哦，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法
1: 儿。今天星期日，您没事儿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
1: 啊？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
1: 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嘛。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
0: 啊，
1: 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咱们不算了。
0: 不是，
1: 我再重说一个。
0: 对、okay ，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啊、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1: 小豪，
0: 嗯，
1: 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大口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没，这屋里有蚊子，
0: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这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1: 嗯，
0: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把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郭，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了，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郭。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

0: 字儿。
1: 为什么让我说呀、
0: 啊？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1: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0: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1: 说我怎么了？
0: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1: 说我就算输了？
0: 就这么定的嘛。
1: 再来，
0: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

0: 时光倒流二十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4: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诉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3: 太牛了！
4: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3: 不容易哈。
4: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3: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吧，人老满意吧。
4: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
3: 嗯
4: 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3: 老爷子已经，
4: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3: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4: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3: 干嘛呀？反悔了，
4: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3: 他反悔了是吧？
4: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3: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4: 对呀、啊，我
3: 帮
4: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思什么呗？

0: 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0: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0: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1: 用不上了。
0: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1: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0: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1: 对呀、
0: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1: 那么高，
0: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得
1: 我
0: 没词了。
1: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
1: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0: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1: 肯定更多了。
0: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1: 哎、
0: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1: 哎呀，
0: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1: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0: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那含量、
0: 这个、
1: 对吧，
0: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1: 啊、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他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2: 嗯，
1: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2: 哦，
1: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2: 嗯，
1: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2: 哦，
1: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2: 不一样了。
1: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2: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2: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
2: 两千
1: 拉倒，
2: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1: 嗯
2: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说，
2: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2: 哎，
1: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2: 嗯
1: 啊
2: 嗯，
1: 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2: 嗯，
1: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直接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2: 啊，
1: 他其实就是想
2: 不太严重，
1: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2: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2: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2: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2: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2: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 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2: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
2: 嗯。
1: 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
2: 嗯。
1: 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2: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2: 这太重要了。
1: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嘛。
2: 嗯，
1: 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
2: 嗯，
1: 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2: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
2: 嗯，
1: 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
2: 嗯，
1: 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2: 那更得用了。
1: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2: 他会往下发展的。
1: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
2: 嗯，
1: 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2: 病没有挺好的。
1: 哎，
2: 对，只能越，
1: 哎，
2: 越挺越严重。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
2: 嗯，
1: 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
2: 嗯嗯嗯，
1: 反我觉得都该用，
2: 应该开始了。
1: 嗯，对对对。
2: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1: 对，
2: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1: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
2: 嗯，
1: 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2: 嗯，哦，这个听您讲过
1: 啊，活菌发酵法。
2: 嗯，
1: 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
2: 嗯，
1: 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2: 嗯，
1: 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2: 真高啊，
1: 挺高的，
2: 这个啊，
1: 挺高的，
2: 高啊。
1: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
2: 嗯，
1: 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2: 嗯，
1: 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
2: 嗯，
1: 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2: 就是浓缩的精华。
1: 对，
2: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1: 对对，
2: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1: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2: 嗯嗯，
1: 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2: 对对对 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嗯，
1: 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
2: 嗯，
1: 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
2: 嗯，
1: 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嗯，
2: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1: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2: 嗯，
1: 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
2: 啊，
1: 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2: 这个我们都理解
1: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2: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
1: 啊，
2: 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
1: 嗯，
2: 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

0: 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
1: 嗯，
0: 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嗯、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1: 样，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儿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先把辅酶 Q 十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她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
1: 他
0: 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

0: 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二三百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2: 我
0: 搁这地方。
2: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2: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2: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就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0: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3: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

0: 确实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1: 啊
0: 啊，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1: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十啊。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啊，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1: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0: 对
1: 呀、
0: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
1: 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0: 嗯，是的，好。张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1: 啊，
0: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1: 那有点过速了
0: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 Q 十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1: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两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0: 哦，嗯，
1: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0: 好的，三位老师，
1: 好吧，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
1: 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2: 哎，
8: 一个人订12盒行不？
2: 一个人
1: 不行
2: 、
1: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1: 可以啊，
2: 可以，
1: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啊。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1: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

0: 道不？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
1: 嗯，
0: 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三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三碗饭是一样的。
1: 嗯，
0: 哎，
1: 对，
0: 哎，
1: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0: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2: 嗯，
1: 是，
0: 哎哎哎，
1: 啊，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0: 啊，
1: 这。嗯，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0: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1: 是，
0: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0: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1: 是
0: 啊，哎哎
1: 哎，
0: 行，那
1: 当
0: 您
1: 老师
0: 去吧，
1: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0: 哎，我记完了，哎，
1: 全
0: 记了，
1: 了，
0: 好嘞，
1: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10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10，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田老师啊。
0: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10我收到了。
0: 哎呀，
2: 收到了，
0: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0: 啊啊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桶呗，12盒。
0: 啊啊，
7: 我帮别人订的，
0: 帮别人订的，那你
7: 他不是我订的啊？
0: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0: 打进来还
2: 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10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0: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着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0: 啊。
7: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2: 啊
0: 啊。
7: 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了，得18盒了，老师。
0: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0: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10一点都不陌生。你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

0: 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因为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10 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3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1: 对对对，
0: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1: 这还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记上啊！
0: 啊，等
2: 会儿一会儿找就跟你联系。
0: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1: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游跟你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是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2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平老师啊。
0: 哎哎。
1: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上196盒的。
0: 订一组。
1: 那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0: 啊？
1: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0: 啊！
1: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0: 啊
1: 那还花300多呢。
0: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
1: 哦、
0: 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

0: 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它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1: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2: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
2: 完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这就是心肌缺血。
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2: 行，范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2: 那好，
0: 哎，
1: 好吧，
0: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间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0: 没事，
3: 我要
0: 要求。
3: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6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3: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3: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4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这一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0: 样问呗，是吧？
1: 是是，这不都着急吗？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0: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0: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0: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
0: 然后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赵明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
0: 啊，
3: 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
0: 现在是 Q 十的活动期，
3: 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0: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0: 呀。要么也不能，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程度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3: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0: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3: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吧？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让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吗？
0: 对，
3: 他
0: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3: 那是肯定的，
0: 对不？你最好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3: 是
0: 不是？
3: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0: 谢谢，反正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3: 是，尤其我妈吧，最近吧，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0: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着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
3: 行，
0: 好嘞，
3: 好了，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说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冤枉钱。

0: 去花更少的钱。你像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 41.6， 这要是您在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2: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哈。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3: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2: 太牛了！
3: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2: 不容易哈。
3: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2: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3: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2: 老爷子已经，
3: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2: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3: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2: 干嘛呀？反悔了？
3: 因为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2: 他反悔了是吧？
3: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2: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3: 对呀、啊、我、
2: 这个、
3: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思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

0: 节目调的静音，我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0: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0: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1: 用不上了。
0: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1: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0: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1: 对呀、
0: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1: 那么高，
0: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1: 我
0: 没词了。
1: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1: 三
0: 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
1: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0: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1: 肯定更多了。
0: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1: 哎、
0: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1: 哎呀
0: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1: 最后3000件谁订着就是谁的。
0: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那含量、
0: 这个、对
1: 吧。对、
0: 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抚媒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他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1: 啊，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抚媒 Q 十。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抚媒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抚媒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抚媒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2: 嗯，
1: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2: 啊，
1: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2: 嗯，
1: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2: 哦，
1: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2: 不一样了。
1: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2: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2: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
2: 两千
1: 拉倒，
2: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1: 嗯
2: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
1: 啊！啊，对，就这么说，
2: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2: 哎，
1: 我们不就白整的吗？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2: 嗯啊，
1: 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2: 嗯，
1: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儿，就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2: 哦，就是
1: 他其实就是想
2: 不太严重，
1: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2: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2: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2: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2: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2: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2: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

0: 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
1: 嗯。
0: 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他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完了一。

0: 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
1: 起码辅酶 Q 十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那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

0: 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给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这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定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云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0: 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食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啊，
2: 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0: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食啊。
2: 是
0: 吧？
2: 是啊，
0: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2: 对呀、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2: 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啊，
2: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1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0: 那你有点过速了
2: 啊。

0: 这就感觉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
1: 嗯嗯。
0: 然后觉也睡不好。
1: 嗯。
0: 嗯，听说咱那个辅酶油脂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1: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
0: 哦、
1: 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两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0: 好，
1: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着，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0: 好的，
1: 三
2: 位
0: 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值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值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值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值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哎，您好，小梁
1: 好，
8: 赵宁老师您好。
1: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1: 一个人不行
2: 、
1: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1: 可以啊，
2: 可以，
1: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1: 啊，
8: 然后。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对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1: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1: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它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2: 嗯，
8: 是，
1: 哎，
8: 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1: 啊，
8: 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社长。

0: 哎呀，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1: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0: 是，
1: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1: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0: 是
1: 啊，哎，行，那
0: 大
1: 明
0: 老师
1: 吧，
0: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1: 哎，我记完了，哎，
0: 全
1: 记了，记了，好嘞，
0: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田老师啊。
1: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1: 哎呀，
2: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1: 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哎，我订上两组呗，12盒。
1: 啊。
7: 我帮别人订的，
1: 帮别人订的，那你
7: 他不是我订的啊？
1: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2: 打
1: 不
2: 进来，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1: 啊，
7: 哎，等会儿，赵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1: 啊，
7: 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了，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7: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7: 对。
1: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跟。

0: 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1: 对对对，
0: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2: 好吧，
1: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记上啊。
0: 啊，
2: 等会儿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0: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1: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值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六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1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11: 啊，
1: 赵正老师啊。
11: 哎哎，
1: 所以我地上196盒的啊，我地上96盒的，
11: 丁一组。
1: 那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11: 啊？
1: 那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值
11: 啊。
1: 因为之前我从一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值啊，含量好像才10以来的，我记得。
11: 啊
1: 那还花300多呢。
11: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值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

0: 哎哎哎，挺好，
1: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2: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哎哎。
2: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啊，对，这就是心肌缺血。
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
0: 啊，
2: 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啊，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2: 行，方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2: 那好，
0: 哎，
3: 好吧，
0: 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0: 没事，嗯，
4: 我要
0: 要求，
4: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1组，一组是6盒。
4: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
0: 哎、
4: 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4: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4: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4: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4: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4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4: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
0: 好。就互相问呗，是吧？
4: 是，这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0: 对，
4: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0: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4: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0: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1组，4个人就4组。
4: 行，太感谢你了。
0: 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
4: 行、
0: 哎，
4: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0: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

0: 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赵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赵宁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
2: 啊，
1: 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
2: 啊，
1: 现
2: 在是 Q 十的活动期，
1: 啊，是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啊。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2: 两个人，
1: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2: 了，要么也不能，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程度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1: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2: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1: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吧？
2: 嗯。
1: 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让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啊？
2: 对，
1: 他
2: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1: 那是肯定的。
2: 对吧？你最好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1: 是
2: 不是？
1: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
2: 啊
1: 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2: 谢谢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1: 是，尤其我妈妈最近嘛，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2: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这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哎，
1: 好
2: 嘞，好
1: 了，
2: 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月胖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41.6，这要是您再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

0: 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2: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1: 太牛了！
2: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1: 不容易哈。
2: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1: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2: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1: 老爷子已经，
2: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1: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2: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1: 干嘛呀？反悔了？
2: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1: 他反悔了是吧？
2: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1: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2: 对呀、啊，
1: 这个、
2: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1: 啊、
2: 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了。
2: 不能
1: 吧。
2: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2: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
1: 啊，
2: 我都没用上，
1: 用不上了。
2: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1: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2: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1: 对呀、
2: 现在你都几万个人了。

0: 那么高，
1: 完我还跟人狡辩呢。
0: 嗯，
1: 我说你也没说超过一万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十万，不也是一万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行了，咱别这么讲了。
0: 嗯、
1: 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
0: 嗯、
1: 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一万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几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
0: 啊、
1: 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
0: 嗯嗯嗯、
1: 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0: 啊、
1: 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
0: 嗯嗯嗯、
1: 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
0: 嗯 嗯, 嗯，
1: 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
1: 哎、
0: 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
0: 哦哦哦，
1: 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
0: 嗯嗯嗯，
1: 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定没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啊哎、
1: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啊对对对。
0: 嗯 嗯, 嗯。
1: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啊、咱们凭良心而讲啊、
0: 嗯、
1: 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0: 嗯，
1: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
1: 这
0: 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含量就很高。
0: 嗯、
1: 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
0: 嗯，
1: 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
0: 嗯，
1: 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0: 啊、嗯，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
0: 嗯。哦。
1: 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
0: 嗯 嗯, 嗯
1: 就挑贵的买、
0: 嗯嗯、
1: 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
0: 哦、
1: 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
0: 嗯 嗯, 嗯，
1: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0: 嗯 嗯, 嗯，
1: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0: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
1: 嗯、
0: 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0: 啊、
1: 哦，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0: 嗯，
1: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
0: 嗯、
1: 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0: 哦，
1: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0: 不一样了。
1: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
0: 哦，
1: 人家想上哪上哪、
0: 嗯，
1: 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0: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啊、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 有这么好的辅酶 Q10， 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

0: 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10 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10 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碰到咱拉倒。
0: 2300多件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10 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10 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质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那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啊，
1: 他其实就是想
0: 不太
1: 对，
0: 他
1: 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10 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0: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10 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0: 这太重要了
1: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0: 那更得用了，
1: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0: 他会往下发展的，
1: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并没有挺好的，
1: 哎，
0: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1: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0: 持该不该用的问题，
1: 嗯，
0: 我是觉得反倒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
0: 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是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1: 样？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但是

0: 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5: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4: 对，就这个意思。
5: 起码辅酶 Q 十拿到手。
4: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三头五百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她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5: 哦，
4: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二三百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5: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4: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5: 您去跟
4: 她
5: 说的。
4: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
5: 他
4: 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二三百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5: 我
4: 搁这地方。
5: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4: 我这真的
5: 对吧？
4: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5: 这
4: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5: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

0: 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10 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10 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10， 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刘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2: 啊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啊，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10 啊。
1: 嗯，是
2: 吧？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
2: 呀、
1: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对，好。张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 Q10 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10 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好，
2: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张老师，
2: 好嘞，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

0: 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值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值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值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值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值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6: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人
6: 不行
0: 、
7: 一个人也就6盒。
6: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0: 那你
7: 可以啊，
0: 可以，
7: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0: 可以
6: 啊。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值，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对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7: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6: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7: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它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6: 是，
7: 哎，
6: 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7: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6: 是，
7: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6: 是
7: 啊，行，
6: 那
7: 你去吧，
6: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7: 哎，我记完了，哎，
6: 敲
7: 不进去
6: 了，
7: 好嘞，
6: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

0: 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田老师啊。
6: 嗯，你好。
5: 哎呀，这我没收拾，我收到了。
6: 哎呀，
0: 收到了，
6: 收到了。
5: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6: 啊啊啊！哎呀，
5: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0: 那当然了。
5: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哎，我订上两桶呗，120。
6: 啊啊，你
5: 我帮别人订的。
6: 帮别人订的，那你
5: 他不是我订你啊？
6: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5: 哎呀，
6: 打
0: 进
6: 来还
0: 打进来。
5: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秀职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6: 啊。
5: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6: 啊。
5: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6: 啊，
5: 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了，得18盒了，老师。
6: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又涨了。
5: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6: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5: 对，
6: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5: 对。
6: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5: 对，
6: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
5: 啊，
0: 好吧，
5: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6: 啊，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6: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

0: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
13: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13: 难打了。
12: 赵正老师啊。
13: 哎哎。
12: 给我寄张196盒的啊，我寄196盒的。
13: 叮嘱。
12: 那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13: 啊？
12: 那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13: 啊。
12: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十几来的，我记得。
13: 啊
12: 那还花300多呢。
13: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41.6，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41.6，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41.6。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1: 放心吧。
13: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12: 哎，也见效了。
13: 也见效是不是？
12: 哎，
13: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1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13: 哎，
12: 完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13: 啊，
1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13: 这就是心肌缺血。
1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啊，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13: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12: 行，方方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13: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2: 那好，
13: 哎，
1: 好吧，
13: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十，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100个含量

0: 是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2: 没事。嗯，
1: 我要
2: 要求
1: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四组。赵宁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1: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
2: 哎、
1: 就是要订四组。
2: 你们是哥四个？
1: 对呀。
2: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1: 是啊，
2: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1: 啊，对对
2: 啊，
1: 我是做代表的。
2: 那行那行。
1: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2: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1: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睡好。
2: 就互相问呗，是吧？
1: 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上名。
2: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2: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2: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太感谢你
2: 了，赵明老师。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2: 好
0: 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10， 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 41.6， 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10 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赵宁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10
2: 啊，现在是 Q10 的活动期
3: 啊，是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啊。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2: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2: 呀，要么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 79块钱，你连过去。

0: 的一半儿半瓶你都买不着，就真的
1: 是
0: 黄豆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1: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0: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
1: 啊、
0: 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
1: 啊、
0: 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1: 是，
0: 啊、
1: 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嘛。
0: 嗯。
1: 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
0: 哎呦，
1: 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
0: 嗯、啊、
1: 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让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啊？
0: 对，
1: 他
0: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1: 那是肯定的。
0: 对不？你最好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1: 是
0: 不是？
1: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
0: 啊
1: 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0: 谢谢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1: 是，尤其我妈妈最近嘛，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0: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
1: 着
0: 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哎，
1: 好
0: 了，好
1: 了，
0: 那就这样啊，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儿，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月胖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41.6，这要是您在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媒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媒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名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名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张婷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帮
1: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会儿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 最后三千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定没了。咱们的抚媚 Q 值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

0: 的时间。但是我在想啊，三千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啊、
1: 那么气儿、
0: 哎、
1: 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
0: 我
1: 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欠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三千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啊,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啊，咱们凭良心而讲啊、
0: 嗯，
1: 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0: 嗯，
1: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
1: 这个、
0: 含量
1: 对
0: 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
0: 嗯，
1: 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
0: 哦，
1: 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
0: 嗯，
1: 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
0: 嗯嗯，
1: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0: 嗯，
1: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搁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0: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0: 啊，
1: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0: 嗯，
1: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0: 哦，
1: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0: 不一样了。
1: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0: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
0: 两千
1: 拉倒，
0: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100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 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

0: 你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质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1: 嗯
0: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0: 哎，
1: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0: 嗯啊，
1: 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0: 嗯，
1: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人家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白，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啊，
1: 他其实就是想
0: 不太
1: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0: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0: 这太重要了
1: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0: 那更得用了，
1: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0: 它会往下发展的，
1: 那对吧，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并没有挺好的，
1: 哎，
0: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1: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0: 应该开始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1: 对，
0: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1: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0: 哦，这个听您讲过
1: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0: 真高啊，
1: 挺高的，
0: 这个啊，
1: 挺高的，
0: 高啊，
1: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的了的，而且他家纯度比较高， 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

0: 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
1: 对，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1: 嗯嗯，
0: 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
1: 嗯，
0: 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现在想没想、
0: 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了，
1: 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是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订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订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
1: 样，怎么能订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朋友，告别。

0: 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三头五百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她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嘛。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她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十多少钱吗？一盒二三百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十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哎、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着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啊、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
1: 啊、
0: 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二三百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哦，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这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定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

0: 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10 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10， 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赵伦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六盒，我老伴六盒，一共12盒。
2: 啊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啊，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10 啊。
1: 嗯，是
2: 吧？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呀、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嗯嗯 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对，好。嗯，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
2: 嗯、
1: 然后觉也睡不好。
2: 嗯，
1: 听说咱那个辅酶 Q10 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
1: 嗯，
2: 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10 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嗯，
2: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对吃着，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
2: 三
1: 位老师。
2: 哎，好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10 真的特别多。辅酶 Q10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10 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10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10 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10 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

0: 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哎。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人
8: 不行，
0: 不行。
8: 嗯、一个人也就6盒。
0: 嗯，
7: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0: 那你
8: 可以啊，
0: 可以。
8: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0: 可以。
7: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嗯、就心率48到49、
8: 啊、
7: 还不到50呢。
8: 啊，
7: 然后、
8: 啊、
7: 嗯，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
0: 啊，
7: 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啊、是不老师、啊、
8: 对，他这个是41.6、
7: 啊、
8: 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
7: 嗯、
8: 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
7: 嗯、
8: 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
7: 嗯、
8: 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7: 嗯，
8: 对不对、
7: 嗯、
8: 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7: 嗯，
8: 哎
7: 对，
8: 哎
7: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8: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0: 嗯，
7: 是，
8: 哎哎哎，
7: 啊，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8: 啊，
7: 这徐所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8: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7: 是，
8: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0: 嗯，
8: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0: 嗯、
7: 是
8: 啊，哎哎
7: 哎，
8: 行，那
7: 大宁老师
8: 吧，
7: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8: 哎，我记完了、
7: 啊、
8: 哎，
7: 小
8: 记了
7: 老了、
0: 哎、
8: 好嘞、
7: 啊、
0: 好
7: 好
0: 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9: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0: 那时候，岁。 岁月很长，

0: 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少年老师啊。
5: 嗯，你好。
4: 哎呀，是我们就是我收到了。
5: 哎呀，
3: 收到了，
5: 收到了。
4: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5: 啊啊啊！哎呀。
4: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3: 那当然了。
4: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哎，我订上两组呗，120。
5: 啊啊。你
4: 我帮别人订的。
5: 帮别人订的，那你
4: 他不是我订的啊？
5: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4: 哎呀，
5: 打不进来还
3: 打进来。
4: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秀职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5: 啊，
4: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5: 啊，
4: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5: 啊，
4: 哎呀，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嘛，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5: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给
4: 我
5: 涨了。
4: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5: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4: 对，
5: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4: 对。
5: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
4: 那
5: 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4: 对，
5: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
4: 啊，
3: 好吧，
4: 托我办事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5: 啊，
3: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5: 那就帮把地址给你啊。
3: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4: 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2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6: 没有。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

0: 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2: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
9: 好。
7: 你好，这位朋友。
8: 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9: 太难打了。
8: 赵正老师啊。
9: 哎哎。
8: 对，我地方一九六合的啊，我地方九六合的。
9: 丁一组。
8: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9: 啊？
8: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普利措施
9: 啊。
8: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措施啊，含量好像才十几来的，我记得。
9: 啊
8: 那还花300多呢。
9: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他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41.6，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他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他就是41.6。所以他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他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7: 放心吧。
9: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8: 哎，也见效了。
9: 也见效是不是？
8: 哎，
9: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8: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9: 哎。
8: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9: 啊，
8: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9: 这就是心肌。
8: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9: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8: 行，范伟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王峰啊，可千万别写了，别落下啊。
9: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8: 那好，
9: 哎，
7: 好吧，
9: 再见。
7: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十，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

0: 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2: 没事，嗯，
1: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四组，赵明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1: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四组。
2: 你们是哥四个？
1: 对呀。
2: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1: 是啊。
2: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1: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2: 那行那行。
1: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2: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1: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2: 互相问呗，是吧？
1: 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2: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2: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这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2: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太感谢你了。
2: 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2: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赵明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
2: 啊，
3: 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帮我订
2: Q 十的活动期，
3: 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2: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2: 呀，他要么也不能，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团购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3: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明老师490，
2: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3: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嘛。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让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吗？
2: 对，他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

0: 免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1: 那是肯定的，
0: 对不？你这老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1: 是
0: 不是？
1: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定我就定
0: 啊，
1: 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0: 谢谢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1: 是，尤其我妈妈最近吧，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0: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
1: 这
0: 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哎，
1: 好
0: 了好
1: 了，
0: 那就这样啊，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说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儿，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月放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41.6，这要是您再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4: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

0: 组合，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名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名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婷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我、
0: 这个、
1: 我反正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思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了。
1: 不能
0: 吧。
1: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000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了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值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那么气儿呢，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
0: 了，
1: 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订着就是谁的。
1: 对对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他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 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

0: 了，反正就挑好的买，
1: 嗯嗯，
0: 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哦，美国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
1: 嗯 嗯， 嗯，
0: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搁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1: 啊，
0: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1: 嗯，
0: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1: 哦，
0: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一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变化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0: 数字对，反正
1: 下的很快，
0: 3000个早碰到咱拉倒。
1: 2300多件哈，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0: 嗯
1: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0: 啊，对，就这么说，
1: 不是吓唬大家伙，
0: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1: 哎，
0: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1: 嗯，
0: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她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1: 哦、
0: 他其实就是想
1: 不太
0: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
1: 嗯，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窜什么窜呢？窜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它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呢，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他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倒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拼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儿，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挺高的。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
0: 它就这样啊，看精
1: 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

0: 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六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是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是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的？
1: 都打进来了，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用，
0: 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
1: 起码火煤扣是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三头五百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

0: 娘啊，我说你把他电话给我，他说别别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他留电话，留的他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他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
1: 嗯。
0: 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就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

0: 在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抚媒 Q10 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抚媒 Q10 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抚媒 Q10， 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刘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2: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抚媒Q10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抚媒Q10啊。
1: 是
2: 吧？
1: 嗯，是啊，
2: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
2: 呀，
1: 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对，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抚媒Q10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抚媒 Q10 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抚媒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
1: 好，
2: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三位老师。
2: 好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抚媒 Q10 真的特别多。抚媒 Q10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抚媒 Q10 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抚媒 Q10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抚媒 Q10 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抚媒 Q10 呢，它的每百克抚媒 Q10 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梁好，
2: 好
1: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1: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
2: 人不行，
0: 不行，
2: 一个人也就6盒。
1: 嗯，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
0: 啊。
1: 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0: 那你
2: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0: 可以
1: 啊。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嗯、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2: 啊，
1: 然后。嗯，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2: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哎，
1: 对，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2: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它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0: 嗯，
1: 是，
2: 哎，
1: 啊，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2: 啊，
1: 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社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2: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1: 是，
2: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0: 嗯，
2: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1: 是
2: 啊，行，那
1: 赵宁老师，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2: 哎，我记完了，哎，
1: 全
2: 记了，
1: 了，
2: 好嘞，
1: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宁老师啊。
2: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Q10我收到了。
2: 哎呀，
0: 收到了，
2: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2: 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0: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了2桶呗，12盒。
2: 啊啊。

0: 我不帮别人定的，
1: 帮别人定的。
0: 对，他不是我定的啊。
1: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0: 哎呀，
1: 打不进来还
2: 打进来。
0: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就职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0: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显摆啊，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定。
1: 啊。
0: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1: 啊
0: 哎呀，又一个想定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嘛，这个三个人了，得18盒了，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又涨了。
0: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0: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在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0: 对。
1: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
0: 啊。
2: 好吧。
0: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定上啊。
1: 啊，等
2: 会儿一会儿导播跟您联系，
1: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0: 行，
2: 一会儿导播跟您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1: 好。
2: 你好。

0: 朋友，
1: 这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2: 这
1: 个赵军老师啊，
2: 哎哎，
1: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上196盒的。
2: 丁一组，
1: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2: 啊？
1: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普利措施
2: 啊。
1: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措施啊，含量好像才十几来的，我记得。
2: 啊，
1: 那还花300多呢。
2: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10 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10 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哎哎，挺好，
0: 放心吧。
2: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1: 哎，也见效了。
2: 也见效是不是？
1: 哎，
2: 他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1: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2: 哎哎哎。
1: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2: 啊，
1: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2: 啊，这就是心肌。
1: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2: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1: 行，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给我写上，别落下啊。
2: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 那好，
2: 哎，
0: 好吧，
2: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2: 没事，
3: 嗯，我要
2: 要求，
3: 嗯，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6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

0: 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四组。
1: 你们是哥四个？
0: 对呀。
1: 啊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0: 是啊。
1: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0: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1: 啊啊啊，那行那行。
0: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
1: 啊
0: 啊，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
1: 啊，
0: 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
1: 啊，
0: 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1: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0: 啊，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1: 就互相问呗，是吧？
0: 是是，这不都着急嘛？
1: 啊啊
0: 啊！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上名。
1: 啊啊啊！
0: 嗯，
1: 对，
0: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1: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0: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这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1: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0: 啊，行，太感谢
1: 你了，赵明老师。然后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0: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赵明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
1: 啊，
3: 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
1: 现在是 Q 十的活动期，
3: 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1: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1: 呀。他要么也不能，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程度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3: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1: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3: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吧？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要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吗？
1: 对，
3: 他
1: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3: 那是肯定的，
1: 对不？你这老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3: 是
1: 不是？
3: 他们心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
1: 啊，
3: 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呐、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他用好了，所以他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他。
1: 谢谢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传。

0: 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1: 是，尤其我妈妈最近嘛，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他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0: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我估计着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
1: 啊，
0: 哎，好嘞，
1: 好了，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月胖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 41.6， 这要是您在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6: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6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2组，我想订3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0: 就是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10 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迷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迷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婷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因为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这个、
1: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0: 啊、
1: 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
0: 吧。
1: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0: 三
1: 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辅酶 Q10 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
0: 了，
1: 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欠，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三千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0: 嗯，
1: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0: 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
0: 哦，
1: 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0: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0: 哦，
1: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0: 不一样了。
1: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0: 还是有效果了，还是吃对了。
1: 对对对，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到两千拉倒，
0: 2300多件哈，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0: 哎，
1: 那我们不就白整的吗？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儿，就你们那有一个姓 姓曹啊，还是姓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人家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

0: 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就是
1: 他
0: 其实就是想
1: 不太
0: 对，
1: 他
0: 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窜什么窜呢，窜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它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他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哈，
0: 对对对，
1: 这个真是呀，不看量，
0: 它就这样啊，
1: 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0: 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六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是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又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是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1: 的？都打进来了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用，
0: 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0: 嘛。
1: 嗯
0: 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十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反正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
1: 嗯。
0: 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就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00。

0: 1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10 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10， 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2: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Q10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Q10啊，
1: 是
2: 吧？
1: 是啊，
2: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呀、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它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是好。张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有点过速了。
1: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Q10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10 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嗯。
2: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
2: 哎，
0: 好
2: 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10 真的特别多。辅酶 Q10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10 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10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10 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10 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

0: 呢。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
5: 哎，
6: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5: 一个人
7: 不行，
5: 不行。
7: 一个人也就6盒。
6: 嗯，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5: 那你
7: 可以啊，
5: 可以，
7: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5: 可以，可以。
6: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7: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6: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7: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6: 是，
7: 哎，
6: 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厂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7: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6: 是，
7: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行，那
6: 当
7: 你去吧，
6: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7: 哎，我记完了，哎，
6: 全
7: 记了，
6: 好
7: 了，好嘞，
6: 好。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8: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9: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8: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9: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0: 爷爷，我还要一碗。
9: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我们抓紧。

0: 直接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良老师啊。
2: 嗯，你好。
1: 哎呀，这土门锈蚀我收到了。
2: 哎呀，
0: 收到了，
2: 收到了。
1: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2: 啊啊啊！哎呀。
1: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0: 那当然了。
1: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桶呗，12盒。
2: 啊啊。你
1: 我帮别人订的。
2: 帮别人订的。那你
1: 不是我订的啊。
2: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1: 哎呀，
2: 打不进来还
0: 打进来。
1: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锈蚀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群里去了。
2: 啊。
1: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着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2: 啊。
1: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2: 啊。
1: 哎呀，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了，老师。
2: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1: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2: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1: 对，
2: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1: 对
2: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1: 对，
2: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
1: 啊，
2: 啊，
1: 那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2: 啊，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2: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1: 行，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3: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军老师啊。
3: 哎。
2: 这我地方一组六合的啊，我地方一组六合的。
3: 丁一组。
2: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3: 啊。
2: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统一 Q 十。
3: 啊。
2: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十几来的，我记得。
3: 啊
2: 那还花300多呢。
3: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10 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吧，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10 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它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4: 放心吧。
3: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哎，也见效了。
3: 也见效是不是？
2: 哎，
3: 他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3: 哎。
2: 完，我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3: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不来气儿，
3: 啊，这就是心肌。
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3: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2: 行，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王峰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3: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2: 那好，
3: 哎，
4: 好吧，
3: 再见。
4: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2: 没事，嗯，
1: 我要
2: 要求。
1: 嗯，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四组，赵明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1: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
2: 哎，
1: 就是要订四组。
2: 你们是哥四个？
1: 对呀。
2: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1: 是啊。
2: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1: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2: 那行那行。
1: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2: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1: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2: 就互相问呗，是吧？
1: 是，这不都着急吗？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2: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2: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2: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太感谢你
2: 了。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2: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赵明老师，我妈是您老听众了，她和我说呀，要跟您订这个辅酶 Q 十
2: 啊，现在是 Q 十的活动期
3: 啊，是帮我订12盒吧，给我妈啊。给我妈和我婆婆都给订上。
2: 两个人。
3: 这样他俩一人一组，都一样的，他俩就谁也不挑理了，要不事儿多
2: 呀。要么也不能，也不能，但这个属实哈，要是给老人备点行。79块钱，你连过去的一半半瓶你都买不着，就这个团购要是赶上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3: 是啊，这价钱属实便宜，这79块钱一盒，要不您团购的话。你说我按原价买，说心里话，赵宁老师490，
2: 那有点贵了。你也不可能一下买一堆，对不？你一盒两盒买也得600-700块钱，700-800块钱的也不少啊。
3: 是，我这经济就承受不了了。我这么想，这12盒才花几个钱儿啊，总比严重了你做手术强吧？之前我那婆婆她心脏支了3个架了都。这前前后后去了报销，自己都承担7-8万块钱。你说这花了钱也遭了罪，你说这现在要他用点辅酶 Q 十能好，不比啥都强吗？
2: 对，
3: 他
2: 心脏健强了以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好。你比如精神头好，睡眠好，吃饭好，你往外辐射，他心情也好。所以心脏这个地方，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79块钱，咱就当出去吃一顿烤肉了，对吧？
3: 那是肯定的，
2: 对不？你这老这一家两家人出去，你还不得花个500-600块钱呢？你就当吃一顿烤肉了，结果他们那个辅酶 Q 十吃好长一段时间呢，
3: 是
2: 不是？
3: 他们。

0: 情还好，然后最主要我也相信您，要不也不能我妈让我订我就订，因为我妈在你这儿团购了挺多东西，效果都很好，然后还便宜，像益生菌啊、祛湿膏啊，这都好用，咱都用着呢。我是看她用好了，
1: 好，
0: 所以她说要我干啥，我就支持她。
1: 谢谢谢谢，帮我们节目做保。这个东西团购的东西质量有我和我师傅在，这是没问题的。
0: 是，尤其我妈吧，最近吧，她老吵吵，心脏湿湿拉拉的疼，不敢平躺着睡觉。我合计这辅酶 Q 十就先用着吧，然后我下周就休息了，休息我就带她上医院再检查检查。
1: 可以，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估计这可能天气变化的太快。岁数大的人都会有点身体不适，他毕竟年龄搁那儿呢。辅酶 Q 十，你该吃吃，它跟检查不发生关系。哎，
0: 好
1: 嘞，好
0: 了，
1: 那就这样啊，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就像刚才说到，我们老师说那句话，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就说节目做保。很多人说，那你节目为啥做保呢？很简单，这档节目呢，因为它不断的这个播出，不断对老百姓的做出实事，就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在健康领域上能够走得更加专业，少走弯路。另外，在赚取健康的过程当中，不要花月胖钱。去花更少的钱，你想我们这回找到辅酶 Q 十，它的原价，因为它的含量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是高达 41.6， 这要是您再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您找到自己买的话，基本就得小500块钱左右一盒。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甭管因为啥，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这就是节目的影响力。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快递员专给别人解忧烦，街头巷尾常出现，我给大家拜个年。我是送快递的，情感快递，不明白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这不这家吗？我送快递的，
4: 进来吧。
3: 不行，公司有规定不让进客户室内服务。
4: 为什么？
3: 因为出过事儿，有人忍不住。
4: 你好。
3: 请问你是连连女士吗？
4: 对，我是连连。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3: 祝你生日快乐！
4: 别唱了，
3: 马上还有一句，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你怎么知道我过生日啊？
3: 我的委托人让我这么唱的。
4: 委托人？谁呀？
3: 李春明。
4: 春明。我男朋友。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999朵玫瑰。
3: 真厉害。
4: 今年又来情感快递。他快递给我什么了？
3: 一封信。
4: 快给我。
3: 不行，公司有规定，我必须念给你听。
4: 快念吧。
3: 你请坐。
4: 行。你这是干什么？
3: 公司有规定，我念信的时候必须要拍出收件人的反应。
4: 行。
3: 你坐那儿，待会儿我坐这儿。
4: 哎呀，快开始吧。
3: 等一会儿，测个光。
4: 这又是干嘛？
3: 如果拍的不好的话，公司要扣钱的。
4: 行。
3: 准备。你要不要换件衣服？
4: 我，你这个人真逗。
3: 开始。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
4: 你往下读。
3: 一篇都是。亲爱的莲，你知道我是深深的爱着你吗？我也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我，可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分手吧。如果你没听懂的话，我就再说一遍，我们分手吧，不在一起了，永远不要见面了，李春明。祝你生日快乐。
4: 你等会儿，怎么回事？
3: 信上就这么写的。
4: 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啥也没说，就给我信让我送来。
4: 我要给他回信。
3: 回信？行，那你是写信呢还是录像？
4: 我录。

0: 另收费的。
1: 钱少不了你的。
0: 好。预备，开始。大姐，你有点虚了。
1: 气死我了！李春明，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啊！我的父母、朋友，他们全都在谈论我们的婚事，你倒好，快递来两个字：分手。你说你是男人吗？啊，你就算是男人，你也是变性失败以后的男人。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咱俩以后再也不要见了，完了。
0: 那你看这费用，
1: 对方付款。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快乐得了吗？
0: 哎呀，你说这李春明也是，深深的爱着对方吧，又要分手，爱情啊，爱起来山崩地裂，往恨起来地裂山崩啊。第二封看看吧。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连连，还是这家。
1: 谁？
0: 送快递的。
1: 你又来干什么？
0: 李春明的信。
1: 我不想看。
0: 大姐，
1: 我比你大吗？
0: 不是，连连。
1: 连连是你叫的。
0: 不是，这个女的。我也不容易，我是打工的，我要送不到我就扣钱。你这你
1: 快点快点快点读快点读。
0: 哦，好嘞，等一下啊，要拍啊。再测一下，不测了。开始，亲爱的莲，亲爱的莲，现烦人。亲爱的莲，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我就后悔了，他后悔了。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王八蛋，不是男人，是也是个变性失败后的男人。你都知道，莲呐。我虽然买不起你要的车和房，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我爱你，我离不开你，请原谅我，我们和好吧。其实这个人挺够意思的，而且他是个懂情义的人。
1: 谁知道他这一次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0: 大姐，不是，莲呐，不是那个这个女的，我比你长几岁，有些话我想替我们男爷们说说。现在有的这小姑娘结婚，妈狮子大开口，吓走了多少年轻有为的小青年啊！
1: 大哥，我提的条件那叫高吗？你看看人家现在小女孩结婚开口就是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啥一二三四啊？
1: 一栋房子，两台车。
0: 两台车？
1: 单双号啊。
0: 三四呢？
1: 300万存款存名下，四回整容。
0: 整四回容？整哪儿啊？都
1: 一拉双眼皮，二垫高鼻梁，三整尖下巴。
0: 怪不得电视剧女演员那么多尖下巴的。四呢？
1: 四，这我不方便告诉你。
0: 明白了。那你都要啥条件呢？
1: 我就要两个字。
0: 俩一二三四。
1: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要有一个40平米的房子就行，一台有4个轮子的车就行。大哥，我这条件算高吗？
0: 那真不高。哎，你既然这李春明都赔礼道歉了，你就给他回个信儿呗。
1: 我咋给他回信啊？
0: 哎呀，男人需要鼓励啊，反正对方付款呗。
1: 行
0: 啊。
1: 嗯，
0: 来擦干眼泪。
1: 哎，
0: 来

0: 神。
1: 明，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我要告诉你，我爱你，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完了，
0: 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俩肯定会幸福的。
1: 真的？
0: 哎呀，凭着我谈48次恋爱的经验，我告诉你，你俩一定会好。
1: 真的吗？
0: 我要骗你，我是你孙子。
1: 行，谢谢大哥。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嗯，大哥再见。
0: 小姑娘真好，啊，小伙子也不错，哎，真好。看下一封了。1栋2门3号，这是干啥呀？这李春明啊，不行，这姑娘受不了，妈，我先拆开看看吧。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又来了。亲爱的莲，我还是觉得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当不了真男人，咱们还是别在一起了，分手吧，祝你幸福。妈呀，他又变了。
2: 莲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呢？
0: 奶奶，我是你孙子。
2: 怎么了？
0: 他又来信了，他说不跟你好了。
1: 大哥，你别忙活了，我跟你走。
0: 我家里还有一个。
1: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他那儿，我当着你的面，我跟他表个态。大哥，你坐，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明，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了，我相信凭着我们俩的双手，一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创造幸福的未来。
0: 行，我太行了，我好感动啊，好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大妹子，快递费我不要了，我陪你去。
1: 行。
0: 等等，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后来啊，你看这侯爷
1: 就行了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啊？
0: 嗯，
1: 别位，
0: 嗯，十一点多了啊，
1: 可不吗？
0: 道远的，该走了就走，
1: 嗯，
0: 干了，哈、啊，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1: 哎，
0: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1: 哎，一会儿没车了、
0: 嗯、啊。嗯，有的住得远的，
1: 嗯，
0: 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1: 是，
0: 我看谁敢走。
1: 哎，啊，这什么话？
0: 挺好，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1: 是，
0: 嗯，这个月5月3号是在北展，
1: 嗯、
0: 下个月6月22号，
1: 哦，六月底，
0: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1: 哎，对了、
0: 啊，
1: 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0: 你得来吧？
1: 我当然得来呀、啊！
0: 太好了，
1: 嗯，
0: 这场要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
1: 哎，我凭什么给、
0: 啊？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1: 嗯！哎，好，
0: 上温哥华，啊，哦、仨又有一个啊，
1: 嗯，
0: 四个五个可了不得了啊、
1: 嗯！
0: 你们上那白去 ，VIP 中 P 在这儿呢，孩子上。上洗手间啊，
1: 嗯，
0: 早去早回哦，
1: 嗨，
0: 啊，爱跟大伙聊天，
1: 嗯，
0: 又没有别的手艺，
1: 嗯，
0: 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儿，
1: 对，
0: 求大伙一件事儿，以后别再买花了，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1: 嗯嗯，您还怎么着？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
1: 嗯，
0: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1: 哎呀。没有这样
0: 交朋友嘛，是不是？
1: 谁交朋友
0: 啊？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1: 那送什么？
0: 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
1: 嗨，我喜欢这玩意儿
0: 啊，什么剃须刀
1: 啊？
0: 于老师来剃须刀
1: 是
0: 啊，这。

0: 电动的耳挖勺。
1: 啊，电动的耳挖勺
0: 这么长啊，
1: 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
0: 啊，可干净了啊。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1: 科学家
0: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1: 买的早。
0: 嗯，拿来时候还纳闷是什么呀。
1: 嗯，
0: 苹果手机
1: 是，
0: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1: 对
0: 啊，备忘录
1: 出屏
0: 啊。
1: 嗯，
0: 这个你看，这个能录音，
1: 是，
0: 这是视频的。嗯，
1: 哎，
0: 这是飞行模式，
1: 有这个。
0: 嗯，
1: 我神经病啊，我这么试的飞行模式，
0: 摔的那个碎呀，
1: 那还不摔碎了？
0: 找一塑料兜，拿勺蒯在里头，
1: 都摔成这样了，
0: 修去吧。
1: 可不是修吗？
0: 苹果专卖店。
1: 啊，
0: 哎，你看我这个，哟，于老师，
1: 啊，
0: 喜欢听您相声。
1: 好，
0: 您这什么呀？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墨粉。
1: 哎，至于那么碎吗？
0: 不是那个。手机，我试那个飞行模式来了。
1: 哎，别跟人说了，
0: 那不定多成功了。
1: 哎，飞行是成功
0: 了，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我们的了啊。
1: 嗯，
0: 请我们经理。
1: 哦，
0: 后边把经理叫出来，
1: 得叫头。
0: 二十来岁一女孩。
1: 哦，
0: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1: 好看。
0: 跟这行里待了这么些年，什么叫主持人呢，演员呢，见了够好几车了。
1: 嗯，
0: 没有这个女孩好看。
1: 呵，
0: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啊。
1: 嗯，
0: 呀，于老师。
1: 他也认识，
0: 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啊。
1: 哦，
0: 您有事吗？
1: 嗯，
0: 我是飞行模式。
1: 哎，不够丢人现眼的。
0: 嗯，这太成功了。
1: 哎，怎么瞧出来的呢？
0: 对不起，于老师。
1: 嗯，
0: 那个，这个这样吧。
1: 嗯，
0: 我们试着给您修理一下。
1: 哎，
0: 啊，然后明天下午四点您再来。
1: 你看，
0: 转天下午四点于谦又来了，
1: 我得去。
0: 女孩拿一手机，
1: 嗯，
0: 机芯还行，
1: 哦，
0: 外壳实在拼接不上了，
1: 嗯，
0: 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
1: 哦，
0: 谢谢您。手机递过去，
1: 嗯，
0: 于谦一接，
1: 嗯，
0: 当时就愣了，
1: 怎么？
0: 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
1: 哦，
0: 女孩这一递，给您这个，
1: 嗯，
0: 眼睛会说话，有事儿，
1: 嘿，
0: 给您这个，
1: 嗯，
0: 于老一接，
1: 嗯，
0: 云，
1: 哎呵，有什么馅儿也得给漏了我这，
0: 云。
1: 哎，我干嘛这么吃惊？
0: 就这个富豪的状态啊！
1: 哎，我还富豪呢。
0: 女孩说：“您回去看去。”
1: 啊，
0: 哎，
1: 哎，好嘛，
0: 出来了，找一旮旯。
1: 嗯，
0: 手机揣好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1: 什么？
0: 我非常喜欢您。
1: 哦，
0: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哦，
0: 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就打给我。
1: 你看，
0: 当时这汗哗哗的，
1: 干嘛呀？
0: 从小到大，没有女孩这么直白的表示过。
1: 那是，
0: 这是一个正人君子。
1: 哦，
0: 从没有绯闻。
1: 那当然，
0: 跟姑娘说话脸都红，
1: 真是这
0: 正人君子。
1: 没错，
0: 儿子都不是他的。
1: 那谁说的？是儿子得是我的
0: 啊！他后来认下来了。
1: 什么叫认下来了？
0: 但此时此刻，心里这股当当当当当当心直跳。
1: 没经历过，
0: 人不三俗枉少年。
1: 怎么哪有这么句话呀？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1: 哦，这叫艳遇，
0: 谁也别拦着我。
1: 干嘛？
0: 我找一个酒店，
1: 要开房，
0: 开房间。
1: 嚯，哦，
0: 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1: 也没，您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哎，什么缺德名字这？
0: 迈步进大堂
1: 啊，
0: 掏出身份证扔在柜台上。
1: 是，
0: 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1: 别嚷啊！这事儿有喊的吗？
0: 我叫于谦
1: 啊，就别说了。
0: 我师傅石不宽，
1: 提这干嘛？
0: 中国铁路温不腾不加这西乡之言人。
1: 那行了行了，我这还没散云是怎么着？
0: 我开间自豪的房，
1: 好的就完了呗。
0: 不要考虑多少钱，
1: 不在乎钱。
0: 哦，是于老师
1: 啊，
0: 48。
1: 哎呀，我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0: 掏钱
1: 啊，
0: 扔在柜台上，
1: 是
0: 给人50块钱
1: 啊，
0: 找钱。
1: 这2块钱。
0: 哦，找钱给您钱啊，给您这个钥匙啊，您是地下二层。
1: 哎呦呵，住地印子里头，
0: 地二啊，拿着钥匙，拿着盆，
1: 哦，
0: 暖壶，拖鞋。
1: 哎呀，我这都自备了，我这是
0: 到这儿放好了。
1: 嗯，
0: 啊，开这锁，
1: 嗯，
0: 对半天啊，
1: 还这锁呢，
0: 拿起来一推着门，巴拉拉拉拉拉拉，
1: 这是
0: 蝙蝠。
1: 哎呦，指不定多少日子没人住了呢。
0: 嗯，
1: 闹鬼了是怎么着？
0: 有人没有？
1: 哦，
0: 还挺好，挺安静。
1: 是是，
0: 拿盆、暖壶、拖鞋进来
1: 啊，
0: 搁好了，坐在马扎这儿。
1: 嗯，
0: 点根烟，
1: 还抽呢。哎呦，都不是那个段子了
0: 啊，我给忘了。

0: 对，我这烟瘾一直这么大着，
1: 但是你抽烟搁哪儿都行。
0: 哎，
1: 掏出手机来给女孩发短信，
0: 告诉她，
1: 你好，我是于谦，我很想你，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B 二，
0: 哎，
1: 那个房间门口有蝙蝠，就是我。
0: 哎，这人还不飞似的，
1: 马上来，我等你。
0: 哎，一摁就发出去，
1: 群发。
0: 我这错误也犯？
1: 我的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
0: 嗨，这别说了，
1: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0: 啊，
1: 我会发给谁呀、啊？
0: 没准
1: 谁会给我回过来？
0: 哪有谱啊？
1: 就回来了。
0: 谁呀、啊？
1: 对门邻居那大姐。
0: 说什么？
1: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0: 嗨，谁问他了？
1: 又回来了。
0: 这谁呀、啊？
1: 家里的保姆。
0: 他说
1: 怎么还想起我来？
0: 嗯，
1: 又回来了。
0: 谁？
1: 你表嫂。
0: 他说
1: 马上就到。
0: 哎，嚯，急性子。
1: 又回来了。
0: 谁呀、啊？
1: 说相声的岳云鹏。
0: 他说什么？
1: 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0: 哎，他没听说过。
1: 啊，这都真事儿，哟呵，可了不得了
0: 哦！谢谢，
1: 终于不是花了。
2: 啊，这谁丢这儿的？是给我了是怎么？
0: 哎，
1: 郭老师，我很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我的天哪！我去开房。
0: 哎，行，
1: 谁借我50块钱？
0: 哎呀，比我还穷呢。
1: 谢谢啊，这个感谢朋友们，刚才还有送苹果的，
0: 是
1: 我明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0: 嗯，
1: 也希望您各位平平安安，永远快乐。
0: 谢
1: 谢。哎呀，老这样我就无以为报了、
0: 嗯、
1: 说句良心话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哎，
1: 唱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是学唱。
0: 嗯，
1: 我们首先请于谦老师给大伙儿唱个歌。
0: 哎，嗨，说我干嘛？您说了半天得您给大伙儿唱个东西。
1: 你现在我不会唱歌，我要会唱歌我不用你。你看有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哎、啊，什么啊、哦，大腰盖冬季啊！
0: 啊，
1: 我唱的歌，说句良心话，列位不挨着。
0: 您唱、
1: 啊，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金歌啊，我倒是会。
0: 金歌会哪个？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哪有这词儿啊？
1: 就在这里，
0: 别唱了，
1: 开房。
0: 不，这不是这词儿啊！
1: 后来改了，
0: 叫我爷爷小的时候，
1: 还是我呀？
0: 哎，我也贱，我、
1: 哎、多少钱一斤？
0: 哎。
1: 啊，他们刚才说大腰在冬季
0: 啊，您唱
1: 人齐秦见着我老憋着打架
0: 啊，
1: 他说他听完我那他找不着调了，
0: 不会唱了。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啊，别说，哎，真上口，
1: 那错不了，
0: 嗯，
1: 就浓郁的东三省风味。
0: 哎，二人转的味。
1: 就我唱歌真不灵
0: 啊！
1: 还有当年唱过那个
0: 哪个？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不、嗯、是，这老龙不行，胡老
0: 跟二人转能挂上钩。
1: 是，以后得离赵本山远点啊
0: 啊。
1: 那真正唱歌得说是于老师，你看，你说你唱歌来个女孩都跪那儿，你
0: 嚯，
1: 平身吧，
0: 不至于，
1: 爱情平身吧，啊，你给人唱一个，啊，破伤风，
0: 破伤风，我有狂犬病没有？
1: 不，你怕水不怕？
0: 这
1: 要怕就是啊，
0: 嗯、
1: 大伙儿这么喜欢，您就给唱一个吧啊，
0: 真唱啊，
1: 就是，这样你也别白唱。
0: 嗯，
1: 我喝口水。
0: 哎，那就是白唱。得，那既然大伙儿爱听，就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哟，假行僧，假行僧唱的太多了，还
1: 最炫民族风。
0: 什么什么？唱一什么？再见民族风。
1: 最炫民族风对吧？是他唱对吧？哎，
0: 怎么
1: 唱去？
0: 回来，回来，不是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
1: 你这落伍了，你都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赶紧拿走的吧，好吗？
0: 这就唱两句《一无所有》吧。
1: 好，《一无所有》好。
0: 嗯。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0: 别起哄了，您唱、嗯、
1: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吧，好吧，
0: 好，
1: 嗯嗯，唱一段太平歌词九里山。
0: 哦，
1: 这是太平歌词带牌子，
0: 是
1: 头里边是六句太平调，中间是军乐歌，最后是田派的上板、
0: 哦、
1: 九里山霸王别姬的故事，唱这么几句啊、嗯、
0: 来，
1: 这是最累的一段了、
0: 嗯、是
1: 半天冷月照君门，雕斗无声夜色魂，兵败垓下穷土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重醉卧在黄罗帐那一旁。

0: 这玉溪精神慌乱，身体发为撕肝裂胆，面如灰灰，掌中直见霸王，已然酣睡向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窗位，问玉溪你因何如此伤悲？玉溪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怎么不信松弛难拒毁，或者怎么能走，身败名裂，化成了毁身一万，把项羽的宝剑强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各执自刎咽喉，斜阵帐内除霸王顿足捶胸，咆哮如雷，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你砍他整装挂件头顶盔，他鸣枪锤上马乌锥，除英雄之欢友周兰计步争离泪，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尸体兵不知进退，恰好似风雨炮者乱还非死周萧，却宰了霸王八千子敌对。故乡自刎，丧了英魁。哎！
1: 好，
2: 谢谢各位啊。能耐是假的，力气是真的，
1: 真卖力气。
2: 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站在台上老出汗，身体不好，不像于老师，
1: 我没汗，
2: 人家的汗都养着
1: 啊。我养汗呢，是怎么
2: 的？这玩意儿连说相声带养汗，一年挣好几十万。
1: 哎呀，不干那个。
2: 除了唱歌之外，再唱戏呀、再唱大鼓啊，再唱什么的，都算是相声里边的学。
1: 是
2: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的片段，
1: 哦，
2: 但是学人一点皮毛。
1: 是
2: 经常演唱的有这么一个叫叫小番，
1: 哦，那嘎调
2: 啊，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杂调叫叫小番、
1: 对，
2: 八度的唱腔
1: 高啊，
2: 这特别不好来。
1: 是，
2: 好吧，
1: 是这唱的
2: 都大半夜的啊，很高啊
1: 啊，来吧。
0: 一天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新天，站立宫啊门小小
1: 哇
3: 嗨，
1: 您这可不成，就别跺脚了，
3: 最喜欢这个。
1: 嗨，还喜欢
3: 高，
1: 还高呢，您往下翻呢。
2: 哦，应该呢
1: 往上翻，
2: 你来。
1: 哎，我上不上去，
2: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是啊，
2: 梆子的叫小番响彻云霄，
1: 让您唱唱梆子的。
2: 哎，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2: 燕赵知道吧？
1: 啊，
2: 燕赵门知道
1: 吧？这嗨，那不是不挨着
2: 河北梆子的叫小番，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您唱，
0: 天天公主到灵间，

0: 今天德云社来了部分的演员，把他们请出来跟大家再一次见一见面，让大伙儿先熟悉他们。
1: 来，
0: 从那边开始，你头一个，我徒弟烧饼，挨着他这是陶鹤阳，郑喜定先生，少侯爷，这个胖子旁边的就是四
2: 啊，
0: 岳云鹏。好，演员都介绍完了。
1: 哎，没有
0: 啊，孙外啊，
1: 孙外
0: 应该呢，
1: 孙悦
0: 啊，孙悦啊、
1: 嗯，
0: 感谢各位啊，天儿也不早了，这个谢谢父老乡亲对我们这么鼓励和支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哎，
0: 把它唱给所有的朋友们，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好吧？
1: 好，
0: 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
1: 嗯，
0: 哎，
1: 嗯，
0: 有时候不那么亲，都心都脚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
1: 嗯，
0: 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了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分列位，愿诸位
1: 嗯
0: 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
3: 各位领导、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过年好。五年到了，我祝愿各位虎跃龙腾，虎目圆睁，虎头虎脑，虎道成功。另外今天又是我的老同学结婚大喜的日子，好，吉时已到，本司仪郑重宣布婚礼现在开始，有请我的老同学新郎阿拱携新娘，是谁我还不知道呢，入场奏乐。

0: 位朋友，各位来宾，雷震四案的乡亲们，我又结婚了。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住手，你想干嘛？
2: 我想看看。
0: 拿回去。你刚跟你媳妇离婚，感情上正处在饥饿期，所以你一定要牢记你妈的教导，自己饿得再难受也别惦记邻居的回锅肉。
1: 我早改吃素了。
3: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新郎为新娘先盖头。哦，
4: 亲爱的，你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细又长啊，好像那夜里

0: 你的两耳需要唱啊，好像那夜里的月亮。掀盖头喽！
1: 你娶的，
0: 娶的是我媳妇儿啊，
1: 这不应该做的吗？
0: 不应该做的，我就
1: 哎。
2: 他
1: 死机了
2: 啊！
1: 没事，30秒后重新启动。
2: 我说咱们这玩笑是不是开大发了？
1: 对重症就得用猛药。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举行一次假结婚，目的就是刺激刺激他，让他心灰意转，使他们破镜重圆。你们能支持我吗？哎呀，安徽人都是活雷锋啊！
3: 改震动的了。
0: 好啊，老同学，我刚跟他分手，你就给我玩个前赴后继，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3: 前浪倒在了沙滩上。
0: 可你浪再大也不能踢我媳妇儿啊！
3: 自从你们离婚以后，他就不一定是谁的媳妇儿喽。
0: 以前毕竟是我的，
1: 以后你就交给我吧。
0: 咱们可是老同学。
3: 什么？咱们现在不是流行偷菜吗？
0: 朋友气不客气。
1: 你放心，我不客气。
0: 你这么做就不怕受到舆论的谴责？
1: 娶朋友的媳妇儿，让别人说去吧。
0: 我不跟你说，老婆，
1: 钱老婆，
0: 钱老婆，你下岗再就业的速度也太快了。
2: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好，
0: 好。
2: 无所谓，谁都会爱上谁。
1: 唱得多好啊！
2: 无所谓，你让我心碎。
3: 气得直跑调。
1: 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它才能够高飞，我无所谓，我无所
0: 有烟头吧，你就踩，讨厌，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我无所谓。
1: 站住！
4: 你干嘛去？
0: 回家。
4: 你是干嘛的？
0: 婚礼主持。
4: 你主持人不好好主持，你回家干嘛？
0: 不是我当主持，也不能给我自己媳妇当主持吧？
4: 你怎么这么没职业道德呢？
0: 我，
4: 别人家媳妇结婚，你有求必应，如今自己媳妇带来，你却袖手旁观。
0: 我应该怎么办？
4: 你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媳妇儿结婚全家光荣。
0: 我媳妇结婚我全家光荣。是吗？哥，我太佩服你了。
3: 别佩服哥，哥只是个传说。
0: 传
3: 说。
0: 好，朋友们，今天是我们婚礼的开场戏，夫妻喝交杯酒，上酒。
3: 等等，我们不会喝酒。
0: 我知道，古井贡高度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前位新人共同举杯，你们要胳膊双肘相对，内心自我陶醉，两眼深藏妩媚，一杯美酒下去干，我让你们喝成终生残废。
1: 为了一生一世干。
2: 对，为了相爱永远。钱老公，你替我干。
0: 我替你。
2: 以前不都是你替吗？
0: 这以后也是我替呀、啊、我看哪小子灌你酒，我喝不死他。干。
4: 你怎么没喝？
1: 我不会喝。你老婆，你替我喝。
2: 好，
0: 别介，他替你，谁替他？
2: 你
0: 我，
2: 咱不差这一杯。
0: 不是，对，能替老婆喝酒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干！哎，不对，他现在是你老婆。
1: 只要能把酒喝掉，是谁老婆不重要，
0: 重要。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婚礼的重头戏，有请新郎向新娘求婚磕头，磕响头。

0: 等会儿，你们家结婚给媳妇磕头啊？
1: 对啊。
0: 你爸爸磕过吗？
1: 磕过。
0: 你爷爷磕过？
1: 磕过。
0: 你磕过吗？
1: 我只磕过。
0: 我不信。
1: 你凭什么不信？
0: 你真磕了？
1: 我真磕了。
0: 你当初怎么磕的？
1: 我就这么磕的。亲爱的，嫁给我吧。
0: 什么怎么样
1: 啊？我看完了。
0: 我怎么没看见？
1: 大家都看见了是吧？啊，我怎么没看见？没看见是吧？好好好，那咱就
2: 开回吧。不来吧，
0: 我真磕呀。亲爱的，你这是多么熟悉的脚啊！
3: 这是多么熟悉的脸啊！
2: 嗨，
4: 臭小子啊！我逮下抱饺子的功夫，你跑这儿娶媳妇来了？
5: 谁呀？
0: 他是我老婆。
4: 啥？
1: 没劲。合着你没离婚呢？
0: 不，他说我离不离他，他不带我。
1: 你们家锅里有剩饭，还跑我们家锅里扒馒头？
4: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什么饭？
1: 这是什么饭？
4: 就抓你们家馒头了，我还抓你们家花卷呢。哭呢？
0: 哭！
4: 你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我现在就跟你离婚！
2: 你跟我离婚，你自己怎么生活呀？
1: 嫂子，我还单着呢。
4: 哪凉快哪待着去。自己媳妇嫁人还舔着个脸当紫衣呢，看你那模样
0: 长得跟地雷似的。直播地区有冰雹啊。
4: 行，咱现在就离家，咱现在离家。去不去？不去我去。离家
1: 你也有今天呢。
0: 冰雹继续南下，我们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吧？你当初非要跟他离婚，可离了你就后悔，你说你舍不得。你听说他离开你之后开了个花店，你自己不花钱买花，你动员我们亲友团轮流去花店。我爸爸都80多岁的人了，天天去买花，买了以后没地儿搁，他就站在社区门口啊，见了老太太就送，送到全社区的老头没有一个跟我爸爸玩的。
1: 我跟咱爸玩行吗？
0: 那天我儿子放学回家说他们班有个同学读了一篇作文叫爸爸，把大伙都读哭了。
1: 怎么读的？
0: 我真小就是我爸的粉丝，他长得怪咱的，他头像灰太狼，脸像紫翅猫，腿像阿童木，身材像忍者神龟，随便一组长他就是变形金刚啊。可后来他真的变了心了，有一天他自然讲他要走，就再也不回家。我当时就跑到院子里把他刚啷踩的气门声给拔掉了，可第二天他愣是踩着俩钢圈冒着火星子就跑了。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哪吒到我们家来了，我仔细一看是爸爸，我说是爸爸，你哭回来了，爸爸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都找不住了。哎，爸爸，你真搞踩俩风火轮啊！你是踩着5个来，咱就是奥运形象大使哎！这孩子就是你们儿子，
1: 儿子，
3: 好儿子啊！
4: 妹子，你自己有亲我的干嘛？
2: 只要他们能团聚，谁亲我，我不在乎啊！
4: 我在乎，我。合着你们今天故意做了个局，想让大两口子破镜重圆，
6: 是这意思啊？朋友们，
0: 我合肥的婚礼啊，到此结束了，蹦蹦还有俩媳妇儿等着我结婚呢。
4: 还是啊，咱们应该将今天的婚礼进行到底。

0: 咱一块入洞房吧。
1: 哎呀，人家入洞房有你嘛事儿？
0: 你个老子！
1: 老公，打床梦吧，我爱你。
0: 我还有这边呢。朋友们，这世界上最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这个。
1: 走吧。
2: 今天我要占用朋友们5分钟宝贵的时间，为了这里拍一个酒的广告。什么酒啊？六粮液，比五粮液还多一粮。我不是喊一般人做这个广告啊，我叫来了一个明星杨奇冠。演员准备好，灯光摄像，咱们一次过，大家配合一下，预备，开始。
3: 喝天下美酒，交狐朋狗友。喝天下美酒，开着汽车翻跟头。
2: 停！
3: 谁喊停？
2: 我喊停。
3: 哎，怎么停了呢？
2: 名人呐！啊，你这不是把这个酒的牌子砸了吗？
3: 我这么做广告吸引人呐？
2: 你怎么不明白啊？你跟我们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你是名人呐！啊，你说什么大家都信呢？
3: 是吗？
2: 你浑身上下到处都是黄金广告卫士，你知道吗？
3: 我浑身上下都能挣钱，
2: 这个人还没活明白，这是什么？
3: 我这是头啊，
2: 长在我们这里才叫头，
3: 长在我这名人上呢，
2: 这叫二锅头，
3: 酒脑袋。
2: 这不明白，这是什么？
3: 肚子？
2: 不对啊，这是沱牌曲酒，
3: 酒肚子。
2: 这什么？
3: 臀部？
2: 不对啊，这是乡里腊肉。
3: 不是，还有下酒的菜。
2: 你最值钱的就是这里。
3: 这是腿呀、啊？
2: 不对啊，这是 XO 啊。
3: 我这腿变形了。
2: 哎，你变形马上变形了。
3: 我做这广告干什么呢？你就说刚才这个广告怎么做？
2: 我跟你说一次啊，你拿着这瓶酒上来之后啊，似醉非醉。
3: 现在都喜欢低度酒。
2: 哎，对着镜头讲一句话，
3: 说一句什么？
2: 自从喝了六粮液、啊、我是六六大顺，六畜兴旺。
3: 我算哪一畜啊？
2: 然后你喝一口啊，
3: 好酒。
2: 结束了，
3: 结束了，
2: 好吧，简单吧，
3: 就这么没文化的广告，
2: 再来啊，
3: 这样好做，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预备，开始，
3: 这个广告啊，什么时候给钱呢？
2: 你就这个事情记得最清楚。
3: 我怕上当受骗。
2: 你放心，拍完就给，
3: 拍完就给，
2: 马上就给，
3: 给钱咱们做就好。自打喝了666，
2: 我去，谁看的？
3: 我怎么喝666了我？
2: 只要出人命的事情，六粮液，
3: 人家五粮液，他叫六粮液。
2: 再次，
3: 自打喝了六粮液，我是六六大顺，六畜兴旺。
2: 好喝，
3: 好
2: 说话，
3: 好农药。那哪是酒啊，硫酸，舌头差点没让你糟断了。硫酸，
2: 你这不是废话啊！我这是要好酒的话，我让你做什么广告？
3: 拿我做幌子呢？
2: 什么拿你做幌子？我答应给你10000块钱吗？
3: 多少钱？
2: 一万块钱，不少了。
3: 朋友们，听一听，10000块钱做着假酒的广告，出了问题人找我来了。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个诚实的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0000块钱，留着你自己喝吧。硫酸。不做你这个广告了，你一个人走了。
2: 2万，
3: 多少？
2: 2万。
3: 2万。啊，商量商量。
2: 哎呦，太好了！
3: 哎哎，放着放着放，2万块钱，咱不做假酒的广告。
2: 哎，对对，
3: 你让我做点别的广告行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啊，这样吧，你是名人嘛？啊，2万，你给我做一个洗发水的广告。
3: 生气。

0: 发水，
1: 叫做光釉亮牌洗发水。
0: 我听着有点像鞋油。
1: 什么鞋油啊？啊，新产品，
0: 新产品，
1: 专治头皮屑，
0: 治头皮屑。
1: 哎，20000块钱，只要你对着镜头讲一段话就可以了。
0: 这个没危险，这广告我做了，
1: 好不好？
0: 当名人好，
1: 记住你的台词啊。
0: 说一句话给20000块钱，
1: 别说错了啊。以前，我有很严重的头皮屑，好烦人，好烦人哦。
0: 听着声音就烦人。
1: 每次团里排白毛女啊，到了要下雪的时候，就喊我爬到房顶上啊，放肆抠脑壳。多恶心这广告，你看看。后来我试用了光釉亮牌洗发水，一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没用的这边还有头皮屑，
0: 用的这一边
1: 连头皮都没了。
0: 呸！你还是硫酸，你看见没有？
1: 夸张！
0: 硫酸兑在酒里，这回兑在洗发水里头了。我告诉你啊，我就一块头皮，人家洗完了，头皮没了，找我来赔，怎么办？我爸爸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广告我不做了，正式跟你宣布，名人。走了。哎，这可不对啊，这不对，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这叫做有钱能使磨推鬼。
0: 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
1: 4万怎么样？
0: 4万块钱？
1: 哎，
0: 我爸爸说了啊，4万块钱
1: 做不做？
0: 就对得起良心了。
1: 太谢谢你爸了。
0: 我不做这个是傻子。给4万块钱。
1: 是吧？对啊，4万不可能做这种档次的广告。
0: 做个什么广告？
1: 做个高档的药品广告。
0: 什么药品？
1: 叫做聪明得乐。
0: 聪明得乐。
1: 哎，特效
0: 是什么呢？
1: 专治250。
0: 还有吃这个的？
1: 吃的人就聪明。
0: 变聪明了。
1: 4万块钱只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从今以后你站在台上每讲一句话都跟我带出聪明得乐4个字出来。
0: 你放心，有4万块钱在你，我说梦话都能说出这几个字儿来。
1: 你要是有一句没带，我就不给钱。
0: 你放心，
1: 试一次，
0: 这就来，
1: 句句都要有。朋友，250是人类的顽症。
0: 是的，
1: 每年都有几亿人深受250的毒害。
0: 你这250多严重？
1: 250得乐，聪明得乐。
0: 我让你那250闹的。
1: 什么名人？
0: 聪明得乐是250的克星。
1: 哎，对，
0: 我记得是脚踢的克星。
1: 是聪明得乐走健康之路。
0: 聪明人当然要吃自己的得乐。
1: 聪明得乐，今天你吃了没有？
0: 聪明得乐，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相信名人的推荐，
0: 是刘曼得乐，他好，我也好。
1: 青春没有失败，聪明得乐，亮出你自己。怎么样？好不错，不错。
0: 行了，
1: 正式开始啊！下面由著名的笑星杨奇怪跟大家说一段绕口令。
0: 说段绕口令，
1: 句句都要带聪明得乐。
0: 这4万块钱不容易。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聪明得乐。到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也是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要拿这个聪明得乐去换别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的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不愿意拿这个聪明得乐去换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的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抡起了聪明得乐就打了别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一聪明得乐。
1: 哑巴就说了，哑巴说话。
0: 哎，哑巴怎么说话的？哑巴，
1: 你说的哑巴说话呀？
0: 我说哑巴说话。
1: 你刚说的。
0: 我说了，我说哑巴要说没说得出来。哑巴心里想，你拿的也是聪明得乐，我拿的也是聪明得乐，咱们两个还坏什么了？咱们俩有这250吧，干脆咱们俩多吃点聪明得乐自杀算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一相声演员到这儿了，给你做这个广告，啊？
1: 这回，不让你讲话了，可以？
0: 不让我讲话？
1: 哎，免得你生气。

0: 么？
1: 那你说
2: 我就给你照个照片可以吗？
1: 照个照片，
2: 从今以后你就是聪明得乐的形象代言人，
1: 我就是形象大使，
2: 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2: 哎，照个巨幅照片，
1: 40000块钱。
2: 哎，照片的这个广告语我都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2: 叫自打喝了聪明得乐，嘿，你看我还250吗？
1: 行，
2: 好不好？
1: 给40000块钱，你说？
2: 哎，来来来，
1: 照张照片，
2: 拍完就给，来吧。摆好，
1: 多好！
2: 摆一个最聪明的姿势，
1: 最聪明姿势。
2: 哎，来，你老举着40000块钱干什么？
1: 聪明，
2: 你这是聪明过分。
1: 啊，聪明过分。
2: 你太僵硬了。
1: 太僵硬了。
2: 哎，放松一点，
1: 放松一点。
2: 哎，放松。你这是个二流子。
1: 你让我放松的。
2: 你严肃一点，严肃一点。
1: 哎，上，严肃点。
2: 哎，对。
1: 40000块钱。
2: 严肃一点。
1: 我已经严肃不了。
2: 来，脑袋抬起来，
1: 嗯，
2: 抬高一点，聪明嘛，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聪明，哎，
1: 你这杀鸡呢是不是？
2: 什么杀鸡？
1: 你光掉脖子了你！
2: 你让无锡的朋友们看
1: 啊啊！
2: 你这个人生来就有一个缺陷，
1: 我什么缺陷？
2: 你的生来就是脖子太短了。
1: 那没办法，我天生的就脖子短。有句话说得好，叫好景不长。
2: 对。你就是好景太短了，
1: 广告太短，没办法。
2: 这样吧，
1: 那怎么办？
2: 我给你弥补一下，
1: 弥补一下。
2: 嗯，戴个围巾，
1: 戴个围巾。所以说啊，有些演员呐，明星大腕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的确实是漂亮，其实啊，都有短处。你看我脖子一短呢，用围脖一围，它就不短了。你看我这马上就嗯。我可跟你说，我不给卫生纸做广告，说卫生纸这是
2: 什么卫生纸啊？你连一点见识都没有。
1: 咱们
2: 远处的朋友一看，这就是一条围巾。再说我照片我是磨砂的，谁看得出来呀？
1: 给40000块钱，围就围吧。
2: 哎，摆好，马上钱就到手了啊！
1: 到手了。
2: 好，脚抬起来，
1: 抬起来。
2: 哎，跨越新世纪。哎，好，这个脚保持好，那个脚也抬起来。对，对不起，我忘了你只有2条腿。
1: 4条腿那是驴。怎么说话呢？
2: 好，哎，走。不行，这个人老是举着40000块钱。不，你拿围巾把它包起来。哎，包着40000块钱，
1: 急着你，
2: 别老举着，多难看。哎，你看。
1: 你多像影星濮存昕呐！我觉得我更像叛徒濮志高。
2: 脚抬起来，
1: 抬起来！
2: 哎，脑袋抬起来，高兴，说广告语。
1: 自打我吃了聪明得乐，嘿。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朋友，
1: 接着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新春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我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成功了，
1: 我们终于
0: 成功了，耶、yeah! ！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比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是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2: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2: 他的这个鼻子啊，
1: 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3: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闭上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4: 男高音。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的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6: 不，当然是他合适。
1: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呀、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啊，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3: 真的，
7: 但是不可能。
1: 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1: 我
3: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1: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3: 不不不，
1: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7: 你唱。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3: 还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啊？啊，收礼是收，搓澡巾，搓澡巾，
1: 送搓澡巾的呢？
3: 哎，是毛巾厂的。
1: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些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1: 是吗？
3: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到。
1: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呀，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3: 你说什么？
1: 没唱天津快板。
3: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8: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天天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的